0: 又或者赶时间嘅话咧，敬请都会绕行选择广台高速啊、富隆西江特大桥啊等等。咁啊，工期咧要去到11月头嘅，大家互相知晓一下。想查到房又或者系报路房，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我听
4: 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啫。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9: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7: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9: 城市俏佳人，
7: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嘅8:07，早起翻工在路上啊，新一个工作天开始啦。不过今日系假期翻嚟之后嘅第三日啦，已经系。 星期六噶啦，系啊，你冇听错啊！今日系星期六，但系亦都系正常嘅工作天。原因系休咗咁长嘅假翻嚟之后咧，都系有一啲调休翻工嘅日子啊，要特别安排啊咁样。咁所以希望你今日嘅闹钟咧都系如常地响起。当你第一眼望到个手机，又望一望个日子嘅时候，你都会突然间要俾三秒时间反应一下吧？系咪？就好似寻日星期五，你都唔会觉得哇，今日系星期五咩？咁今日都已经系星期六噶啦。长假翻嚟之后都总系会有一啲综合症嘅，除咗系成日都唔想翻工啊，觉得个人好攰啊，同埋好难集中精神之外咧，呢种对于日子唔系咁敏感嘅状况，可能都系假期综合症嘅其中一个表现嚟啊，有少少错乱啊咁样，系啦。返工返学嘅出门路上，开启早高峰嘅城市俏佳人，除咗同你讲声早晨之外咧，仲希望可以帮你校返正嗰个时间钟。好，预期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欢迎你选择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同步亦都可以选择微信视频号方可晴收听收睇节目。今日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同我哋每一日以往城市俏佳人带俾大家第一首嘅醒神作品都有少少嘅唔一样啊。今日嘅呢首开篇章是一首慢歌，原因是我今日两点钟先瞓觉嘅。在我寻日工作结束的最后一刻，我耳边是响起这一首歌。我昨晚在 Lifehouse 的现场，我已经好耐好耐好耐没出现在这个场合。

我自己都有啲觉得魔幻，就好似我凌晨十二点钟喺个 live house 嘅现场，居然听到一首慢歌一样咁魔幻。点解昨晚会喺 live house 呢？昨晚帮我揸车翻屋企嘅嗰个代驾小哥哥，一路带住笑容咁样，好开心咁同我倾偈。哎呀，做你哋而家呢个现代嘅。女性呢真係好啊，白天呢可以好努力啦，夜晚又可以去放松一下啦，咁虽然时间已经好晏啦，但係你听唔使返工又可以瞓个好觉。哎，我话哥哥仔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其实我今晚系嚟工作嘅，我听朝早都系如常返工，而且我系早班啊。咁佢有啲唔係咁理解啦，因为大家嘅生活节奏同埋工作都真係有啲唔一样。咁我都会问返佢嘅，你今日系第几单代驾？哦，接到你都已经是第六单的了。哇，咁我话都已经凌晨一点钟啦。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休息啦？我唔是啊，我哋是做通宵单的。生活不一样，工作不一样，大家的节奏都不一样。陈望我出现在 Live House， 因为我哋的新一轮女性专访开始啦。今期追访的嘉宾真的非常之特别。是一位坚持行夜路的女仔。有机会睇到专访，可能都会打开一个大家嘅新视野。哦，原来呢个群体嘅生活系咁样嘅，敬请大家期待。新一轮嘅专访亦都特别多谢我哋嘅 sponsor 赞助商兴灵堂。有朋友话可成系兴灵堂冇你几时可以再上，争取紧优惠，可以嘅话下个星期上俾大家好唔好？欢迎你持续关注城市俏佳人。女性专访，同时我哋嘅视频发布会喺方城嘅视频号、抖音号及小红书。好啦，无论你系几点钟瞓觉，瞓咗几多个钟都好啦，因为今日系工作天啊，好似我咁样啦，又已经系工作岗位啦噃。希望你都可以精神爽利啊！你睇下天气几好。多谢各位上到嚟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打卡。甜甜 Kimmy 就话今日嘅日出都好靓啊，可晴。阿方爷都话，竟然咁快阳光明媚，咁就晒下陈皮。成醒啊成就话啦，哎，今日阳光真系好啊，空气都特别清新啲啊。龙猫仔就话，等下等下，以为入秋，点知又过翻一个夏天嘅生活。早晚都仲系有少少秋意嘅，不过呢个时候阳光出嚟咯，就大家继续晒下啦，咁样晒下自己又晒下陈皮啦。好天气正在持续啊，呢种嘅复制黏贴状态呢还在不断咁样重复中啊。现时老爹嘅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 26.6 摄氏度。展望今个白天晴天。吹东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35%到65%。哇，呢一阵嘅东北风同埋呢一个嘅相对湿度真系。如果你屋企嗰啲陈皮仲匿埋喺嗰个不锈钢罐或者系嗰个塑料袋里边，你真系太对唔住佢啦。不过同时提醒，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我省持续生效嘅森林火险预警信号超过104个，包括我哋佛山在内，森林火险嘅预警级别越嚟越高，提醒大家注意用电用火安全。做好相关火灾的防御措施。

0: 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1: 新起点。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有朋友话唔系啊，今朝早凉爽咁样，系定系因为我真系太瞓得少啦，我啲感知冇完全打开。欢迎大家参与到我哋嘅早生活嘅讨论当中啊！有朋友话早晨今日休息啊，天气好好，所以我都决定咧去跑个步嘅，已经翻嚟啦咁样。Lily 都话啦，今日有人休息，又有人翻工啊，咁你系翻工嘅嗰个定系休息嘅嗰个咧？欢迎大家喺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扣嘅数字啦，系啦，上班扣嘅二，休息扣嘅二，嚟欢迎咁多位嚟打卡。Lily 就话今日出门我觉得有啲凉凉地，所以换翻条牛仔裤啊咁样。OK 就话嗨，可静你好啊，星期六其实大家会唔会都翻工咧？咁样欢迎大家参与课程视频号直播间嘅留言。好啊，大家已经扣起来啦，85%嘅朋友仔係call二嘅，但係亦都有朋友call二喎，點解呢？哦，因为佢有个 break 喎，係有个 gap 嘅。小胡同学你好啊，一位喺香港读完硕士課程啦，其实都开始进入打工人状态嘅佢最近又重新面试。佢话早晨，今日香港系周末休息。嘻嘻，我原本计划呢听日到星期三出游，但是小胡同学每一次出游昭告天下之后都会迎来面试机会。我又开始收到有面试的邀约啦，所以行程又紧急修改。不过计划依然会在下个星期三前往佛山，希望同可晴可以见个面。收到你的留言啦。期待你。亦都希望你的这个 offer 可以顺利落地。人有时候都是这样的，事情有时候都是这样的。你偏偏觉得等待不喐 standby 在度先至是一种仪式感，是咪？但有时嘢呢就唔係真係等嚟呀咁样。当你决定我出去行下散下心啦，睇下呢个世界嘅时候，又发觉唔好我都係要见下你呀咁样。如果你係佢，你会点样揀呢？而家要争取一个 offer 嘅机会，其实真系非常之难得嘅，咁所以都系要将呢一件事安排得认真啲。健健话：早晨可晴，因为休息啊，送完小朋友翻学之后咧就系 free time 啦，而家食翻个早餐先，再谂下点样安排，真系唔好浪费属于自己嘅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要过得精彩。微微风就话：难得星期六仲遇见城市俏佳人，唔知今日会唔会有星期六之歌呢？真的有这首歌的。有朋友说我觉得这两天热翻自信一点，将我感觉删了它，的确是真的热翻的。广东人对于这种热呢或者是高温还有时常反复呢已经是习以为常，甚至是有耐受到。但我想作为广东人应该都不想感受到来紧的冬天都是热的啩。不过今年厄尔尼诺的现象呢受到高度关注啊。昨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话预计今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期间，热带太平洋的中东部海面温度将会升到创纪录水平的新高。这个也都反映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去到12月份会达到峰值。这个对于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会产生很明显的影响，会增加不同地区发生旱灾又或者洪水的风险。另外这个机构也都预测厄尔尼诺将会持续去到2027年的2月份，可能性是接近100%。即是说来的这个冬天其实真的很大程度是暖冬。去年我们佛山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是没有官宣入冬的这个时间点的记录的。不知道今年的冬天会不会同样有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朋友话寻晚半夜啊，热醒啊，起身开空调啊。哎呀，个仔嘅衫咧，哇，热到湿晒啊，咁样。但亦都有朋友话咧，寻晚黑系落过啲雨噶喎，咁。Crystal 留言话：可晴啊，我嘅闺蜜咧今日系结婚周年纪念日啦，祝佢哋咧纪念日快乐，十全十美。

0: 不会假的。
1: 讲到话纪念日，教呢一首歌嘅 Radio Man 电波先生们都成军11年。嚟緊嘅11月11号将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开佢哋成军11年嘅演唱会，名字叫做有出头，为普通人唱加油歌。如果你都想入场支持嘅话，记得要关注花生微票儿嘅公众号下分栏嘅票务详情啦。而家仲可以揀到靓位啊。马老师上线同我讲 morning,morning, 马老师好耐冇见啦。一见到你就会諗起营养早餐。各位今日食早餐还认真吗？尹伦就话早晨啦，可成又到食碌柚嘅时间，我已经返到公司啦，同时俾咗河源碌柚俾我食，好正啊。凉茶就话可成啊，星期六之歌推荐你，不如播首星期六约会咯。Uncle Ben 笑话咁多日日都系短衫短裤啦，好鬼热啊。Harry 就话我真系好耐冇上过嚟打卡啦，今日我都休息，上嚟支持下你，多谢你啊。杜花香话准备煲鸡汤啦，认真噶嘛？早餐时间啫，你好似准备紧中午餐，又或者系晚餐嗰餐靓汤一样。不是本人就话啦，今日系翻工日啊，仲要好多嘢做。今日有得休息嘛，希望今日好多嘢做嘅炮仔今日都唔好再加班啦，因为成日可以休一日啫，听日休一休，咁下个星期又系完整嘅工作周安排啊。休息真系非常之重要，我哋成日都话呢，有一个黄金休息四小时嘅，就是晚上的11点钟到凌晨的3点钟，因为是人体呢深度睡眠的高峰期，亦都是生长激素大量分泌的时间，亦都是我们大脑要清理垃圾的主要时间，身体修复组织的主要时间。西方医学研究表明，就算你白天再补得多觉多好，都好难会再次激活和享受这黄金四小时对于你身体的帮助。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熬那么多东西，要好好保重身体，揸紧在黄金四小时睡着和享受这个神奇时间段。当然虽然说睡眠有黄金四小时，但是告诉你不是睡眠只得四小时就够，只不过是核心修复期，不要错过。尤其是最近的精力觉得不是很够用，个人有些傻傻地的朋友仔就更加应该要早点睡，11点钟睡着。好，转头我们会交给大湾区之声的方程的视频号直播继续，欢迎大家继续上线支持。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业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同时主动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立足自身定位，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全方位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将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围绕体育基建升级、城市经济提质、文博场馆建设、影视产业扶持、大湾区文体融合等作出系统部署，为香港文、体、旅未来五年发展谋划清晰蓝图。本期讲清楚节目，我哋将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聚焦未来五年香港点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喺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嘅规划布局。罗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冇耐前落幕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俾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3: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亦都呢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说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们现在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这样样。所以这个呢都证明了我们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那个投入啦，对于体育那个支援啦，都是有个好处。当然我们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是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好多都要适应的。香港的运动员他们体

0: 徐曼兰嘅，亦都系喺自己形势好嘅时候一鼓作气，形势唔好嘅时候咧，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咗我哋狮子山精神。
1: 嗯，骆局长，香港呢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0: 我哋今次喺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里面呢，同埋喺行政长官2026年嘅施政报告里面呢，硬件建设的确系我哋体育方面一个好重要嘅方向。最具体一个好大嘅亮点呢，就是我哋提出咗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嘅网球场。因为呢个网球场呢，其实而家都系我哋香港嘅一个好地标嘅一个建设。咁但係佢畢竟呢已經有40多年嘅歷史，佢而家呢可以辦國際網球嘅一啲錦標嘅賽事，但係呢嗰、那個級別係比較低一啲嘅。咁我哋希望呢透過呢一次嘅重建啦，可以辦到更加高級別嘅賽事。呢、這、一個有幾個大嘅好處嘅。我哋喺香港其實而家體育呢，我哋都希望係盛事化啦、產業化啦，加上亦都係專業化、精英化、普及化。咁呢个球场呢，如果重建成功之后呢，係可以促进我哋呢度五化嘅发展嘅。首先如果佢嘅座位最少係有7000个嘅话呢，佢一定係一个体育城市嘅场地。咁而产业呢一定可以俾佢拉动，可以拉动我哋整个网球嘅事业啦、体育嘅事业啦，以至我哋铜锣湾东区港岛北一带嘅呢个经济呢都可以拉动，咁呢个产业化一定会系喺度。咁另外专业化同埋精英化呢，会令到我哋办赛更加专业啦，同埋我哋嘅精英运动员呢可以有更加多嘅机会参与大型嘅国际赛事，无论本身打入正赛或者以外卡嘅身份可以有主场一啲嘅优惠，咁都系一个好好嘅俾我哋运动员多啲锻炼嘅机会。呢、這个呢可能亦都除咗我哋香港特区嘅运动员之外呢，内地嘅一啲好手呢其实亦都可以透过呢个呢，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咁另外就系普及化啦，因为当我哋呢个嘅维园嘅网球场重建咗之后呢，我哋会有主场馆啦，会有副场啦、练习场啦。如果我哋唔系搞緊一啲大型嘅国际嘅网球赛事，亚洲区或者全国性网球赛事呢，我哋亦都可以适量咁呢将呢啲嘅场地俾我哋嘅香港网球爱好者呢，佢可以去订场，可以去使用。咁呢个对普及化嚟讲亦都一定有好处。咁喺我哋嘅五年规划里面呢，有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去年十五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呢，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记得。咁我哋中间呢有好多嘅呢一啲赛事呢，其实係吸取咗好好嘅经验。咁我哋可以有一啲嘅跨境嘅赛事添。譬如话我哋跨境嘅马拉松，或者係跨境嘅自行车。咁呢啲赛事呢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个通关啦、人面识别啦，以至係跨境办赛嗰度呢，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经验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启发。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以后呢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就会随住呢去年我哋喺国家体育总局嘅指导之下呢，我哋有四方面嘅一个合作协议嘅。咁就包括系粤港澳三地同埋国家体育总局。咁喺呢一个协议底下呢，我哋系会多办一啲单项跨境嘅一啲嘅赛事。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咁另外呢，我哋亦都争取个国际嘅话语权。咁呢个就系呢，我哋希望吸引更加多嘅国际或者是亚洲的体育的总会啦，或者是组织啦，可以落户香港，增加中国香港或者是以至我们整个国家我们在国际体坛的话语权。
1: 陆局长，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亦作出部署。请问特区政府未来五年将怎样依托香港中西荟萃的独特优势，联动大湾区资源，更好发挥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呢？
0: 其实自从十四 4-5规划开。

0: 呢香港个定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建设，同埋我哋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嘅一个重点呢，十五五规划更进一步，我哋当然係会更努力咁样去巩固我哋已有嘅基础，同埋去寻求新嘅发展。咁喺文化方面呢，实在我哋每年呢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呢，都係会邀请同埋呢得到好多嘅外地嘅文化嘅机构啦，无论係博物馆啦，或者係政府啦，或者係艺团啦，佢哋都十分支持。咁譬如我哋会有我哋嘅博物馆嘅高峰会啦，另外我哋嘅亚洲文化合作论坛啦，我哋除咗亚洲嘅国家，而家亦都係开始呢去到将个邀请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我哋去年亦都有一啲东欧嘅国家呢係嚟香港参与。咁另外呢，我哋自己嘅艺团啦，如果是这些艺团呢，他们在外地，特别是譬如说是欧洲啦，或者是中东啦，或者是东南亚啦，他们有一个即演出机会的话呢，我们是会用我们的海外经贸办事处的一个资源呢，都给他们有一个资助，让他们多出外呢是去演出交流。咁而大湾区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表演场地，非常容易呢係令到啲艺团啦，或者係艺术家呢可以有多嘅交流。咁所以呢，我哋都好鼓励佢哋去作演出，或者係一齐嘅去创作一啲新嘅表演啊等等。咁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譬如我哋有个剧，咁我知道明年呢都会嚟香港再次演出，咁呢啲都係大受欢迎。而我哋自己香港话剧团呢，西九伟聘呢个剧呢，亦都係会去内地嗰度去演出，其实亦都係多次嘅巡演啦等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呢，係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鉴嘅作用啦，同埋呢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呢，我哋亦都希望呢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艺团，就令到佢哋呢可以是多方面更加达标，无论是个艺术水平啦，或者是嘅佢哋观众嗰个人数啦，或者喺嗰个中外交流以至同内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呢，我哋都希望呢对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标，让佢哋呢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发展方向。
1: 骆局长，随住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香港文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在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怎样的标准？特区政府又将怎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0: 香港在城市那方面呢，我们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们的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的城市呢，我们都会乐于去考虑和引进。目前做得比较多呢，有演唱会啦，当然我们有本地或者内地或者外地的歌星或者是团队的演出。我们在十五规划里面呢都给了一个指标自己呢，就是希望在启德体育园去做演唱会的这些的歌手或者团体呢，他们有六成是香港以外的。那我们这个点解呢，就是希望透过香港提供一个平台呢，令到更加多的歌手可以在这里演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华南地区啦，以至是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呢，我们是一个真的演出的平台，就以启德为那个中心啦。咁另外呢，我哋都係喺体育嘅城市方面呢，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经办咗超过50届，就係我哋嘅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嘅赛事。咁呢个呢就係深受海外嘅旅客欢迎。我哋每年都係有好多好多嘅旅客呢，由譬如可能係欧洲啦、澳洲啦、新西兰啦，以至东南亚啦、内地呢都会过嚟。因为呢佢哋会好多时系一齐嚟有啲商务嘅会议啦、财经嗰方面嘅会议啦，然后佢哋因为睇一个整个周末嘅赛事呢，佢一定会喺香港住宿啦、住几日啦咁样。咁所以都系我哋好希望吸引嘅海外旅客嚟嘅，同埋系过夜嘅旅客嚟嘅。 咁另外呢，我哋亦都会有好多譬如话节庆嗰方面呢都会有好多盛事嘅。譬如话中秋节呢，今年喺香港我哋做咗一个国际嘅彩灯会。咁就係呢有超过2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当中呢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地区啦，有东盟嘅国家地区啦，亦有欧洲嘅国家地区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领馆呢一齐呢就係同我哋携手合作，就是提供他们自己本地有特色的一些花灯，组成了一条国际彩灯大道。那这个十分之十分之受到欢迎，我们是两度延期去给旅客可以有更多时间，是直至去到黄金周都一样可以继续去观赏。那这个也都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旅客。咁另外呢，我哋嚟緊呢就將會有美酒佳肴巡禮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國際好多唔同嘅佳釀呢會齊集香港。咁法國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內地寧夏山東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呢都會喺香港作一個展示，都係平時我哋旅客呢好鍾意嘅一個活動。而我哋呢而家嘅目標係將佢每年都擴大一個規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辦越好嘅。
1: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内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体报道当中，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嘅观众嚟香港睇演唱会或者系体育赛事之后咧，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对香港嘅场馆基建同埋配套服务评价好高。咁唔少游客嚟到香港，仲会专程到访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 家等文化新地标。咁局长想问下，特区政府将点样利用好呢啲文化设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未来仲有边啲新嘅文化基建项目将会陆续落成启用？
0: 喺西九方面咧，明年咧会有一个新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咁呢一个会系一个新嘅国际级嘅场地，戏剧啦，或者系音乐剧啦，或者系舞剧啦，个演出咧系特别适合。咁呢个咧明年就会落成，落成咗之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咧，俾一啲内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较长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个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东九嘅文化中心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嘅建设啦。咁我哋去年开业到而家咧，一路咧都系个反应好好嘅。佢已经做过咧，就系大型嘅音乐剧啦，或者系流行歌星嘅演唱会啦，亦都系做过一啲我哋因为希望系艺术同科技结合，亦都做过好多呢一啲嘅演出。咁未来咧，我亦都希望咧呢一个嘅场地可以用得更好，咁令大家咧可以睇到更加多新嘅一啲嘅表演方式，就系科技与艺术嘅结合。咁至于博物馆方面咧，其实我哋今年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嘅埃及大展咧，其实就系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个月，不论系文创产品或者展览本身咧，都系大受欢迎。咁我哋以后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话咧，我哋其实而家西九咧同乌兹别克方面咧，亦都系讨论紧有一个嘅合作嘅策展。咁呢个应该会喺2028年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西九文化区又好，或者我哋康文署嘅博物馆又好，都可以咧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哋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机遇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也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咁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点样扶持香港电影产业嘅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嘅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哋倾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咁香港电影同样亦都系香港一张极具分量嘅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 咁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边啲新嘅举措嚟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嘅创作人才呢？又点样发挥香港电影嘅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0: 其实电影呢，香港嘅电影一向呢都系好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嘅地方，遇到无数嘅朋友呢，佢哋呢都会好知道我哋嘅香港电影嘅。由70年代嘅李小龙嘅功夫电影，到后期嘅成龙或者系袁家班嘅电影，洪家班嘅电影，武打呢一方面嘅电影啦，又或者系我哋一啲嘅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实大家都系好有印象，亦都系好鍾意香港个电影呢，不论系市道或者系嗰个创作呢，都系遇到一啲嘅挑战。咁呢个亦都唔淨止系香港电影嘅，其实整体全球嘅电影业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电影发展基金下面嘅各个唔同嘅资助计划。我哋其实有好多嘅资助计划，无论系资助一啲嘅新导演啦，或者帮助一啲嘅投资者去即系令佢哋融资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帮助佢哋去拓展海内外嘅市场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啦，以至系扶益一啲嘅编剧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资助计划。咁但系过去个资助计划本身嘅重点咧，可能比较多系希望作品能够开工。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呢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一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佢都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资金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系外来嘅电影咧，佢都会喺本地聘用好多嘅制作人员。咁呢个呢对于我哋嗰、那个影坛啦所有嘅工作人员或者系创作人员，佢哋嗰个蓬勃嘅发展呢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1: 罗局长，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嘅博物馆。六湖古洞北嘅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系未来5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嘅文化基建项目。咁我哋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想请教下你，目前嘅呢座新建博物馆嘅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边一步？咁项目整体嘅定位系咩嘢？咁未来又将点样深化同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嘅合作呢？
0: 其实我哋嗰个筹备咧已经系开始咗。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呢我哋喺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呢，就係、是、我哋有复兴之路呢一个嘅大展。咁呢个复兴之路呢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呢，我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是复兴的发展这样。那我相信这个呢对于我们香港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地去 接触到。咁如果喺我哋嘅博物馆呢有呢一方面嘅展出呢，相信係第一佢哋会好有兴趣。第二呢，对于佢哋嗰个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对于建立佢哋嗰个爱国意识啦，应该都好有帮助嘅。咁另外呢，就我哋呢、这个馆呢，因为喺北部都会区嘅话呢，嗰、那个选址喺古董方面啦，应该会系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嘅观感啦，同埋呢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咗嗰个常设嘅展之外，会唔会有啲咩专题嘅展览呢？目前讲专题可能就系尚早一啲。但是呢，我哋相信我哋亦都可以好即时咁呢，将一啲喺内地受到大家好欢迎嘅一啲嘅展览呢，係带到嚟香港，咁作一个专题嘅展出。喺内地呢，其实唔同嘅省市都会有好多大型嘅博物馆呢，展示国家嘅成就同发展啦、或者係展示我哋国家嘅历史呀咁样。咁喺香港呢，我哋係独特嘅。一国两制，另外呢就是我哋独特嗰个历史嘅背景啊等等啦，社会嘅背景。咁我相信喺呢一方面呢，我哋都会尽量呢係合适地将香港嘅独特之处呢亦都展现出嚟嘅。
1: 罗局长，我哋头先都听到香港一批新嘅文博地标即将落地，咁呢啲文化设施亦将成为香港旅游嘅宝贵资源。我哋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银发旅游、赛马旅游、国际城市游等旅游品牌。咁未来香港可以喺边啲方向深耕呢啲创新嘅文旅产品，将更多特色元素同新亮点融入到旅游体验当中。咁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香港旅游业嘅吸引力同市场竞争力，特区政府仲会喺边啲方面持续发力呢？
0: 我哋其实呢而家喺每年呢都会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点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一点啦，就係将佢有一个特别嘅品牌化。譬如话呢，我哋其实每年呢係将我哋一年分咗做三个季节，就係二月到五月嘅国际艺术季。咁呢一个呢就会有系我哋香港艺术节啦，巴塞尔艺术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嘅艺术节等等呢，都系中外文化交流嘅一啲旗舰嘅项目嚟嘅。咁每年都系呢啲时候进行嘅时候呢，大家可以预早呢留意，譬如话艺术节开始订飞啦，十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呢，明年嘅二三月呢就嚟睇啦咁样。咁第二个嘅季节呢，就系我哋叫做中华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它系紧接住国际艺术季，就系每年嘅六月到九月嘅期间。咁主要呢就涵盖我哋嘅中华文化节。文化节里面呢有内地同埋本地好多嘅唔同中华文化嘅演出同埋展览，咁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去做。我哋今年啱啱完成咗第三届，大家嘅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呢，我哋五六月有香港非遗月，咁都系呢弘扬我哋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知道呢大家都好感兴趣，外地嘅旅客亦都系好感兴趣嘅。咁第三个季节呢，就系我哋之后啦，九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是叫做节庆城市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呢都会系我哋唔同嘅城市，我哋嘅庆祝活动啦，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呢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嘅节庆盛事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盛事季呢，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呢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呢亦都可以呢系根据呢啲嘅盛事嘅日程呢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1: 罗局长，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0: 我哋喺15規劃底下呢，我哋嘅定位係一種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我哋亦都會呢係參與國家嘅體育強國建設，去貢獻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幾方面呢其實相輔相成。咁所以呢，我會未來嘅五年呢預示香港會喺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呢都有一個深度嘅融合，亦都呢同大灣區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呢係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呢亦都係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係会增加。咁呢一个呢亦都係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呢，我哋亦都希望呢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呢，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呢，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咁我觉得呢个呢亦都系我哋传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呢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1: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城市、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嘅香港。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记者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九五四路况，

0: 时间嚟到9:02啊，各位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今日嘅高峰路面状况嘅繁忙情况咧，就同平时嘅工作日其实有啲唔一样，冇咁繁忙啊。但系以下嘅缓慢路况咧，都依然系需要提醒你噶。正在繁忙时嘅会有海柏路嘅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桂华路九鼎对开位置往南庄，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桂路方面，西海大桥往返三落路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缓慢的，大家途经的话要给多少少耐性，还有要留更充足的时间。高速方面，来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罗城站至到沙涌站往广州方向现场有1公里的车龙。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南沙大桥的方向现时亦都有布慢的提醒。提醒大家留意南海西桥的江浦路、潮岭国际广场至到碧玉小区路段封闭部分车道施工，途经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工期要去到10月底，大家互相知照。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提醒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6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早起系一种能量。
6: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6: 城市超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好啦，九点钟翻嚟之后进入第二部分嘅直播安排，欢迎大家同步上线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在线听节目，在线互动，亦都可以睇我做节目直播嘅，喺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就可以揾到我啦。今日在线人数都多，会唔会同？星期六其实有部分朋友可能都会休息有关咧。对于大部分嘅打工人嚟讲，今日系工作天啊，因为你放咗咁长时间假，你就系要付出啲代价。系啊，寻日先有朋友话，其实调休系点嚟嘅咧？咁我唔系嘛，活咗咁多年，你唔知调休点嚟嘅咩？咁佢我真系唔知咁样。我话你之所以可以放国庆七日假，就系因为有两日系要前后补班噶嘛。咁佢哦，咁我星期要补一日。咁之前补嗰日去咗边啊？我话你真系失忆啦，喺中秋之前有一日，唔系又要补咩？你唔记得啦咩？咁佢话哦，又系、哦，系即系翻工放假都有啲乱啊！大家嗱，补休调休就系咁样嚟噶啦。咁啊，嗯，因为有个长假，即系你有个逼出嚟嘅长假，都代表你将。长假要做嘅嘢咧，要分散开去做，要么咧就提前做啊，要么咧就而家又要补翻做咁样。咁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个好状态啊！星期六嘅城市俏佳人。

可成依然在线陪住大家。今日可成着咗一件好休闲嘅 T 恤见面，有好多朋友话好得意喎咁样。咁呢件 T 恤咧上边仲有个狗狗嘅头像，我一直都以为呢只狗狗系发抖。后嚟热爱宠物嘅朋友仔，尤其热爱狗狗嘅朋友仔先话俾我知，可成啊，其实佢唔系你意想当中嘅发抖嚟啊咁样。咁佢系咩咧？我又一下子唔记得咗。上次讲完之后，欢迎大家一齐嚟猜一猜，开估一下。似乎有朋友已经猜中啦，方程视频号直播间，欢迎你上线睇直播。

孙燕姿嘅作品名字叫做 Honey Honey。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啊，好多朋友喺度讨论紧我件衫。而家大家习惯地见到我件衫就，哎哇啊，就会问下有冇链接啊，又或者啊今日嘅耳钉咧系咪小灯泡啊？几时会再开链接啊咁样？呢件衫都好几年㗎喇。我发觉我都系一个几长期主义者，我衣柜系可以随时搵到十年嘅衫，同埋我首饰盒里边随时可以搵到啲戴咗十年嘅耳饰啊，咁样同大家见面啊。有朋友关心，可成啊，你朝头早返工嘅时间咁早。

到底是头一晚想定着乜嘢呢，定是起床之后才决定着乜嘢㗎咁。如果第日有啲非常之重要嘅工作安排，我就会提前一晚想定㗎。

你哋咧，你哋又系系咪提前一晚就已经谂好啊？第二日我要着对咩鞋啊？衬边一套衫啊？咁样。有时候人的精神状态又或者是那个聚焦点呢，可能都不可以顾及太多事、如果不是第二日我有非常之重要的工作安排呢，我是不会花时间提前一晚就想下哦，听日我要穿什么衫咁样。现在甚至有时候过分到我是朝头早按时起身按时化妆，跟住打开个衣柜喺度諗哦，今日到底要穿什么，跟住掹咗一件衫出嚟发觉哇好丑掹掹啊咁。但因为而家又要视频直播的关系啦，丑掹掹嘅衫咧就会好影响感官啦，大家睇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咁我就会将佢晾喺我衣架上边，打开我嘅挂烫机喺度烫衫嘅。嗰、那个时间系早上，一般系6:50或者系7:05，我就喺度做紧呢一件事。我都觉得太不可思议，点解可以咁淡定咧？咁过分啦，过分啦！继续催话早晨可晴食早餐的时间，刷到你的视频，知道原来你去食肠粉，那个是我非常之重要的早餐仪式感来的。大家猜到那间肠粉店在哪里没？是一个很普通的肠粉店，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钟情了十几年。在那条路上呢，肠粉店是很出名的，而且有一间是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呢？闻说话嗰间肠粉店咧，老板好大方嘅，即系大家都知道拉肠粉咧，放肉啊、肉末、肉片都好咧，其实都好适量噶嘛，系咪先？咁但系点解嗰间早餐店会做得咁出色咧？就系、是、老板系从来都冇吝啬过嗰啲肉噶，食咗几十年嘅嗰间早餐店做得好好，受到好多熟客嘅追捧，咁又闻说都换咗好多手老板咁样。咁你哋讲嘅讨论嘅嗰间咧，就并唔系我去食嘅嗰间，而系喺隔篱啊，另外一间啊咁样。嗰间早餐店好特别嘅，有啲人咧好似我咁，一食就食咗十几年。好似我搬咗几次屋咧，我离嗰间早餐店都几远嘅，甚至唔系同一个区，我会特登揸车过去食。咁呢个系对于早班嘅主持人唔可以经常食早餐，我觉得应该要配足仪式感俾佢嘅时候，我就会揸车过去食嘅咁。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就话，我都唔知觉得有咩好食，又唔系做得特别好，又唔系优秀，好麻麻啫咁样。有时候所以食嘢都系一种情怀。最近朋友去方城嘅视频号抖音号616啊，最近我哋中心都做好多美食探店，发掘就在佛山不同各区的烟火气。如果你都有好嘅美食推荐，欢迎留言。心情咖啡馆早晨可晴，今朝早翻工遇上桂华路有事故，非常之塞车，我系差啲迟到噶。亦都有朋友话今日海伯路嘅嗰个金融城隧道会比起以往工作日重要实。好，塞车在路上嘅朋友，希望你有个好心情，注意保持车距。邓记就话啦，享受当下，唔系佛山冬天唔年年都入冬，就算入咗冬都阻止唔到我冬天继续冲冻水凉嘅习惯。平姐姐话今日嘅早餐系牛奶麦片鸡蛋粟米。猫大侠话喂，今日翻工啊，我差啲唔知醒。早上时间9:18，各位翻到公司未 ？Sarah。

嗱，依家关于咧每逢佳节肥三斤嘅呢一个讲法咧，系得到咗有非常之多嘅数据证实噶。即系以前啊，呢一句话嘅缘由可能就系因为我哋都互相吐槽，诶、哎，放完假，哎呀，食咗好多嘢，好顶啊，个肚腩又大咗啦，咁好似又好似又重咗啦，咁样，你又系，哎呀，我又系啊，即系可能系咁样口口相传啦，撞下撞下咁啊，撞翻嚟就总结咗呢一样嘢噶。咁但系因为而家所有嘢都可以归于数据噶，同埋当你嘅数据连通咗 AI。庞大嘅数据库就开始做统计㗎喇。之前咪同你讲嘅，而家有个 APP 呢免费送嗰个健康证俾你呀。佢绑定咗你嘅个人信息㗎，所以你每一次上榜后台都收到数据㗎。你唔单止你睇到自己嘅数据，后台都可以做数据统计㗎。健康 AI, 蚂蚁亚福嘅数据提供显示 ,9 月25号到10月6号期间，全国参与科学减重1亿斤的网友当中，有60万人累计增长肥了接近100万斤。啲数据几时去到咁庞大？其中超过有10万人肥了3斤以上。有人自嘲，每逢佳节不是肥3斤，而是肥3公斤。而在增重地图上，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位列增重前5位省份，其中广东是 23.6 万斤领先全国。如果你看到那个排位和那个数据，你就知道我们广东真是断层第一。

有网友话广东嘅很胖靓，真系实打实。亦都有上海嘅朋友咧，好幽默咁啊，补咗一句：啊，广东人确实吃得好啊。你肥嘅嗰啲斤数系咪都真系食翻嚟啊？各位，哎呀，难怪啦，网络上边咧，即系社交媒体咧，都甩锅啊！哎呀，都系怪啦，放假就系朝头早陪屋企人饮早茶，夜晚就可以陪啲 friend 咧就宵夜啦。所以一个系开始，一个系续集啊！翻工路上晒住太阳，心情都有啲沉重，就系因为发觉自己胖嘟嘟的咁样。广东在咁多个省份当中断层第一，咁喺广东咁多个城市当中，边个城市领跑啊？全国城市排行榜发现，上海、杭州、北京以外，深圳及广州是双双排进全国前五噶。咁我哋同广州咁近，我哋佛山人又咁中意石，又咁识食，都好难甩到身噶咯。认了吧，认了吧。

讲起食嘢，每一日都会嚟打早餐卡嘅 Sunny F 又嚟啦。早晨，今日嘅早餐打卡，鸡蛋加 Kiwi 加坚果加拿铁豆浆。喂，最近牛奶加豆浆嘅做法系非常推崇噶，呢啲叫做双蛋白、哦。不过有朋友咧，对于牛奶消化有阻滞，亦都有朋友觉得豆浆饮咗有胀气，两样嘢加埋系咪难上加难呢？系噶，唔怪你嘅身体，确实呢两样嘢捞埋就未必系一加一大于二嘅。所以之前我哋嘅

0: 好生活随行者啊，健康思维生活嘅前行者啊，楚伟咧都话过俾大家知噶。如果你想将两样嘢捞埋，又想容易消化嘅话，你就倒多代益生菌落去，等豆浆同埋牛奶可以同时发酵，将佢变成酸嘅状态，发酵双蛋白。咁就恭喜你啦，你嘅身体就冇咁大负担啦。这个真的好推荐，大家可以在家里好好研究一下。但是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可以发到豆浆。益生菌可以发到牛奶，大家应该是知道的。但是怎样才可以发到豆浆呢？就是要含有植物发酵蛋白的乳酸菌先至得。现在上网有得卖的，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他说喝了这么多东西，吃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呢，继续是美食上线，因为是打工人的续命税。不知道为什么呢，翻工了几天之后又想出逃了，补班感觉有少少痛苦，期待抽假趁机可以放几日。是咯，下个月的这个时候抽假就准备开始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又准备一下呢。诶，翻嚟刚才讲到，每逢佳节，可能唔单止肥三斤，仲会肥三公斤。喂，咁肥嗰啲嘢系咪真系好难减咧？肥咗啲乜嘢咧？咁样，当你发现你自己有数据贡献，又开始焦虑嘅时候，今期可请推出另外一部分嘅调查数据，话俾你知，唔好焦虑住，因为你肥出嚟嘅嗰几斤，大概率唔系脂肪，而系水，所以想减。其实是有方法的，听听广告客户声音回来之后再分享。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了，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竞走，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来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7: 新起点。
0: 好啦，原来剩低两分零钟呢，我又要去半点报时，睇下可唔可以讲得清同埋讲得完呢一件事先。吓，真係㗎，真係唔係长脂肪，真係只係长水，咁减起身就会容易好多喇。嗱，广东疾控中心嘅专家讲得好清楚嘅，脂肪係慢热型嘅选手，好长期嘅热量超标先至会慢慢被堆积出嚟㗎。短短几日假期你就想养出新脂肪，其实可能性并唔太大。而体重胀不是脂肪，那是什么呢？原来是糖原储水再加钠的流水搞的事。你的假期肯定是高盐高油大餐多啦，是不是？所以你的身体其实为了更好地去保住你的能量，其实会帮你锁住一些水分的。那多余的碳水就会变成糖原储起身。数据显示每一克的糖原就会拉三到四克的水，额外摄入400克的钠，即是你吃得好咸啊，你看看你打火锅那个火锅汤料，身体就会帮你留住多500毫升的水分。所以你想下，你短短假期涨的这一批数据，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身体要留住的水而已啫。咁但是你的身体确实话俾你知，唔可以长期系咁样㗎吓，短短几日我可以接受。有研究显示，仅系一周嘅高脂飲食就可能会导致到你嘅肠胃有益菌减少20%以上。哇，要养优息菌，要养有益菌真系好难嘅。但系原来减有益菌只需要一个星期的高脂飲食就得㗎喇。在假期里面，你的肠胃连续高负荷运转，节后为佢停一停，其实减咗嗰啲多余嘅重量就係咁简单㗎咋。 俾四个字嘅核心俾你，叫循序渐进。点样循序渐进？我哋半点报时之后翻嚟再详细讲讲。方法需要的，亦都可以坚持嘅。
5: 早上九点半。

0: 九点半又嚟睇路况，睇下有冇啲松动咗先。哦，松动咗好多咯。因为市区方面的回慢路况暂时见到海北路径欧大桥往广州方向有布慢的提醒，其他主干道已经松返好多啦，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啊。不过呢，所谓现在松返呢都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哇可以一路咁样畅心开无，因为车辆真的多，道路资源其实现在是即是长时间都是高峰共享的，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要赶路的话呢，要留足少少时间。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罗城站至到沙涌站往广州方向车龙依然有一公里，持续缓慢中都超过了一个钟头的了。这个位南二环方面，顺德东立交往返南沙大桥的方向现时亦都是多车布慢中的，提醒大家留意佛光高速往返北滘方向西华收费站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可以绕行勒流又或者冲壳收费站，工期去到11月头。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补充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窗外阳光灿烂啊！早早紫外线已经上线啦，你有冇做好防晒先至出门呢？不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只有27.4摄氏度嘅啫噃，早晚其实嗰种秋凉都明显嘅嗬。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天，吹东北风1到2级，午后嘅最高气温有32度，相对湿度介乎40%到65%。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特别火灾危险指数又升咗级啦，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电用火嘅安全啊！未来5日天气依然保持晴朗同干燥啊！最近要晒晒洗洗浪浪的朋友就可以揸紧机会啦！你有几耐冇洗过车啦？今日会唔会考虑一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

0: 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饮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1: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2: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3: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早上嘅9:36，窗外阳光灿烂。今日星期六，有朋友话虽然要翻工，但系好希望今日可以晒住阳光落班啊，咁样。即系唔好等天黑先至翻屋企，系咪？而家都仲系有机会嘅，各位，因为慢慢进入去到深秋啊，甚至系初冬嘅时候咧，就真系起早摸黑嗰种感觉会更加明显一啲嘅。我哋成日都话可以喺日落之前落班或者系翻到屋企，都系日常嘅幸福事小确幸。咁我哋今日就争取唔好加班。争取在落班的路上可以看到最美的日落，好吗？好，回来再给一个方法给大家，告诉大家知长假如果你发觉自己重了的话呢，都不需要过分焦虑，因为大概率增长那几斤呢都不是脂肪来的。你想减，你想的数字下降回恢复回正常呢，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难啊。有朋友话我第一次听到呢一个讲法，原来锁水增重就系假期最终嘅结果。啊，你总结得非常之好。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可唔可以俾个理论文字俾我睇睇啊？喂，你系咪成日都做嘅嗰样嘢就系、是，一睇到个标题，哇，真系好正啊！例如话饮咖啡系护肝饮料咁样。打开都未睇晒个文章啊，即刻转去朋友圈先，当睇完，跟住再继续喺度刷紧视频啦，咁样睇咗好多次，收藏咗好多次，但系从未用过嘅。好，希望大家今日嚟重点听一听敲黑板嘅内容啊，唔需要睇文字啦，听我讲就可以啦。希望听完令到你唔焦虑嘅同时咧，亦都知道原来真系有方法可以对付到，而且呢啲方法咧已经被进一步验证。Sunny F 就话：可晴，你讲得啱。国庆我就重咗4斤，出去玩食无定时，但系真系高碳水、高热量嘅嘢，水都少饮咗噶。翻工2日，我减热量饮食又恢复正常。我明确感受到佢确实不是脂肪。系啦，如果真系要循序渐进咁样。减低呢一种喺假期超负荷运转嘅肠胃状态，你有啲咩方法呢？嗱，核心系循序渐进，咁点循序渐进啊？一步一步嚟，第一步先排水，唔好急住话要对付嗰啲脂肪。所以如果你上网搜嗰啲攻略，一搜话减脂方法咁样，就唔系好啱当下啦。首先饮够水先，排水先饮够水，点解啊？因为你饮够水，你嘅身体先至唔会为你留住啲水啊，因为佢知道你唔缺啊嘛，咁佢就唔会帮你留噶啦。身体好智能嘅，每日饮1500到2000毫升嘅温水，你嘅身体就唔会搏命帮你锁住啲水，同埋留住嗰啲多余嘅水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食多啲含钾丰富嘅食物，例如话菠菜、香蕉、蘑菇仔、番茄。薯仔，咁呢啲钾咧都系可以有助于你嘅肾脏将多余嘅钠排出去。当啲钠唔系咁超负荷嘅情况之下，佢就唔会拉咁多水喺你身体嗰度断咁多。有研究证实啦， 钾嘅增加摄入咧，系可以帮你将嗰啲尿钠排泄嘅。体重短期会上涨一两公斤，但系恢复清淡飲食之后嘅两三日就会自然回落。你不妨都可以观察一下呢一条曲线。好啦，呢个第一步啊，饮够水。第二步啦，调整你嘅飲食顺序，效果会比起你想象当中简单同埋容易获得好多。早在2020年国际期刊临床营养学当中曾经就发表过项研究，同样是吃一餐饭，只要你的食饭顺序不同，你的血糖和饱腹感的差别是可以很大的。如果你是先吃主食的话，你的血糖波动就会大了。所以正确的食饭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重新讲一次，重要事情讲多次，先食菜，再食肉，再食饭。咁我哋中国人嘅食饭顺序大部分就系、是、啊，先夹个肉先啦，系咪啊？今日只鸡几靓，哇、啊！今日条鱼蒸得几好、啊，食饱啲鸡，食饱啲鱼肉先，跟住仲要一路食肉就一路扒饭。咁嗰啲菜咧都系最后先至食噶，系嘛？你身边有冇人同你讲话？哎呀，唔好浪费啊！食晒啲肉先，啲菜唔食好咸嘅啫，唔得噶呢啲咁样嘅观念。我哋要先食饱菜，再食啲肉，再食饭。点解？因为菜系膳食纤维，佢可以为我哋产生饱腹感，令到你嘅胃部咧有比较好嘅占位空间，你系留咗俾啲菜噶。咁但系肉咧又系优质蛋白，你又要食，唔食又唔得嘅。咁饭又要扒两啖，点解？因为碳水冇咗碳水啊，姨妈啊，头发啊会离家出走啊，千祈唔好啊，你要留住佢。所以饭都系要食嘅，但系唔可以食得太多，唔可以话我食饱两碗饭，食咗嗰碟鸡肉之后，有空间先食菜咯，冇就唔食啦，咁样唔得，调转佢。哈佛健康亦都有专门撰写文章咧，推荐呢一个嘅食物排序法原理，蔬菜嘅纤维能够缓解后续你吸入碳水嘅整体消化状况。蛋白质咧消化就相对会慢一啲嘅，可以抑制饥饿素嘅增长。所以从今日开始啊，请各位先夹青菜，再食蛋肉，之后再食主食，唔好刻意咁样去节食。单单从第一啖食嘅嘢开始调整，你嘅身体就会慢慢发生变化。相信我，用行动去验证呢一个过程，你会有意外收获。好啦，呢个系第二步啊，调整食饭嘅顺序。第三步嚟咯，真系要为肠胃减负，唔系断食，而系控制整体嘅摄入量。嗱，品种量唔可以少。刚才讲到嘅一样都唔可以少噶，菜啦、优质蛋白即系肉啦，同埋碳水咧都要有，但系个总量要减。食饭要定时，食唔一定饱，大概七分饱就够啦。如果你嘅假期真系好超负荷嘅话，其实你减到五分饱都冇问题嘅喺呢一段时间。而烹饪嘅方式咧，希望你会坚持蒸啦、炖啦、煮就好啦，少糖、少油、少盐。如果你坚持大概每餐或者每日都七分饱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哇，自己身轻如燕，真噶！即系呢种七分饱咧，唔系叫你话要挨饿啊，要饮食啊，唔系，你都有嘢食到，而且有一定量嘅，尤其系蔬菜啊，一日要食一斤蔬菜噶，一食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真系轻松嘅，成个人都。好啦，第三步做完之后呢，第四步又要提醒你啦，你都食咗啲嘢㗎，所以唔可以唔喐㗎。如果你话、哦、我真係唔係一个好鍾意做运动嘅人，同埋好难坚持长时间做运动嘅人，得冇问题，但係你要应承我，饭后唔好即刻坐低同埋瞓低。打工人嘅时间真係好可贵㗎，有时候我自己都系咁样，食完餐午餐之后就会觉得喂，争取时间快啲嗱嗱声瞓佢半个钟，瞓佢一个钟先。咁就真係好恶性循环，好论尽。饭后唔好即刻坐低，企喺度或者慢行15到30分钟。呢、這个建议你可以做得到㗎，嗬。 因为有肠胃病学的专家指出，饭后散步能够缩减食物在胃的停留时间，可以明显改善所谓的反酸啊、胀腹啊、过度膨胀饱满的感觉。有时候真的不一定要去健身房的，也都不需要说什么高强度的突击运动啊，饭后稍微散一散步，每餐都 keep 住佢，咁你都已经成功一半㗎啦。最后我哋要讲到瞓觉。好多朋友呢假期熬夜啦，係咪打牌啦，追剧啦，嗰啲作息呢全部乱七八糟嘅。你瞓觉时间又唔够啊，有好夜瞓啊咁。然后就发现啦，我哋成年人如果连续六个星期每晚瞓少大概80分钟啫，你嘅体重都即刻有增加㗎啦。而且如果久坐嘅时间亦都每日喺度增加嘅话呢，体重亦都会向上飙升嘅。咁所以如果按照一个成年牛马嘅计算，一整年咁样啊，每晚都瞓少一个钟半个钟嘅，就会导致到呢具有临床意义上的体重增加风险。所以如果你想减重，如果你想身体健康的话，仲想解决一些麻烦事，即是麻烦到想看医生的那些啰啰乱啊，硬是就不舒服啊，这样这些叫麻烦事呢，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得了。你肯在11点钟之前放低部手机，关了盏灯，上床睡觉，不要浪费好的睡眠时间。咁恭喜你啦，你就已经为你嘅代谢系统充电啦。好啦，长假就已经返嚟，大家又要顾住工作啦，係咪哇，我工作已经够忙㗎啦，咁样。咁点样更好咁样照顾自己呀、啊、照顾自己冇咁多麻烦事嘅，亦都冇咁难，亦都唔需要你花钱嘅。只要你俾返少少时间步入正常嘅日常作息飲食正轨，咁其实就已经得㗎啦。

0: 童车时代东游默缺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早起系一种能量。
4: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5: 好啦，俾咗好多方法俾大家，有朋友话哎呀一听到先知道自己系点样中招嘅咁样。叫我三弟就话啦，哦原来我嘅肥系因为韭菜同埋夜粉。咁你都系中咗两个招咗，都叫好。有好多朋友呢一路听听足5步都哦系呀系呀，早啲瞓，哎呀我真系夜瞓嘅。咁食菜先啦，哎呀我真系食肉先喎咁样。减啲量啦，唔系我真系餐餐都好饱，即系点点都中晒招。同埋有好多朋友都话，唔得啊，我真系忍唔住，我真系觉得好肚饿，我下昼就系要食多一餐咯咁样。嗱，俾个建议俾大家，一旦发觉自己想食嘢，先饮水，唔好去抄柜桶，诶，睇下有啲咩零食食先，或者打开个外卖平台啊，睇下今日嘅下午茶可以饮啲咩先。唔系，先提醒自己。饮够水未？如果你一日可以饮够2000毫升嘅水，其实都唔系几肚饿嘅啫。咪大家赞唔赞成呢一个做法？讲到科学饮食，有好多朋友咧有自己嘅方法。云顺就话啦，科学锻炼，跟翻呢个节奏，哇，呢、这个简单真系好多啊咁。亦都有朋友话咧，带住少少饥饿感瞓觉咧，其实咁样仲好啊，第二日仲轻松啊。阿基就话啦，我上课嘅时候咧，老师讲过嘅，食饭嘅时候咧，咬多几啖，细嚼慢咽，嗰、那个饱足感咧会强过你狼吞虎咽好多嘅。亦都有朋友话，我决定戒咗个宵夜佢，一定必须。Crystal 话饭后最好嘅运动就系散步。Letterly 就话中午饭散步咧，真系冇可能噶啦，散完步都冇时间午休啦。晚黑散步就得，咁最起码都坚持咗一餐啦，系咪先？有啲朋友系两餐都坚持唔到嘅，我就系嗰个啦。中午喺办公室食完饭，要么咧就即刻躺平瞓觉，要么咧就继续喺度做嘢。夜晚黑喺屋企咧，哦，其实得嘅，虽然我唔系散步嗰、那个，但系我系企嗰个。我洗碗嘅，洗完碗继续翻书房做嘢。阿基继续补充话啦，通常7分饱嘅概念就系你12点半食完午饭，下昼3点你会想食零食。诶，呢个时间点代表你嗰餐中午饭咧系7分饱。如果你去到4点咧想食嘢嘅话咧，咁就系中午餐食咗8分饱。6点嘅时候你觉得哎肚饿啦，食饭啦，咁就叫啱啱好啦咁。哦，原来系咁嘅，呢种感知性又相对嚟讲比较明确少少。 好啦，希望以上嘅信息可以帮到你啦。因为除咗系话俾你知咁样可以做得到之外咧，我仲提供咗好多研究数据嘅支撑嘅，即系呢啲咧系科学家研究过、试过、又测过、又对比过噶，都系有理论去支撑嘅。咁希望都可以浅行喺你嘅生活当中，千祈唔好做嗰个道理都懂，但系过不好人生的人啊！所以你话即系点解成功嘅人会咁成功呢，咁唔系你同佢嘅智商有几大嘅差距，可能有时候就真系你知佢知嘅嘢，佢坚持咗，你冇坚持，咁简单嘅咋？你要坚持下，你又系一个成功人士啊！节目嘅最后提醒你买飞入场支持睇演出。有朋友问我可晴啊，潮盛办公室你会唔会睇啊？唔知睇时间啊。因为如果25号我得闲呢，下早都会去睇嘅。如果我今日有嘢做呢就去唔到啦。但係我已经做咗呢一部港式舞台喜劇潮盛办公室嘅导演加监制采访。佢就係詹 Sir 詹瑞文啊。大家都知道佢係香港喜劇大师啊。形体大师亦都係扮嘢天王。佢係好多人嘅老师。佢係 Teams 嘅老师啦，跟住係好多演员嘅老师啊。咁因为佢做咗戏剧咁多年，其实佢都教戏剧嘅。咁我做采访嘅时候，我都问过佢，其实你系咪净系教演员嘅咋？不过我唔系，我而家大部分面向都系非演员啊。点解啊？因为戏剧可以帮你打开自己。现代人生活太卷啦，学过我课程嘅好多人都会喺生活当中揾到更多嘅乐趣，同埋更认识自己。我谂呢样嘢都系真嘅，所以我自己都好感兴趣啊。讲紧潮盛办公室呢一套喜剧都已经成为咗香港喜剧史上咧首个舞台连续剧，因为佢做咗好多年啦，从2009年诞生开始，就一直到而家都仲系经典啊。咁啊，去到今年咧2026年咧就开启咗大湾区版嘅巡演啦，保留咗最正嘅粤语部分啦，因为好多嘢都系阿詹 Sir 原创嘅。咁佢咧其实亦都在巡演的时候是会启动他们的在地班底的。例如说来到佛山的在地班底就会有我们萧华坚啦。也都会有很多的湾区博主啦这样。所以都有很多新火花的。所以作为监制的他，作为导演的他，其实是怎样去挑选演员的呢？在他的眼中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采访当中我都有问到啊。当然啦，入场喺潮盛办公室就又系一件几爆笑嘅事啦，因为佢呈现咗最戏剧嘅职场状态喺舞台啊，同埋粤语剧咯，我觉得真系好值得支持啊！粤语剧同声同气，系咪先？你知我知，点解我会要笑啊？这个 get 啊，我哋叫唔系梗，系 get， 我哋系 get 到嘅。好，欢迎大家去支持詹家班这一套都挺好的班底啊，百万网红挞爷想笑骑骑美妆博主刘思贤，让我们的同事萧华坚都在场。时间是10月25号下午的2:30，千祈不要想着夜晚那场，不是夜晚，是下午那场，下午2: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演出时长是150分钟啊，各位好有诚意的演出啊，超过2.5个钟了已经是，所以好抵嗰张飞，欢迎大家搜索花生微票儿了解票务详情。最后听本首歌结束今日的城市潮家人，肉紧的歌，詹 Sir 都是一个肉紧的人。做采访之前我在想，哎呀，他会不会掉紧给我接不住呢？好彩他很锡住我，看你样都接不住的了，所以他跟我的采访是很认真的詹 Sir 采访。欢迎大家之前之后持续关注方程视频号抖音号的更新。

0: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总榜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钟过后啦，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海柏路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缓慢嘅，咁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都系啰嗦。桂华路九鼎对开往南庄方向，碧北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同样系黏摩紧。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三落路嘅方向，依家系有碧北嘅。咁另外咧，亦都系提醒下大家啦。咁啊，嚟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罗城站至到沙涌站往广州方向车龙有一公里咁长嘅。咁啊，而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呢个方向咧，同样系缓慢嘅。咁亦都提醒大家啦。咁啊，亦都系高明三桥啊，往西桥方向啊。10月11号至到20号每日嘅早上9点到傍晚5点咧，封闭部分嘅车道施工。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翻啦，咁啊建议咧大家绕行广台高速富隆西江特大桥，亦都咧就系可以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咩？乜嘢叫做 real？

谢神婆，感谢妈妈呀，山好嘴方言，愿与我佛的爸爸的经过，谢耶哈切，奶奶奶谢，总有呀谢，神出于鸡巴我太谢，老帅哥真好，小孩子单亲。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礼拜六嘅时间依然都会有今日嘅呢一个补班版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坚啦。老规矩啦吓，上到嚟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我哋嘅两个视频直播平台都开紧噶啦。虽然抖音方面咧惨不忍睹啊，我几乎想关咗佢咁，但系咧都开住先啦吓。OK，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今日咧就系一新嘅。

自己研发嘅呢啲造型啊，咁大家都可以及一及啊。包括呢个有脑帽啦，同埋周身帽 Moment T 啦，今日呢都系上咗身嘅，咁同埋呢就系、是、紫色嘅搭配啊，希望呢就系、是、都祝福大家紫气东来咁解嘅。咁有啲 friend 听完啦，尖锤嘅板头啊，同埋声带啊，咁样啊，小自由咧就话可唔可以揾阿泰神都录埋板头啊？咁样一月五号啦，到时捉阿泰神哥咧录翻个板头先啊。咁啊，点解会有几位嘅板头出现呢？咁当然系因为嚟紧十月廿五号啦，我哋嘅朝圣办公室啦，呢、這个舞台剧啦，系嘛，即将同大家见面啦，系嘛。咁啊，呢个舞台剧咧，今次呢个阵容咧，我自己其实都觉得即系每一次我觉得演员都需要一啲被刺激嘅啊。点样被刺激呢？就系、是、啊，乜又系你啊？咁样啊 ，How old are you 啊？咁样样啊？点解怎么老是你啊？系嘛？咁啊，如果次次都系同一班嘅一成不变嘅班底咧，对于演员嚟讲少咗一啲啲啲嘅期待啊。咁但系今次唔系、啊，今次加咗两位嘅大网红啊，有呢个来多一份同埋猪扒姐姐咧。咁对于我哋原有嘅阵容嚟讲，又会觉得又几好、啊，有啲新人吓、啊，啲新嘅感觉系、啊、嘛。咁啊，对于你哋嚟讲就更加发达啦吓，因为之前我哋经过四场嘅磨合咧，其实咧嚟到第五场啦、啊、佛山站系第五场。好多嘅之前我哋啊，即係 show 完之后嗰、那个位用咗咁样演喎、啊、跟住嗰度哇喺我突然间当日即场爆肚呢个动作呢好笑喎、啊、咁保留咗落嚟。所以嚟到佛山站呢基本上呢最好笑嘅嘢呢都已经俾你睇到晒。咁同埋今次又会喺之前嘅基础上呢增加咗演员嘅人数啦咁呢、啊、个我觉得係第一次做大场交功课就交俾佛山嘅观众啊。是一件好正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如果曾经你哋都有睇过朝圣办公室嘅舞台剧啦，有睇过朝圣办公室嘅电影版啦，系咪啊？咁啊，同埋亦都想睇睇究竟大湾区版又会系点样样嘅情况底下咧？咁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十月二十五号晏昼两点半，我哋就见啦，好唔好啊？喂，嗱，讲到呢样嘢咧，其实琴日我都睇到一个博主嘅直播啦，咁我觉得几有意思嘅。点样有意思呢？佢就讲到，有人问佢一个问题，咁就话，如果周星驰系喺内地嗰度出道啊，咁佢能唔能够达到今时今日咁嘅成就呢？咁样，咁好多嘅朋友呢都係打个问号嘅。点解咁讲呢？咁样，佢话因为当年对于我哋嘅审美呢，是好多人是唔喜欢周星驰嘅喎，咁样啊。即係依家大家当然係星爷前星爷后啊，佢当然亦都係所有喜欢唔喜欢佢嘅人都一定会认识嘅一个风头等啦，喺90年代初係咪。咁但係喂係咪真係咁多人会喜欢佢呢？咁嗰位博主抛出咗一个都令到我几有共鸣嘅观点，佢话其实係一定唔得嘅。点解呢？因为当年掌握呢个审美或者判断好与唔好嘅嗰个话语权系掌握喺我哋呢一班人嘅父辈嘅手上啊。当年你可以回忆一下你阿爸阿妈系咪都好憎周星驰先，或者至少唔喜欢啦，唔好话憎啦，系咪啊？就好似2000年初周杰伦嘅歌啱啱出嚟嘅时候，系嘛，哇，大家都唔知唱咩，掠晒你啊咁样，你谂下系咪先咁？所以呢个审美话语权其实真系一个几有意思嘅一个题材嚟嘅吓，今日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呢个话题。确实我回忆翻当年咧，其实我老豆咧都唔中意周星驰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系啊？嗱，系啦，红苹果就话啦，我哋父母都唔太喜欢，觉得无厘头，冇错。所以呢有啲朋友话点解嗰陣时嗰部建国大业啦，星爷其实係话啊我好想去参演啊，咁最后你见到都有好多嘅喜剧演员有份演啦，葛优啊咁佢哋，但係呢真係一个镜头都唔俾星爷啦。点解？因为佢可能係一路被定义为一种嘅好受欢迎但係不被主流认可嘅异类啊。作咗一个不恰当嘅比喻啊，各位博主，就好似依家嗰啲小鲜肉流量明星咁样啦，系嘛？佢系啊，佢好多人会去买佢啲飞啊，买佢啲周边啊，系会好愿意为佢消费嘅。咁但系你一讲到高唔高级，入唔入流，或者系咪即系主流所认可咧？咁样样吓，
咁就一定唔係㗎，一定係老氣骨㗎啦咁樣。當然啊，隨住我哋80後呢一代啦。

或者叫70尾80后呢一代开始变成大人啦，系咪，我哋慢慢掌握咗呢一个审美嘅话语权嘅时候，终于就帮周星驰啊，帮我哋阿星爷可以摆返正属于佢嘅嗰一个神级嘅位置啦。但係真係諗返我哋细个嗰阵，確实係一讲周星驰呢，我老豆就嬲㗎啦，就话你唔好睇埋晒嗰啲咁嘅无厘头啲嘢，教坏晒咁样样，係咪？九五二七就话啦，係呀，我阿妈对星爷都係麻麻地呀，咁样当年佢哋係接受唔到嘅，甚至到依家都接受唔到啊。你好难话问我老豆追唔追，佢一样都系唔鍾意，都唔知做乜嘢无厘头。咁但係呢又好得意喎，我真係最早对于星爷嘅嗰个真正开始即懂事之后喜欢佢呢，係因为两部嘅电影。咁一部呢就係审死官。咁但係呢审死官呢就恰恰呢就係我老豆买返嚟嘅，嗰隻碟咁样，当然嗰陣时都係真係唔怕话俾大家听，都係买老返啦，正品正版你都唔知喺边度买啦，係咪。咁嗰陣时啱啱开始屋企有 VCD 机，唔係 DVD 话 VCD 机，即係一部电影你要分开两三隻碟嗰啲呢。哇，嗰陣时我记得最离谱呢就係 Titanic， 因为嗰陣时对于一般嘅电影嚟讲个零钟头嘅啫，咁但係铁达尼号呢係好长嘅。我记得好似唔知有两三个钟㗎，係咪，我印象中总之就好长嘅，即係对于嗰陣时嘅电影嚟讲係一部超长嘅电影嚟。咁嗰陣时好似 VCD 铁达尼号係要四隻碟定唔知五隻碟嘅，总之好夸张㗎。咁跟住审死官嗰陣时就係两隻碟嘅。咁点解我老豆唔鍾意周星驰，但係又有买周星驰嘅 VCD 返嚟屋企呢，咁样。其实就唔系佢自己中意嘅，亦都唔系话想俾我睇嘅，而系佢买翻佢买碟，佢买机嗰时啊，去买 VCD 机嗰时，咁你即系嗰阵时好兴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去过陪自己嘅爸爸妈妈，或者即系尤其阿爸啦，去买呢啲音响啊，或者啲屋企嗰啲咩卡拉 OK 啊呢啲咁样样嘅嘢吓。通常你买机嘅时候咧，就会顺手喺嗰间机铺嗰度咧。又去买几隻碟咁样，咁一定係老细会推介你买当时最 in 嘅譬如你如果你买音响啦，係咪买 CD 机啦，咁老细一定话嗱你买呢几隻啊，呢期新出㗎咁样样，学友啊阿华仔啊咁样啦，係嗰啲啦咁。跟住如果你买 VCD 机呢，咁就係会推介嗱呢期呢呢几隻就最新出㗎啦，最即系最 hit 噶啦，喺呢几只就咁样样。咁我老豆又唔知咩回事噶嘛，好啦，嗱呢几只啦，买机啊，你执埋俾我啦，咁样一翻到嚟睇，咦，周星驰嚟噶，咁我系好清晰记得，我嗰时系好似系初中定系小学，初中咁上下啦，应该系初中啦，我又唔系好似系小学五六年级，初中啦，当佢初一啦，我老豆系特别提醒，嗱呢只你唔好睇啊。嗰啲咁嘅无厘头嘅嘢吓，学坏晒噶咁样。呢位 friend 话铁达尼三张碟睇到眼瞓，后来电影院睇完全唔同感觉。咁你咁大嘅银幕系嘛，又俾多咁多钱咁样计啦。哦，真系好，真系听翻嗰个博主讲，我好清晰咁样样记得翻，系嗰阵时我哋阿爸阿妈嗰代真系好唔中意周星驰吓。食完就瞓咧，就话啦，记得同老豆去影碟店买贺岁片，我老豆就同老板单眼吓，买嗰啲单眼佬嗰啲嘢啊，嗰啲碟咁样。唉，我而家良心发现啦，嗰啲我良心好大嘅，阿碟当老细话，嗱呢啲咪就系我哋俾星爷影响嘅嗰种感觉，随时随地啲对白都可以飙到出嚟嘅啊。好啦，咁啱啱讲咗一隻审死官。嗰陣时老豆嗌我唔好睇啫。咁我梗係瞒住佢，趁佢唔喺屋企，係咪，我哋有假期㗎嘛，我哋有暑假寒假㗎嘛。咁喺屋企照睇囉。跟住我真係嗰陣时可以将成部审死官啲对白呢都真係背晒落嚟咁滞呀。即係咩呀，将张彪个仔呀，张小四张彪个仔呀，张小四将陈长富个仔呀，陈大文隻左手手指尾块指甲打断。哇，伤得好严重喎，咁样。哇，真係好熟㗎啦已经係。咁再到后边有另外一部呢，
就更加之係奠定咗我啊深深。

咁嗰陣時屋企有部 LD 機，咁本身係攞嚟唱卡拉 OK 嘅啫，咁但係亦都可以攞嚟睇電影。咁我屋企附近呢，好似喺個詩書路嗰邊啦，咁就有一間嗰啲專門租碟嘅，嗰陣時有租碟呢樣嘢嘅。依家你真係講俾後生聽咧，係冇人會咩嚟噶咁樣嘅，個個都好懵嘅嚇。嗰陣時我哋喺租碟嗰度咧，咁我記得嗰次我係同我阿二叔，我二叔咧就應該係喺我老豆幾兄弟當中咧，係最玩得嗰個人嚟嘅嚇，即係最願意嘗試新嘢啦嚇。個感覺咧就係最好玩嘅一個人嚟嘅。咁、所以嗰次我二叔呢过咗喺我屋企坐，话你屋企有 LD 机咁嘅，喂坚啊，不如我哋去租隻碟嚟睇下啦咁样。咁就同阿二叔呢咁一齐去租碟。咁就租咗嗰隻，又系因为嗰阵时呢你真系冇办法嘅，无论你啲父辈几唔鍾意都好啦，周星驰嘅嗰啲电影永远都摆喺最多人租嗰个位嘅。可能真系唔知系咪都好多我二叔啲咁嘅人啦，咁啊租咁样，咁租翻去睇，哇笑到黐晒线嗰次，我同我哋两叔侄喺度睇喺度狂笑，我老豆当然就无视啦，系咪啊？仲觉得我二叔租埋晒啲咁嘅碟啊，教坏晒个侄咁样，咁跟住两个喺度笑，好深印象啊！嗰次同我二叔一齐睇，咁睇完之后咧，我就唔还住。啊！嗰只碟就唔還住，咁我做咗樣啲咩嘢咧？我記得嗰陣時我都係讀緊初一啦。嗰陣時好得意嘅，我哋屋企嗰套音響咧係可以內錄電影嘅，係內錄電視機嘅嗰啲聲嘅。咁我就攞咗買咗兩餅嗰啲空白嘅錄音帶，定唔知三餅啦，好似係。就将成套破坏之王，即系因为佢只要喺我电视机嗰度播嗰啲声咧，佢都可以喺嗰个音响嗰度录咗入去嘅吓。就将成套嘅破坏之王嘅电影嘅声音录咗两三饼录音带，然后咧就成日就攞嗰部沃文咧就喺度听啦咁样啊，然后就成部戏啲对白背晒落嚟，从此啊就成为咗阿星爷嘅一个忠实嘅拥趸啊。咁后边老豆又冇话真係洪水猛兽到话一听到就要反台啊，又话各样嘢啊，总之你有你笑啦，你有你鍾意啦，我唔鍾意㗎啦，咁样囉係咪係啦。金色闪光都话啦，佢话我老豆都未完整睇过周星驰一部电影咁样啊。係啦，小智又话重复。思豪话以前睇《逃学威龙》同《整蛊专家》，俾屋企人话咯。后来睇《功夫》，佢哋会居然会一齐坐埋嚟睇，可能佢哋都开始 in 咗少少啦，系咪啊？而且《功夫》又冇当初星爷嘅嗰啲戏咧，多少有啲譬如粗口牙音啊，或者有少少擦边嘅一啲成分啊，咁样乃至到我依家俾我仔睇咧，有时咧孩子他妈咧都会俾埋晒啲咁嘅嘢俾个仔睇咁样啊，唔知点解咧，佢哋好似对周星驰嘅印象咧，又冇我哋呢一代咁深嘅，啲90后啊，大概咁上下知道嘅啫，又或者男仔可能会中意多啲啦吓，即系你话女仔好入迷周星驰咧，咁身边确实个比例又唔系话特别高啦咁样吓，咁啊无论点都好，确实有好得意嘅一件事啊。当我哋呢一代人掌握咗审美话语权嘅时候，即系至少我哋嘅小朋友要去睇佢啲小哥哥小姐姐系要问我哋攞钱嘅时候，审美话语权喺我哋度，我哋就可以摆正周星驰嘅位置，几有意思嘅吓。小智又话，但系我老豆好鍾意周星驰，佢一直买佢啲碟陶冶我童年。嗱，你呢啲老豆咪好老豆咯，咩又唔可以咁讲嘅。嗱，你呢啲老豆咪。有童真咯，系嘛？嗰阵时真系，当我哋嘅父辈好唔喜欢周星驰嘅那些年，其实真系喜欢周星驰嘅基本上都系小细路，系嘛？都系少年，系咪？都系咁样样。咁啊，所以几有意思一件事啊。咁而且话依家咧，电视登录咗呢个某视频网站吓，历史记录偶尔都会有星爷嘅电影，应该系我老豆睇噶啦。咁样，唔知佢哋会唔会依家睇翻？又会重新揾翻一啲喺星爷电影里面可以感动到佢哋嘅点呢，有啲嘢真係好难同佢哋解释嘅。咁总之就係咩呢，总之就係正啦。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0: 非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0: 喺公司做中层，
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0: 喺公司做牛马，
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邓娇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搵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早上10:30。

0: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每晚路段见到海白路挨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队，桂江立交往罗村同样系逼迫。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依家唔掂当。咁啊，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咧，同样为施工系布慢嘅。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咪摩嘅。咁啊，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段都系有挫气。西二环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左边车道，因为施工嘅关系咧，都系见到走咗停停啦。佛江高速冲学大桥往北滘方向，因为施工都系甩咳啲。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2: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3: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2: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3: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我听
2: 我听。

日嘅翻嚟全城喜悦啦，咁有啲 friend 咧就问喺边度买票啊，咁样样吓，有一位咧就问洛阳喺边度买票啊，咁样吓，系啦，两件事咧同大家都特别要 Q 一 Q 嘅，系啦，10月25号喺我哋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詹瑞文老师导演嘅监制嘅作品吓，朝圣办公室嘅爆笑粤语即场主题舞台剧同大家见面嘅，咁大家咧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可以买飞，咁当然亦都可以顺便咧就亦都买埋啊我哋 Radio Man 嘅演唱会有出头演唱会嘅门飞啦，系咪？好啦，嗱咁啊，有啲朋友开场小朋友未啊，唔系佢啊，唔系我屋企嗰个吓，系迟啲先捉佢录啦。佢呢排好中意唱学生歌啊，我都间中会俾一啲我自己认为好有助于粤语传承嘅一啲歌啦，或者系电影啦，去俾佢睇啊，俾佢听啊，咁样咁，甚至有啲可能系真系会无厘头搞笑嗰啲咧，我都会几愿意俾我小朋友睇嘅，因为我就系咁嘅人嚟噶嘛，我觉得呢啲嘢要传承啊嘛，好玩啊，系一定要传承嘅啊，所以包括系带小朋友去睇詹 Sir 嘅玩得起啊，睇朝圣办公室啦，咁我都有噶，都有去多啲去分图佢啦，系咪，令到佢可以成为一个喺班集体里面，就算你唔一定成绩好好啦，但是你会好得人鍾意，因为你是一个好搞笑嘅一个人，咁我觉得开心果型嘅人呢永远喺集体当中都系会比较容易得到大家嘅亲近，咁所以我希望我小朋友都会系咁样啦，系咪，所以最近我会又俾佢听多一啲许冠杰嘅歌啦，系咪，瞓觉嘅时候呢我会俾佢听呢排会听咩呢，听琴晚好似系听女方版本嘅

今晚的月亮瞓着嘅吓，即系粤语版吓，就系悠悠如雪霜，从银河悠悠透沙窗嗰只吓。咁跟住前晚系听啊家驹啊，即系 Beyond 嘅遥望啊。再前晚系听许冠杰嘅紫船啊。咁佢依家基本上晚瞓觉咧，一系就要听一啲呢啲比较抒情或者系舒缓嘅粤语歌，咁要么咧就话听一啲粤语儿童故事咁样啦吓。所以成日都话啊，点样可以传承粤语啊吓？点样成啊咁样？点样可以屋企嘅小朋友咧唔好变嗰个本地乜啊咁样咧？咁我觉得真系一啲少少嘅举动吓、啊，只要你愿意去做嘅话咧。一定会出到个效果的，是不是 ?OK, Ultra Ivan 呢，他说前一排同事结婚等吃饭的时候播家有喜事1992啊，正如我刚才咪后所讲啦，是不是在周星驰的痕迹比较重的电影里面，我想家有喜事都算是一家大小看都愿意可以接受得到的一部贺岁片啊。即是每年过年大家聚在一起呢，各个电视台一定都会播这一部。所以又家人都接受到。因为他觉得无厘头的部分都是在星爷那里，其他还有这么多，有哥哥啊，有黄百鸣啊，是吧，有琴姐啊，有关海山啊，是吧，有毛毛啊，这样。咁多这些吴君如啊，他个个都这么好笑，是不是又几合家欢这样。即是唯一一部对星爷的敌意没那么大的戏应该是。闪电铁金刚就说了，我老豆说他啊正一无厘头嘟这样，是吧福宝话：萧坚，咁你中意周星驰吗？即系应该唔能够净系用中意嚟形容噶啦，我觉得啊。跟住问啦，话小学嘅时候，我阿爸陪我一齐睇星爷电影，特别以前过年咧，一定会播《唐伯虎点秋香》嘅咁样。到咁咪就系你爸爸应该系一个几好玩嘅人咯。咁但系我哋嗰一代嘅爸爸咧，好多都好严肃、好正经啊嘛。咁佢就唔系好接受到呢啲嘢咁样啊。一二三就我爸爸六几后都鍾意睇星爷电影㗎，不过都系鍾意睇成龙多啲啊，我哋细个同佢一齐睇。嗱呢啲咪童年有交集囉，系咪咁。但系好彩啊，我屋企呢就细个系鍾意，即系喺我细个时候播好多嗰陣时讲香港流行歌啦，咁所以都真系熏陶到我，自细都好鍾意港乐啦，系咪唔系何来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做完都要讲多次啦，系咪先。好，跟住呢就要讲讲我哋嘅呢一个咩啦，就係啱啱讲啦，洛阳啊。咁点解要讲洛阳呢，就係因为嚟緊11月10号啊，同埋11号呢，我哋两个唔同嘅交通方式会一起出发呢，就去边度啊，就係去我哋嘅古都啊。咁呢个叫秋染商城千年之约啊，又去洛阳又去西安啊，又睇兵马俑又睇天河大峡谷咁样，去埋郑州咁样啊。咁即係一个真係充满住古风嘅旅程，有小弟萧华坚呢同大家一起出发嘅。咁11月10号嗰一团呢，或者嗰一部高铁嘅版本呢，就是大家是11月10号出发的。咁如果你话是双飞的话呢，就是11月11号啊，即是后一日出发。咁但是呢，大家其实无论咩交通方式去到现场呢，去到当地呢，都是一样的行程，一样的玩法，同埋大家聚埋一起玩的。只不过呢就是来回的交通方式唔同咁解嘅啫。咁所以就冇咩太大区别嘅。咁今次有啲点样嘅亮点呢，咁当然啦，就会有好多大家真係耳熟能详嘅一啲景点啦，尤其係我觉得即係我琴日都讲啦，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点可以唔去感受同埋领略一下我哋古都嘅嗰个魅力呢，係咪西安啊，洛阳係咪，洛阳就好彩依家仲叫洛阳啦，係咪咁西安以前叫咩，叫长安啦嘛，係咪，哇嗰种感觉。整件事就唔同啦，长安十二时辰咁样，系嘛，正啊。咁今次去到嗰度啦，数一数我哋有啲咩亮点景点啦。嗱，睇龙门石窟就梗㗎啦，仲安排呢有大咖精讲咁话，即係同大家介绍呢个四大石窟之一嘅龙门石窟啦咁样。
嗱，城市网红地标数一数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吓、啊，感受一下叛仪系嘛，同埋项少龙之间嘅嗰种嘅吓、啊，跨越千年嘅情谊咁样吓，咁、啊、就系、是、呢个物。

雪冰城总部啦，去到嗰度整翻本《蜜雪冰城》啦。钟鼓楼、回民街、九州池、西安博物院、小雁塔、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广场，哇，全部都系我呢位当年高考历史科嘅呢位学生啊，即系最，我谂即系今次去到咧，我唔想影太多相，我直头，我想用我对眼同埋我个心去将呢一啲嘅，即系将呢一啲嘅体验。去收放喺我自己嘅内心当中，等佢慢慢发酵啊！我应该都系好正嘅一件事吓。咁跟住就会有天河大峡谷啦，喺呢个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嘅一个核心景区啦，咁样咁啊，仲有呢个大兴善寺啊，西安闹市当中嘅千年禅院啊。住方面咧，就数一数啦，嗱咁啊，全程咧入住呢个网坪四转酒店嘅啊。食方面咧，就有呢个洛阳牡丹水席菜啦。啊！陝西嘅面食宴啦，大唐贵妃宴啦，咁样样吓，咁啊中间咧仲有一啲俾大家去到嗰度咧进行呢一个沉浸式嘅古风嘅玩法嘅。嗱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就将会请嚟咧旅行社嘅一啲嘉宾上到嚟咧，同大家展开嚟讲讲啊。咁啊先讲讲啲玩法先。秦俑嘅制作吓，可以复刻呢个大秦嘅黑科技啊，咁啊，跟住汉服换装体验吓，俾大家咧就系喺嗰个嘅情景底下咧，就穿越下变翻个古代人咁样，咁啊，仲特别赠送呢个价值198蚊一位嘅大型实景演艺《凤舞神都》咁样啊，仲有呢一个主题观光巴士，有李白伴游啊，化身呢个移动嘅唐风雅室。每组家庭咧，仲会赠送一本嘅打卡盖章本吓，专门俾大家咧流传翻呢个专属嘅回忆嘅。嗱咁啊，讲咗咁多啦，如果你都觉得系有兴趣同我一齐出发喺呢个秋假嘅时间出发嘅话咧，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吓上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咁可以倾就可以倾到了解噶啦。咁或者咧就系、去打俾南海中旅啦，86234.8啊，都系 OK 嘅，系啦。咁啊，好啦，呢个时间期待住大家啦，各种嘅捧场啦，喺秋意开始嚟到嘅时间，一齐去古风嘅一个古都吓、啊，可以同阿萧坚一齐去搭上呢一趟。对于我嚟讲咧，都系第一次嘅旅程，系咪啊？我第一次去西安就咁俾咗大家啦吓。咁、啊、有冇兴趣同我一齐出发？有咁啊，上去佛系玩家优选，我叉烧包揾一揾啊！我哋到时11月10号同埋11号一齐出发啦。

0: 有后悔。
1: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2: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 喺公司做中层，
2: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 喺公司做牛马，
2: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1: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潮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詹瑞文，
1: 好啦，同各位今日都系继续要翻工嘅 friend 打声招呼啦，系嘛？见到食餸吃餸唔怕饭。他说之所以没有人可以超越到星爷的电影，多少是因为现在电影过审比以前严格，很多的那些粗口对白不能过这样。那么我觉得你这个理解呢，很老实又真是浅了一点啦，是吧？就是你觉得星爷的电影是因为有粗口所以无法超越，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呢，就小弟就不能够苟同啊。咁其实香港电影好多都好多粗口㗎啦，係咪？点解只有周星驰嘅电影係百看不厌呢？係咪？咁你譬如低俗喜剧咁都好多，咁低俗喜剧好多朋友都津津乐道㗎。咁但係你虽然都每一次睇都会睇好多次啦，咁但係你会唔会真係好似星爷嘅电影咁样睇耐咗，你会由以前淨係识得笑到慢慢你会睇出一种想喊嘅感觉呢？咁样啊，我觉得呢个係周星驰嘅电影嗰个境界嚟嘅，即係佢自己其实冇，佢好似唔係带住某种目的，话嗱呢一部戏我一拍出嚟一定要令到班友呢又笑，笑完之后呢 N 年之后呢佢睇返一定会喊嘅咁样。佢冇呢一种嘅咁主观嘅目的性嘅，佢就係将佢自己内心所思所想所度，係咪想表达嘅嘢，无论係童真嗰部分啦，即係因为星爷嘅戏系好多系源于漫画喺动画片啊咁样，乃至到少林足球，其实佢都系个创意系都系源于足球小将咁样啊，都会有。咁但系佢就系因为佢呢一份属于佢自己嘅表达，最后可以俾大家有咁多嘅解读同埋咁多嘅感动，证明佢呢个人系真系好值得大家去喜欢啊咁样啊。所以呢个我觉得呢、这个正系我哋喜欢佢嘅原因啦，就系、是、佢自己唔觉啊，但系我哋真系觉得好正嘅一啲嘢咁样吓。好啦，咁啊睇到先，呢位卡卡中意听924咧，佢话大雁塔附近仲有一个亚洲最大嘅喷水表演，同大唐不夜城系成为铁三角嘅，哇！喺俾你讲到好期待添，一旧饭两旧云。佢话上旧年去西安睇咗好耐好耐，真系好震撼。一直疑惑2000年前嘅工匠到底系点做出嚟嘅咧？太逼真啦！咁讲紧啲兵马俑啊，发咗两张相上嚟，系啊，我都好想去现场去感受一下。你哋如果未去过嘅话，系咪都可以去睇睇啊？一齐去啦，系咪 ？OK， 啲朋友问我咪用紧三折叠，咁巧嘅，我仔今朝又问我咪用紧三折叠，我话唔系，我呢个两折叠嚟嘅啫吓。三折叠嗰个系统咧，对于一啲某啲功能嘅使用咧，就未系好友好啦。咁所以我依家咧用紧嘅系呢个两折叠嘅啫啊，系啦，左右折嘅啫。OK， 啊，咁啊，睇翻大家嘅留言啦吓，啱啱啊。小自由呢就话啦，细个睇到某啲星爷嘅电影嘅位置会有啲尴尬，比如啊007去到丽晶大宾馆用 3D 眼镜睇嗰本书啦，用呢个睇啦过瘾啲㗎咁样。嗰种其实我觉得我哋嗰陣时睇星爷嘅戏也好啦，或者好多其他嘅戏也好啦，係拉开咗我哋同父辈的一些信息差的一个很重要 的一些作品的载体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真的跟你阿爸说丽晶大宾馆，他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的，但你真的求其找一个同龄人一说呢，是吧？你真的说那个咩陀地啊嗰啲呢，咁他们就真的秒懂的嘛，是吧？咁这个就是我们同父辈的信息差啦。应该这么说，我哋阿爸阿妈因为佢唔睇我哋睇嗰啲嘢，佢就唔知道我哋喺嗰啲嘢里面其实学到几多嘢。啊，无论系漫画啊、动画片啊，或者系歌啊，或者系电影啊咁样，大家嗰种断代感系好好严重。咁但系 又都唔夠我哋同依家嘅後生嗰一脱咁嚴重嚇，因為當年我哋同阿爸阿媽，雖然有好多我哋睇電影學翻嚟嘅嘢，佢哋唔知啦，係嘛？我哋偷偷地咁，大家互相有共鳴啦。咁但係至少我哋會有某一啲嘅音樂選擇係會有交集嘅，係咪？有某一啲嘅嚇，食完飯之後撈埋汁嘅電視劇，係咪？係會有交集嘅嚇。咁依家就真係冇曬啦。依家你真係会唔会发现你同你嘅小朋友睇嘅嘢係已经完全唔一致呢、啊、你又好似冇话刻意地想将你自己觉得好睇嘅嘢又推介俾佢喎。咁佢就又喺度睇埋嗰啲呢你係完全冇兴趣睇嗰啲嘢啦係咪然后你又由得佢啦只要佢唔好烦住你玩手机就得啦咁样。我諗都係时候要大家要找回一些跟自己小朋友的交集才行、啊、一定要他们玩的时候你们都会愿意玩有时斋陪都是不够的、啊、一定要玩一些你们都觉得好玩甚至玩了玩了你走开等我来玩、啊、这样的东西、啊、将你们内心的一个小朋友找回出来、啊、跟你们的小朋友一起的成长我觉得是、是一个很优质的陪伴来的、啊我哋当年阿爸阿妈系冇呢个意识，所以亦都冇呢一种嘅家风去教翻俾我哋。啊，佢哋只系咁啱同我哋生喺一个大家嘅娱乐产品都系差唔多都系嗰啲嘅时代，所以大家唔觉意产生咗一啲交集。当今时今日已经系丰富到完全系浩如烟海嘅情况底下，你仲点样可以揾到一啲同你小朋友之间嘅趣味嘅交集呢？需要你哋自己多多努力啦吓、啊！如果唔系嘅，永远你唔明噶啦，你唔识噶啦吓，跟住佢哋自己喺度讲嗰啲黑话啦，系咪喺度笑啦咁样？你有一种严重格格不入嘅感觉吓，我是不会追求我都去学识他那些黑话的好像那天我仔回来无啦跟我说什么野生狗奶啊那些呢、啊、我是真的完全是不放在眼内。啊怎样不放在眼内呢我就说你这个一点都不好笑。即是我不是说我不可以在个仔面前说这件事 in 定 out, 我撇开这个我境界更加高等老豆给一句更加好笑的东西给你这样。你明白吗我带你睇一啲更加过瘾嘅嘢係咪我教你一句更加好笑嘅老豆当年僆仔嘅时候呢就係、是、我哋班啲同学就讲呢句㗎啦係咪咁跟住我仔就笑到咔咔声咁样。即係喺佢眼中呢一个阿爸佢虽然係唔会去学佢嗰啲咁嘅同同学仔之间嗰啲黑话呀或者点样嘅嘢啦咁但係都真係会有一啲好过瘾嘅嘢喺呢个阿爸身上面学到喎，咁样呢位 friend 话我唔睇抖音公屏啊，建平问我几多点播啊？咩叫几多点播啊？OK， 有睇啊，我一路都有读啊，吓都系得个几条评论啫嘛，抖音系啊，咁啊，跟住就顺其自然就话啦，十一月去西安行程去几多日？我睇翻先吓，稍等下。应该是如果是双飞的话呢就是五日的啊咁啊跟住高铁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六日的咁样计咯是啊是啊是啊西安双飞五日啊咁如果是高铁过去就六日啊就是咁啦大半个礼拜咁样啦是咪 ?OK 啊啊哦，几点钟开始直播啊？你问我，我系十点钟多啲开始直播咯，系啊，到依家大半个钟头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咯。点解你要问我呢个问题呢OK， 好呢、這个时间讲到我哋一啲要有趣嘅嘢，要传承多啲啦、啊、要多啲带自己嘅小朋友去睇啦，搵多啲属于你哋嘅趣味交集啦，或者你去制造一啲交集俾佢啦。咁啊，梗系需要点啊？一脉相承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时间嚟到11:0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返去罗村嘅方向，中间车道有施工嘅，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啦，记得多加忍让。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嘅方向例牌慢，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啦都要排一排队。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返去龙岗嘅方向有施工。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啦，亦都系要等一等位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双向车多，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亦都系咪摩。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啦，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系提前兜一兜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会去到11月11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头池首座，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星期六嘅中午11:13咯，窗外依然都系阳光灿烂啊，非常之明媚嘅一个工作人。你可以将佢当为星期三嘅，系啦，因为系呢一个长假过后啦，第三个工作日啦，同埋咧，今日系一个大家争取翻嚟嘅翻工日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谂下，长假休咗7日之后，假如我哋净系翻两日工，几咁无聊啊，系嘛？翻两日休两日，咁今日梗系要翻工啦。同埋咧，貌似呢一个小学生啊吓，今日补嘅都系星期三嘅课，所以话今日系呢一个叫做咩话准星期三咧，就一啲都冇错噶啦。唔知今日咧有几多人咧同我哋一样都系翻紧工嘅咧？不妨啊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家家有嚟节目版面啦，蒲一蒲头啊，都可以入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嘅。下个星期仲有星期三系嘛？咁个个星期都有星期三嘅，只不过今个星期嘅星期三咧，呢、這个哎呀星期三咧就会特别啲嘅。即系星期六吓，要翻工，但系咧实际上咧做紧系呢一个星期三嘅工作咁样。哇，真系唔知会唔会有一啲朋友咧，公司系有明确嘅一啲区分，就系、是、嗱星期三咧就系、是、呢个同事负责呢单嘢嘅，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嘅咁样。会唔会有分工得咁咁细致啦，咁明确嘅咧？咁有冇呢啲工种咧？然之后咧，我今日咧喺入直播室之前啦吓，就俾我发现咗一样嘢嘅。跟住咧，我就真系好耐好耐冇做运动，但系咧因为察到咗呢样嘢咧，令我好有好奇心地 download 咗一个运动嘅 A P P。这个 app 咧，其实就好多朋友都

都有用紧嘅。同埋咧，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系真系持续运动，都系用呢个 app。然之后佢系每一日打卡，跟住又唔知点样可以兑换到一啲咧，中意嘅 IP 啊，或者系卡通人物嘅勋章啊之类嘅一啲周边嘅吓，系啦，即系有运动开嘅朋友都知道啦 ，K 字开头 ，P 字结尾嗰一个啊。咁我点解无啦啦会打开呢个 app 咧？其实就系、喺一啲嘅社交平台上边啦，刷到就话喂，最近咧呢个 app 咧，好似真系有高人指点咁、做运动。同埋做呢一啲嘅客户端嘅运营咧，已经好卷咯、嗱，我谂咧，即系之前大家都有听过啊，横杠啦，去安理一个佢自己都有用紧嘅，会系跟住嚟做运动嘅 A P P 啦。咁嗰个咧，纯粹就系、我有一个教练喺度，唔知靓唔靓仔噶，我一直都见唔到嗰个教练系咩样。咁但係呢佢就会好有情绪价值咁样呢就话係啦嗱隻手呢就再伸直啲跟住呢嗰个弓步呢就再扎实啲咁样。係啦即係好多健身 APP 都有呢一种嘅情绪价值提供到俾你㗎嘛就话再坚持一下还有十秒再做一组我们就休息啦都係咁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呢呢个 APP 呢最近做咗一样咩嘢呢佢系有人 AI 做一个咧，系哈利波特带你燃烧脂肪咁样嘅 AI 课程。咁当然，如果你话佢纯粹系套咗呢个 IP 落去，咁佢都吸引唔到我去 down 呢个 app 嘅。咁但系佢系点咧？佢系真系将嗰个主角嘅形象咧 AI 咗出嚟啦。跟住真系攞住支魔杖。攞住支魔法棒喺度做运动，跟住你每揈一下手咧，就会有啲电光火石出嚟。哇！嗰一下你觉得我唔系喺度做紧运动啊，我喺度学紧咒语啊！即系佢都不拉胯噶、佢系真系你有冇见过人哋着住套魔法袍喺度做运动啊？系咪先？戴埋眼镜噶、咁然之后呢佢每一组动作呢佢就唔系话俾你知我哋呢个呢就系弓步拉伸咩扩胸运动唔系呢啲嘅。佢系直情每一组嘅动作都安咗一个咒语名俾佢。咩飞来咒啊咩一念皆空啊之类嗰啲啦佢就每一组动作都有一个咒语嘅。即系你每做一组运动呢都觉得自己喺度我施紧魔法啊嗰种感觉。听起身好似好幼稚啊吓，咁但系咧，即系对于呢一个传咗咁多年嘅 I P 嚟讲，我谂真系可以圈到一班咧，平时唔运动，跟住咧中意凑下热闹嘅朋友咧，我 down 个 app 嚟玩下啦，睇下系点样做噶啦，咁话唔定可以坚持到落去咧，系嘛？应该可能大概我都唔确定噶，因为咧我头先喺出边跟住做咗，应该系8分半钟咗紧啦，做一组即系一日嘅运动量，我都觉得我跟唔晒啊，好攰啊，同埋咧可能因为我冇储备呢一个肌肉啦，咁咧佢就永远就系唔知点解手部动作咧就净系用到右手嘅，系啦，佢就只右手死死就拎住嗰一支嘅魔法棒。左手是基本上不会怎样揈不会怎样去做一些大动作的。咁此时此刻呢因为没有肌肉的关系我的手臂是觉得很冤的。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坚持一下希望可以啦我觉得都是一种几深泳的方式咯。可以令到大家重新将健康啊运动啊这件事。重视翻起身，因为佢今日俾到我嘅情绪价值咧，除咗觉得即系做呢一个运动好有意思啦。虽然我系喺办公室啦吓，办公室唔系好多人，我哋呢边喺杜博室外边，当时未系有好多同事翻嚟，咁我就系啦，突然之间变成 E 人啦。跟住就做咗啲好尴尬嘅动作啦咁样。咁然之后呢透过我哋嘅嗰个超大嘅落地玻璃呢我见到看守住呢一个门禁嘅保安哥哥呢係真係有一种睇緊热闹嘅心态嘅。跟住佢喺远处喺度笑。咁同埋真係你做完一日嘅运动落嚟呢佢又会
会俾一个虚拟嘅勋章俾你佩戴啦。咁佢就话：哇，你好劲啊！你完成咗一日嘅运动量啦，你第一日。

流行咁样一句说话噶嘛。如果冇分享呢啲数据出嚟，今次嘅运动就白做啦嘛。即系我谂呢一条桥咧，对于好多即系有做开健身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样激励嘅方法嚟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哇！我终于 down 咗呢个 app 咁耐，有一日系真系攞嚟做运动噶啦。因为其实我系删过嘅呢、這个 app， 我当时应该系好几年前啦，唔知咩原因 down 咗落嚟，但系一日都冇做过运动。跟住今日再重新 down 翻落嚟咧，系唔需要输入密码啦，证明我以前已经下载过啦。咁今日终于系开启咗呢件事啦。唔知如果你好耐冇做运动啦，即系你回忆一下，好耐冇做运动，但系突然之间抽起条筋，我真系要喐下啦，会系一个点样嘅契机咧？咩令到你哇，我真系要运动一下，然之后我又真系开始运动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分享一下。

0: 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马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3: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4: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是在职场里面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3: 喺公司做中层，
4: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3: 喺公司做牛马，
4: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3: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4: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5: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中午11:3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双向要排队，禅西大道马教路段往返去乐松嘅方向。

0: 亦都要等一等位。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摆紧龙，龙尾啦拖到去伦教收费站。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返官窑的方向啦，因为施工的原因车多。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光高速西华收费站往返去北滘的方向啦，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兜一兜勒流或者系冲壳收费站。呢度工期会去到11月6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啦，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9.7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啦，热翻1.1度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晴天，吹东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40%，最高65%。预计嚟紧呢5日啦，佛山都系晴朗干燥。目前见到啦，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

0: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你班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记得听家家有礼，咁先够 real，
3: 够 real，
2: real 咁啊！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敏啊。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头先喺度讲紧啊，发现新大陆咁嘅感觉啊，因为一啲好梦幻嘅联动啦吓，或者系一啲好梦幻嘅 IP 嘅加入啦，无啦啦开启咗呢一个运动嘅 APP 啦，跟住有朋友已经即刻去搜索啦，就话喂嗰、那个咩啊？嗰、那个 KG 四嗰个系咪你嚟噶？系咪只有一个关注啊？唔好意思啊，嗰、那个真系唔系我啊！我而家喺是一个菜鸟啊，我等级系零啊。跟住哇，竟然系有人用大头渣渣呢个名嚟帮我做运动啊嘛！仲要广东 IP， 究竟系边个？一定唔系我啦！我睇翻我嘅头像啦，我嘅名啦。应该真系好早期啦，讲几年前 down 应该都有啲唔系咁对得上，应该可能有成十几年前 down， 因为我都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冇换过呢一个微信头像啊，咁就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平时啊。

0: 会唔会有用各种各样嘅 APP 啦嚟到做运动啦？有朋友就话 down 咗之后咧，就当自己有做运动噶啦。咁通常都系咁噶嘛，同睇书一样嘅，买咗本书翻嚟当睇咗噶啦。网友迷女的司机话燃烧我的卡路里啊嘛。不过呢我一开始跟住佢嚟做运动嘅时候呢，我又觉得有啲唔适应嘅。因为呢我们家子涵啊，我唔知佛山有冇学校都系咁样啦，佢系每日都要跳绳或者系做一啲嘅运动嘅。咁佢就有个 app 嘅，叫做天天跳绳。咁老师每一日呢都会喺上边啦就布置一啲嘅体育作业啦，每日返去都要完成嘅。係啦，自己对住一啲嘅电子产品去跳啦咁。咁但係嗰个界面呢，佢係可以将你成个人啦同埋你嘅环境啦影入去啦。即係你係睇到自己运动嘅嗰、那个比较傻猪猪嘅样嘅咁。咁但係呢我今日试用嘅呢一个呢，佢係睇唔到自己嘅样嘅。嗰一刻我就觉得吓，咁佢当唔当我做咗运动㗎？係咪跟住嚟做就得㗎咁样。咁然之后係囉，跟住嗰个小朋友用嘅嗰个 app 呢，就会相对嚟讲多啲好趣味性嘅嘢囉。即係除咗话啊，佢会有 set 你一分钟跳绳几多个啊，或者係要完成几多个嘅跳绳但係唔限时啊之外呢，佢仲会有好多趣味性嘅嘢啦。即係包括係你可以切水果啦，咁你就可以练到你嘅臂啦，係咪你嘅嗰、那个手臂啊吓，就会揈嚟揈去啦，系咪？跟住佢仲会有一啲咧，就系俄罗斯方块，都可以通过体感嚟到做嘅。即系你跳一下，咁嗰个方块准备跌落嚟嗰个方块咧，系可以转方向啦。咁跟住你一踎低咧，嗰、那个方块咧就会加速跌落下边嗰个氹嗰度咁。跟住仲有好多好多嘅，即系你系一只青蛙要跳过河对岸啊，跟住又或者你系一条鱼毛啊，跟住会要点样食啲鱼粮啊，跟住咧又会有啲大鲨鱼出嚟去食你啊，咁样有好多呢一种趣味嘅嘢，令到小朋友咧会喺玩当中咧都喐动到自己嘅手手脚脚啊，或者系跳跃到啊咁样。是真的365日日日都有作业要完成的。一开始即是你要陪住他去做啦，帮他举住部手机啦，或者举住个学习机啦，你会觉得哇真的好累啊。咁慢慢他自己上手之后，你会觉得是一件好事来的。起码他会有兴趣去做这件事啊。不知道你们又会不会即是 down 一些类似的 app 啦。或者是好像身边有些 friend 咁样啦，会买翻个 Switch 啦，玩一啲嘅体感运动啦，咁样即系都系一种吓，令到自己唔好纯即系完全全唔运动嘅一种激励自己嘅方式啦，咁系啦，就是一个小小嘅分享啊吓。哇，喺我见到直播间有竟然有人揾到我啊！哇，你系点样？你真系好犀利喎！呢个咁古早嘅名字你都揾得到喎、啊！唔得，我要改名。有冇人话俾我知有冇呢一个 K 字开头嘅A P P 嘅资深用户话俾我知，可唔可以即系啲信息唔外露噶？你啲运动数据可唔可以完全保密噶？咁都揾得到？系咯，跟住直播间有朋友讲啊，就话咩啊？萧坚话我系学霸，又话我系孖宝啊，咁究竟边一样先系啫？真系啊，你哋啊啲信息啊飞嚟飞去咁，一嚿饭两嚿云话喂，我哋都要噶、哦，我个女每晚做完作业咧，佢老豆就会斥佢落楼跳绳噶啦，咁样我觉得几好啊，晚上跳下绳好瞓觉啊咁。唔系咯，即系你会发觉咧，小朋友嘅智慧咧，真系你谂佢都谂唔到噶。你都唔知话佢叻好啊，定系话佢狡猾好啊？佢已经开始慢慢演变到咧，佢唔揈绳噶咯，即系唔知佢嗰条绳仲喺唔喺度噶。佢每一日就喺度系咁以喐下啦，摁下脚啦，只手揈下啦，即系肯定唔系嗰啲跳绳标准动作嚟嘅。跟住就忽游过去噶啦，系啊，直接就当完成咗噶啦，咁样。咁真係系咯，即係你女嘅爸爸吓， 会陪住佢落楼下跳咧，监督到佢咧又会好啲嘅。因为其实我哋喺未开始做呢件事之前咧，都会成日见到话啊，附近嘅嗰啲小学生咧，成日都拎住部手机喺度跳绳嘅，点解咁勤力嘅咁？
1: 后嚟先知道，原来学校有布置呢一个任务啊！
0: 不过真系好事啊！每日都等佢可以运动一下，咁啊最好咧就系再上啲强度啦。因为我觉得咧，而家佢布置嘅嗰个运动量咧，真系好似冇上个学期咁强啊！即系就系轻轻俾佢喐下嘅啫，未达到可以放佢电嘅嗰个程度啊！

好啊，见到啊社会变人专称慧姐就话若要人不知，除非改好名啊，你咪行他搭错啊，网友人肉好犀利啊，咁你真系啊，中意有咩你哋系揾唔到噶，真系服咗你哋啊！咁啊，话晒咧，今个星期咧都系呢个国庆假期翻嚟嘅第一个星期啦。我相信大家都仲喺度回味紧呢个国庆假期啦。咁就系啦，睇一睇咧，原来过去呢一个国庆假期咧。

0: 有一啲嘢都几 hit 嘅、哦，咁啊呢样嘢咧就唔系今年先 hit 嘅，好似系从旧年开始已经即系令到大家好哗然噶啦，就话喂有人咧愿意使8888蚊去住一间房，咁同埋咧住呢一间房咧就唔系话嗰间房有几咁豪华嘅，个噱头就在于系同只猪猪瞓一晚咁样。这个应该是去年的一个非常之大噱头的一样东西啦，咁但是今年呢依然都是冲上一些话题的热搜榜、哦。咁但係呢唔同嘅係去年可以真係俾呢8000多蚊啦去体验一下究竟有啲咩咁特别。咁但係今年呢係冇得约嘅。系啦，今年咧就只系 for 旧年有 book 到呢间房嘅旧客户啦，继续去体验。咁而新客户嘅话咧，就只能够纯粹参观啦，咁样。讲紧喺边度咧？讲紧浙江金华吓，一个叫做熊猫猪猪咁样嘅牧场啦，佢就整咗一间叫做猪景房啊。真系嗱，我哋出去玩咧，通常就系搵一啲，你城景房都好啊，系咪先？唔要求你啲咩湖景房啦、山景房啦，你整间猪景房咁样，咁就有好多网友就话有冇搞错啊？俾8000多蚊同只猪瞓一晚，仲要美其名曰猪景房咁样，咁即系呢一个牧场咧都有出嚟解释嘅，就话呢笔钱咧就唔系单独系一个房费嚟嘅。因为佢係包含咗好多嘢嘅，包含咗咩呢？首先你住一晚啦，咁然之后呢仲有就係一年内不限次数去佢呢个牧场玩嘅机会啦。另外呢最重头嗰一样嘢係咩呢？佢係会送一头啦两头乌俾你嘅，係啦，即係会送一隻猪俾你啦。喂，呢、这个都系我哋中国四大明珠之一嚟噶噃，金华两头乌啊！你哋成日食嗰啲好金香嘅金华火腿咧，就系、是、出自呢一只嘅猪种啦。咁佢咧呢一头嘅两头乌咧，价值几多钱咧？价值6888蚊，系啦，厨房附赠嘅。咁你就可以选择将呢一隻嘅猪猪啦就带返屋企养啦，都可以选择呢就将佢真係送入厨房啦。跟住就由专业嘅人士啦帮你将佢搞掂晒啦，你就带啲肉返去自己煮啦咁样。即係个大头系喺个头猪嗰度。咁同埋呢就真係唔系话瞓喺个猪栏嗰度嘅。佢系有一个即係物理隔绝嘅。即系佢嗰个通风咧，就系各自独立啦。你哋喺各自两个唔同嘅一个独立嘅空间里面，跟住你系有一个玻璃窗，可以见到只猪喺隔篱间房咧行嚟行去咁样。小自由话：猪猪厨房食咗先讲噶嘛，即系讲咩你都谂到食噶吓咁。咁就系咯，就系、是、咁样一件事啦。估唔到咧，今年个热度仲未过去啊！你会以为哇呢啲咁荒诞嘅嘢，系咯，你嗰一年系一个噱头，热度过咗就冇啦。唔系，佢竟然继续做喎、啊。咁亦都有好多朋友第一眼见到话，哇好离谱啊！8000多蚊住一晚，仲要同只猪瞓埋一齐，但系我又觉得好好奇，我好想去试下咁样。我谂呢个亦都系击中咗好多朋友嘅一个心理嘅。咁但系反正咧，今年就冇得住噶啦，你只能够去参观噶啦。咁同埋咧，你系可以近距离咁样啦，感受到嗰只两头乌嘅选肉啦、生产啦、育肥啦，成个嘅日常嘅过程嘅咁。咁同埋咧，其实佢呢种模式咧，就系、是、源自于好传统嘅农村嘅一种建筑嘅风格噶吓，就系、是、楼上咧就系、是、住嘅，楼下咧就系、是、养殖嘅咁样。咁呢个牧场咧就系喺呢一个模式嘅启发之下咧。就将佢两个分区就令到即係隔离左右咁样。跟住呢你又可以望到隻猪系点样生活。而且佢嘅环境呢真系唔系嗰种邋邋遢遢啊又好臭崩崩嘅嗰种猪栏喎。佢系真系一间房嚟㗎喎，住得好干净企理㗎喎咁。 咁反正咧，呢件事今年依然有人想去睇啦。咁另外咧，就除咗话呢一个猪警房之外咧，喺过去呢个国庆节咧，其实都有唔少咧同呢一个猪相关嘅一啲令到你觉得都哇好匪夷所思、好相思咁样嘅嘢嘅，就喺广西方面咧，会有一个猪圈咖啡。系啦，就真系平时攞嚟养猪嘅一个环境啦，嗰啲砖瓦房啦，喺嗰度咧就摆几张嘅嗰啲藤椅啦，或者系讲竹凳啦咁样，就喺呢一个环境之下去饮咖啡。当然入边系冇养猪噶，只不过咧佢就成个呢一个所谓嘅咖啡店嘅环境咧，就整到个猪栏咁样。咁另外咧，仲有重庆方面啦，系啦，重庆有一个景区啦，就系呢一个飞天之吻啦，咁样亦都系非常之奇葩，然之后咧又好猎奇嘅一啲嘢啊吓。当大家玩到觉得每一个景区都要有一啲嘅真係好博得到眼球嘅亮点出嚟嘅时候，可能真係各个景区都要别出心裁啊，先至可以吸引到游客啦。Catherine 呢就话，喂，猪猪乐园好好玩㗎，颠覆你对养猪嘅认知，唔臭㗎，仲有咖啡飲添。而且两头乌好贵噶，咁样嗱，呢啲就系精准受众啦，八千几蚊唔贵啊，我成只猪拎翻嚟，咁系嘛，果然系富婆啊！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啊！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Cam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Cam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你班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记得听家家有礼，咁先够 real， 够 real， real 咁样。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好啦，继续返嚟家家有礼啊，见到 Catherine 呢原来较早前都发咗张截图上嚟啊，就话喂，我24年年头已经去过啦。哇，而且好高评价喎，我睇你嘅朋友圈下。即系好奇嘅朋友都可以上嚟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啦，睇一睇啊！Catherine 喺24年年头啊，去过呢一间嘅猪警房，到今时今日咧，依然都仲系用紧呢条桥啊！姨妈不怕海龙王咧，就话准备开饭啦，喂，哇！边有人中午饭啊？工作日嘅中午饭食成只乳猪啊，真系好离谱啊！你，即系我哋啲听众啊，吓！你哋啊，个个唔系午餐，即系工作餐食乳猪咧，就系话休足九日好无聊啊！今日翻去收完工资又翻屋企唞啦，咁即系究竟你哋做咩嘅咧？ 嗱，咁啊，讲翻啦，咁多嘅噱头嘢咧，当然都系有啲实际嘅嘢睇下会好啲嘅。讲紧咧，10月29号啊吓，由南海中旅策划嘅一条线路，我哋咧一齐去睇靓靓嘅秋景，真系一趟非常之文艺又非常之舒适悠闲嘅旅程。我哋咧主要去即系今次嘅行程咧，主要同大家安排咗三大亮点嘅，包括咧会有呢一个武夷山，跟住咧会有呢一个黄岭去睇最靓最靓最浪漫嘅秋天。跟住咧，仲会去睇呢一个景德镇。其实每一个咧都系非常之响当当嘅名头嘅地方啊，比如话武夷山啦，世界旅游名山系咪？跟住仲有一棵叫做国宝级嘅武树吓，大红袍武树喺呢度。而且咧仲可以饮得到好地道嘅武夷嘅岩茶啦，跟住体验到采茶嘅工序啦，跟住我哋又全方位多角度咁样感受呢一个武夷山嘅靓景啦，即系多角度得嚟咧，全方位得嚟咧，又唔需要爬山，几舒服啊，系嘛？咁啊，跟住咧，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想喺呢一个咁应节嘅时候去睇一睇秋天嘅景色嘅话咧，黄岭绝对满足得到啦，你对于秋天嘅嗰种期待，即系喺一个好民风淳朴嘅徽派嘅古村嗰度，可以睇得到咧依山而建嘅民居，家家户户出嚟晒一啲秋收嘅作物。咁然之后咧，而且嗰一日系有摄影师全天跟拍啦，我哋仲会去睇小桥流水人家啦，跟住夜晚咧又喺个度假景区里面住啦，咁所以真系安排得非常之好啊。咁另外咧，仲会食一食佢哋真系时下非常之应季嘅一啲农作物啦，即系我哋特别安排咗呢一个黄岭嘅晒秋宴啦，咁。咁跟住咧，我哋去景德镇咧，就系、是、去体验一下，喂，整嗰啲瓷器系点样整噶啦？你仲可以带走添，而且咧，景德镇咧系今年7月底嘅时候咧，就身为成功啦，成为咗全球第一个咧就系、是、瓷主题嘅文化遗产咁样。三个地方啊，都系有非常之响亮嘅名头啦，非常之值得行一行嘅地方啦。咁最关键系，无论系食住行都安排得非常之好。成人方面，3998一位，出发期咧就系10月29号。感兴趣嘅朋友，想同我一齐出发嘅朋友啦，不妨搵一搵快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咨询一下，又或者咧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8去报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924号方。
13: 听听现时的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缓慢当中，龙尾摆到轮教收费站。西二环丹灶路段往官窑方向目前有施工位，车多缓慢。今日翻施工，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今日开始，每晚嘅10点至到第二日嘅朝早6点，会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咁啊，期间咧，交警会视车流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嘅措施。咁啊，途经车辆记得减速慢行，留意翻现场嘅标识啦。工期去到11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8: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9: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8: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6: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10月10号星期六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包括大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啊。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并且系留言互动一齐倾偈嘅。落播之后，如果是想通过我们的粉丝群继续去一起交流的话，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 OK 了。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都叫做周末，有些朋友可能还有人假的生活，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等，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需要等待的时刻，排队吃饭啊，等车啊，等消息啊，等一个结果，等待体验其实是各不相同。嗱，讲到等待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点播一首关于等待嘅歌曲，亦都可以倾倾你经历过等待最长时间，或者系等待最耐嘅一次系几时啦？当时喺度做紧啲乜嘢咧？比如话系排队消费啊，行商场啊，即系攞嘢啊，攞餐啊。等餐啊，嗰阵时去排队，等得好耐啊，或者入到啲景点啊，去到啲网红店啊，又系等得好耐。咁啊，第二种咧就系等嗰啲交通工具出行啊，等高铁啊，打车排队啊，机场啊，或者叫做堵塞啦，然之后咧喺度缓行当中嘅等待。咁啊，第三种咧就系等回复消息啦，等人赴约啦。即系同人有关嘅，情感有关嘅，等见面，等表白，或者系等应承。咁啊，第四种咧就系同一啲结果啊，比如话事业方面啦，考试啊 ，offer 啊，或者系等演出开票啊，等待愿望成真啊。以上同其他个人情况，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倾倾。点播首等待歌曲，或者系倾倾等得最耐嘅一次系几时咧？当时做紧乜嘢？

头先听嘅呢首歌叫做《等》，心跳话等一千天都等。唉，六二九话，哦，嗰阵时系即系口罩期间啊嘛，等咗成个上昼，又热又攰，点手活着就是等待。心跳话等寂寞到夜深，夜已至荒凉，夜已渐昏暗。啊，呢首好似系陈百强嗰首等啊。仲有呢，就是我记得其实陈百强都有一首歌都是关于等，即是除了等那首歌之外呢，仲有一首歌叫做几分钟的约会，第一首歌就叫做什么地下铁腾后他，就是等等地下铁，他就等人。然后匿名用户说打个周末游园卡先，他说等了多年没跟朋友一起吃饭，仲有就是今日啊，仲有另一个朋友一起生日嘅，想点首《长大》送俾自己同埋自己呢位朋友。呢首歌咧，暂时歌库系冇，不过可以斋送一首生日清唱俾你。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祝福呢我哋呢位朋友同埋呢就係、是、今日生日嘅所有嘅寿星公寿星女、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啊、所有嘅愿望都可以心想事成啊。跟住呢我见到仲有啲朋友仔关于等待嘅话题， UFO 啊，等中牙医生话要8个月，而家等咗7个月就太漫长啊，原来都要等啊，呢、這个系咪要排队咁样。有些朋友说哪位小仙女过生日，我都不太清楚、啊、好啦，一于就听回这一首心跳提到的歌。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好，我系小圆圆。咁啊，见到咧头先播嗰首歌系陈百强嘅《等》啊，心跳啊。如果罗老师唱呢首《等》，应该都几好听。你下次可能咧趁佢过嚟嘅时候啦，可以点一点啊。卫兰嘅唱功太好啦，就算一首好普通。

新高速路程咧缩短到只有三四百公里。咁啊，当时嘅全程咧只有三个服务区，导致每到服务区嘅时候咧都会塞车。路上仲有其他情况导致嘅塞车，然之后六个几钟嘅车程，塞车总共一个钟，哇，真系好辛苦啊！等塞车嘅过程当中咧，收听收音机啦，但系到咗广西咧就听唔到九二四啦，跟住是但揾嘅台听啦。当时仲未有手机 A P P 啊嘛，我都感受到你嗰种煎熬嘅过程，真系等到心一痛埋。跟住有啲朋友话，原来种牙咧，佢系因为点解要等咧？系因为要等牙床啊，等牙床。哦，原来咁样嘅，多谢晒大家嘅科普啊！好，仲有啲打卡嘅朋友仔，车手不需要爱情啦。牛哥哥话打卡打卡，今日有趣，有对新人登记结婚，喺度祝佢哋百年好合啊！听完呢首等，我都想知道我等嘅嗰个他喺边度啊？咁我想问啦，即系假如系人方面啦，等人方面，你等过最耐嘅一次系几时啦？即系可能系等人到啦吓。或者等人哋应承啦，或者等到嗰位表白啊求婚啦，等得最耐嗰一次啦，等人方面等得最耐嗰次系几时啦？系啦，咁啊头先咧有位朋友提到嘅，等你等到我心痛。

0: 近期等得最耐一件事应该是跟延误有关，即是出行延误、飞机，有时候天气不似预期嘛。其实再讲到耐一点，即如果是再久远一点的话，应该是很小的时候打暑期工。我记得那时候打暑期工是专门负责这个生产线，即是在那里验那些叫做饮料瓶的包装，验那些包装。就比如说你可能就坐在那里就坐成12个钟头，坐12个钟头，或者叫你可以站在那里，反正就是在那个工位上面一路就是重复一个动作，就是扭一扭那个饮料瓶过来看一看生产日期印啱未。我试过真的的，那段时是打暑期工，就这样坐12个钟头坚持了，因为那段时是打那个暑期工是10日的。好像军训的嘛。咁其实呢就是每日就是做重复的动作。跟住其实都真是几耐。即你不可以看手机，你不可以玩其他嘢。全程就是看住那个樽。扭一扭过来看一看生产日期，扭一扭过来看一看生产日期，看完之后下一樽下一樽，一路就是流水线过去，应该是最长的一段，等了12个钟，流水线打螺丝。还有呢就是红哥仔有一次等公交等了成30分钟，然后还有呢就是Arsenal 就说了等我得闲请你吃饭，这个等。然后还有说Miss You 说其实等呢不是一个问题，等不等到才是一个问题。若离呢就说了即是你在码头是等不到飞机的到来。确实啊，我们生活呢和玩游戏或者闯关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多时候可能玩游戏你是真的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生活当中呢可能你耕来耕去都是得个耕字，即是只是做生活的牛马，未必有一个结果。就好像我那首原创歌再等一千天这样，即是再等一千天都等不来一个结果。深山老林先生说讲到等怎可以少得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同埋千年等一回，哇，咁啊啱喎！你可以点一首咧，令你觉得等咗好耐嘅一首歌，亦都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即系你可以分享近期或者系叫做历史上啦，你等得最耐嘅一次系几时咧？当时喺度做紧乜嘢咧？欢迎大家留言点歌互动。
1: 中午1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天，气温方面27到32度，吹到两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最细40%，最大65%。预计未来五日咧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亦都要及时补水咯噃。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诶，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2: 公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搜索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就可以揾到，园字系圆碌碌嘅圆。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PP 花生板块，可以实时收听节目啦，并且系实时互动嘅。有啲朋友仔问到喺边度点歌，我都可以去到佛山街 PP 有趣魔度点歌。如果落播之后想继续在我们群里面继续聊天的话，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然后备注入群就可以了。今天讲到的话题就跟等待有关，欢迎大家都可以点播一首你觉得等了很久的一首歌，即比如说个主题上面有令你感觉等了很久的歌，比如说剛才讲话等你等到我心痛啊，西池小杰佬话等一分钟啊，唔记得边个唱㗎啦。等一分钟，莫非系关心妍？佢话等车啊，塞车等一个钟，叫个客先唔好催住，真係好辛苦啊。草原我最话呢选 D 啊，想点首 Beyond 嘅永远等待。心跳话黄婉之嘅合体演唱会。等啊，等到佢公布消息，到开始售票都要等，买咗飞啦，再到开唱仲要等，好怕唔记得咗开唱日期而错过演唱会。

顺利结束啦。抉择咧就话啦，等发达都几急嘅，在线等是不是？然之后仲有就系乐天话嚟一首活着就是等待。阿皮咧就话啦，播咗陈百强一首等未啊？播咗啦，呢首歌系播咗。高达咧话放歌谢霆锋。啊，然之后岁月话都是有延迟退休。唉，都喺度等紧退休嘛。勇于面对话等咗40年未等到老婆。啊，擎天柱，如果你要入群嘅话，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仲有位朋友仔，啊，点读啊呢个名 ？Luki 啊，系咪啊？佢话喺产房门口等两位老细出嚟，好似等咗成万年啊！幸福啦，幸福啦，最紧要系平安啊！啊，身体健康。咁啊，其实咧等几耐都唔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等嗰个结果系有意义嘅。守门员就话啦，一等四年嘅世界杯啱啱睇完决赛，等埋下届开赛。啊，然之后心跳话过埋呢个红绿灯。等埋佢啦，等红绿灯就到㗎啦。一生所爱话细嗰时等长大，长大呢等恋爱结婚生子，到而家等退休等臭酸，会返手再等1000天。干脆就揀一首要等嘅红绿灯。

0: 不浪漫地靓仔话红绿灯呢样嘢日日都要等噶啦，咁快门揿到起枕，呢个名真系，佢话等出人工啊，啊，确实啊，人人都有等紧。咁仲有呢就係、是、玻璃鞋呢话最漫长嘅等待就每日等小圆圆开播点首再等一千天。多谢你啊。啊确实啦、啊、我呢首歌呢真係好啱等呢个主题。开场就係嗰句等一个人需要几耐。一阵间为你播出啦，稍等啊，稍等唔需要等一千年，等几分钟。因为我要同大家讲讲呢就係、是、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啊。啊，仲有呢个十日时间咧，大家可以去玩嘅。即系如果未去嘅朋友仔，或者系想话错峰出游嘅朋友仔，都可以咧趁住呢个20铺之前咧，仲可以去玩一玩。啊，化身成一个27铺之一员啦，然之后咧去到现场啦，可以去集章纳福同埋 NPC 去互动嘅，并且系参与游艺闯关赢银票攞礼品。咁今次活动咧，亦都系设置咗好多嘅大型嘅一啲主题灯组啦。成为咗大家去试过打卡嘅目标，打一啲地标。佢入面嗰啲灯组咧系以瑞兽啊，或者系一啲叫做吉祥蜂蜜啊，好有岭南特色嘅一啲吉祥蜂蜜作为一个设计元素，等大家可以喺嗰度咧同啲灯组一起去影相。当然啦，亦都有好多嘅主题市集嘅，20几个，涵盖有石湾陶艺啦、广绣刺绣、彩灯扎作啊、铸铁锻铜等等。香云纱啊，呢啲即系都系好有特色嘅，我哋本地特色嘅一啲咁样嘅店铺、食品同埋文创，喺现场都可以睇到。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咧，去祖庙27铺奇妙游嘅话咧，可以先去祖庙官方平台度买咗个门飞先。咁如果你想系集章啊、纳福啊，跟住咧仲可以赢一啲银票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活动环节嘅话咧，都可以玩深少少，买翻个通关宝碟。咁啊，通关宝碟啦，可以喺现场买啦，亦都可以去到佛翠游小程序嗰度去买。你可以留意翻详情。咁当然啦，亦都系话翻俾大家知啦，呢、這个通关宝碟嘅套餐咧，即系除咗有通关宝碟之外啦，即系本身呢个宝仔之外啦。仲有咧就系有20张嘅古风银票，啊一张系100两，加埋成2000两。即系呢个银票有咩用呢？就攞嚟兑换礼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呢、這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嘅活动。好啦，讲到等待，大 Q 话，邓紫棋3年巡演结束啦，可惜咧自己工作生活太忙，未去过一场，唯有等下一次。我觉得好多嘢都系需要，点讲咧？活在当下啦，即系有时候咧，有啲嘢真系等下一次系会等唔到下一次，所以咧有嘅时候，我觉得真系要及时啊，及时行乐啊，及时去珍惜，即系因为有啲嘢咧好难讲啊。我仲有岁月话，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呢首歌。算不算一种等呢？Grace 说珍惜眼前所有，没错。因为其实是真的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很多事都是世事难料。比如说我讲话啊，等到我几时呢啊，请大家吃饭得闲饮茶咁样，等等下先。基本上呢，我觉得约人呢真的，你说等到下一次我再咩咩咩咩嘅时候，基本上等唔到下一次。你约人呢最好係定一个具体嘅时间。具体比如话下星期，下星期三，下星期二，具体嘅时间，然之后再去问。你带住个答案，或者带住一个有引导性嘅一个问题去问对方。咁你先至可以问到答案。你如果话哎呀等你得闲先啦，等我得闲先啦，等大家夹好时间先啦。咁基本上係好慢先至会有下一次。呢个亦都係一种等囉。可能就係真係再等1000天。
1: 等一个人你可以等几耐？

0: 欢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B B B 话想听洪家豪嘅《及时行乐》啊，头先讲到一个珍惜嘅话题。好，蚊姐去旅行话听住贤仔嘅声音午睡，跟住仲有咧就系蛋卡嘅啊，一路上有你真人版小圆圆等唔等我喺清远，食唔食正宗嘅清远鸡？唔知有冇歌库入边有冇呢个四分之一城市咧？送俾圆圆同埋所有自己有。有少少嘅冷门啊，查咗下暂时未有啊，跟住咧点到再等一千天嘅朋友仔头先播咗啦，我发现我其实真係好少播自己嘅歌，我真係好少播自己嘅歌，多数都係同事啊，同事非常之俾面，然之后呢帮我播咗好多次，多谢晒我嘅同事。跟住仲有呢就係、见到不浪漫地靓仔话，其实等待等太阳从西边出嚟，等猪仔上树，都系一种等啊。所以呢种咪叫做等，有时系冇结果嘅。好多时候我哋真系要带住问题嘅答案去问呢个问题。比如话见到仲有啲朋友话想叫一啲朋友过嚟倾下偈啊，一啲嘉宾过嚟倾下偈。阿佛有平安话，以前过年嘅时候会喺祖庙对面百货大楼现场直播。哦，你定系边个啊 ？Grace 话可唔可以点你首游乐场？其实咧有一晚咧，我同有一位朋友嘅留言一样，佢话就系、是、即系眼光光等天光嗰个过程系非常之煎熬嘅。有一位朋友佢系咁讲，友情岁月，佢就话失眠啊，眼光光等天光，点咗首。等嗱，呢首等我就播咗噶啦。有一晚咧，我就系、是、又系咁嘅失眠嘅状态，因为咧嗰晚咧，我系喺瞓觉之前咧系做嘢嘅，比如话剪片啦、录音啦、啊、或者系录歌啦，或者系叫做录片啦，跟住咧就做好多好多嘅工作。于是乎到我瞓觉嗰阵时咧，个脑仲系好似有千万匹马咁喺度奔腾。完全瞓唔着觉，真系眼光光等天光。就喺嗰一晚，我见到有啲朋友仔，佢话点到游乐场，就喺嗰晚，我将我自己嗰首原唱嘅歌曲啊《游乐场》个别嘅歌词重新再调整，因为嗰首歌嘅歌词有一部分都系我自己写。咁跟住咧，嗰阵时觉得系比较自乱少少啦吓。虽然而家写都唔算系好成熟，但系咧。会有新的想法，所以将那首游乐场的歌词又重新换新了一下，等我有机会呢可以即叫做唱给大家听。因为这个版本呢是我那时的失眠版，失眠版然后呢是没暂时未录回上平台播的，等我有空的话呢唱给大家听看看我换新的这一版词。虽然呢佢大多数嘅嗰个思路呢其实係类似嘅，但係呢有个别嘅词我係进行咗调整。OK， 咁仲有呢就係、是、见到啲朋友仔点歌。咩歌啊呢首係请不必再等吓嘛。一生所爱请不必再等。一天一天等下去。哦、啊、点咗几首喎、啊。好、哦、等我选一选先。豆豉鲮鱼罐头汤话。唉，收工收工，下午年休啊，休息一下咧，直踩六日半。今个星期嘅班上到呢度，想点首够钟？为遮蛋卡，著名等咗再等一千天，跟住仲有啲朋友仔话要再等多三千天。嗰、那个唔系等三千天啊，嗰、那个系共你相识三千天啊。好啦，最后用呢首歌作为结尾啦，唔一定播得晒。请不必再等，一生所爱的点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唉，终于又到了真正的周末了，听日呢是不用上班的，但是要做事呢，我不知道大家听日有没有约定时间去玩呢，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真的好好地休息一下，只有一天时间了，下星期见。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7: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各位，来到星期六啊，今日是1:04开始中午的节目啦。继续都好热喎，今日上昼31度啦，最高嘅室外温度，咁啊睇落嚟咧就仲继续有得升噶吓。晏昼最高温度咧会有33度，晴天为主，冇雨落，1至2级东北风，相对湿度都高翻些少，但系依然都系总体上低噶吓，40%到70%。所以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生效，继续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同埋饮够水。呢种咁干而且系晴朗嘅天气咧，接落嚟起码10日时间都会系继续喺佛山出现。咁另外咧就温度方面咧，亦都会缓慢地再上升啦。咁去到比如话下星期嘅初段咧，最高会有34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首先关注南方医科大学第7附属医院启用了几个中心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机构，包括了礼贤医疗中心、中医传承中心、名医诊区、转化医学实验室，并且落地了国家心血管中心三高共管试点单位，力求令到旅水方面的群众就近就可以享受到高水准的医疗服务。活动上南医7院分别同南方医科大、珠江医院、第3附属医院是签署了紧密型合作医院合作建设意向书、专科联盟合作协议，并且成立名医工作室，举行专家的聘任仪式。咁相关合作会进一步深化院际的协同，推动专科能力提升和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南海区委常委孔小燕表示，南海将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他提出3点希望，包括造强医疗品牌，打造湾区医疗高地，深化医产融合，激活创新发展的动能，共建健康体系，惠及全域民生。跟着关注文化活动方面，西樵镇的村舞总决赛昨晚在民乐斗公园举行，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华刚出席活动。经过5个多月3场的季赛层层筛选，12支队参与昨晚的决赛，最终由西樵舞协舞蹈队是收获总冠军。主办方对韬联等热心单位作出致谢。今次村舞大赛是由本土企业捐资搭台，是西樵潮商反哺桑梓明企百元建设理念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实践。活动现场还公布了潮汕宴美食大赛征集方案，将汇聚本地的农产、水乡的风味和桑园为集体记忆，面向社会各界和村居的餐饮商铺发出征集令。继续西樵方面的消息，西樵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第4季度的重点项目冲刺。会议要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要聚焦村级工业园的改造、连片土地的整备、新型村民住宅建设等重点任务，紧盯着潮汕新能源产业基地、潮汕康谷大健康产业园等重大片区项目，仲要持续推进连片产业用地的整备。另外要依托无限旺地行动，深挖闲置的厂房、零散的地块潜力。而文旅方面要专题研究碧云宾馆、云端村的改造、观龙书店等一批文旅项目的建设进度。会议仲要求要实行清单化的管理，闭环式的落实，以项目攻坚实效书写横两江先行区建设的西樵答卷。 跟住到九江咧，关注咧就系当地琴日举行咗面向各个村社区、园区分管干部同埋企业负责人代表嘅消防安全与安全生产培训，咁深刻吸取近期嘅火灾事故教训啦，提升各层级责任人应急处置能力同埋消防安全管理水准。咁九江方面咧，要求企业必须要严格管控电器同埋动火嘅作业，夜间离岗要关停所有设备。咁各个生产经营场所亦都要坚决清零违规住人现象。咁针对厂中厂嘅业态咧，同一楼宇不同主体系需要做好上下楼层嘅沟通排查交叉风险。咁各个企业咧亦都要结合自身嘅特性啊，梳理专属嘅风险点，扎实开展一线员工基础逃生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把握初期火情处置嘅最佳时机。而旅水亦都举行消防安全同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嘅持续攻坚推进会，会议由镇领导班子同各个单位、各个公司嘅负责人、各个村党组织嘅书记同排就座，随机抽问现场表态，立下军令状。会议指出咧，旅水嘅消防安全工作咧依然存在，比如话底数唔清啦、推进缓慢啦、业务能力唔够等嘅问题。跟住嚟将会细分网格人员到位，标准指严不放松，还会分类分批推进工作。另外，旅水还即将出台企业厂房电器线路的专项检测指引、村级工业园物业管理、农业园区专项整治等的方案，将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南海区经促局咧去到桂城嘅美生桃花源嘅园区，开展技术改造政策宣贯活动，将技改惠企政策送到企业一线，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升级。咁经促局嘅工作人员咧重点讲解技改项目嘅备案啦、奖补嘅申报条件、材料筹备等实操要点。咁据介绍咧，喺省市技改扶持实行事后奖补模式。之后咧，新设备购置咧最高可以系俾到两成嘅奖励，而土地购置、建安工程咧最高咧可以给予2%嘅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奖励上限去到1500万。南海区司法局是走进越秀越会天地的商圈，开展省法律援助宣传月的宣传服务活动。今次活动以便民、惠民、护民为宗旨，采取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有奖问答、线上线下联动等的方式，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再次提醒大家，南海明年的居民基本医保今个月16号开始接受申报，咁网上就可以办到啦，好方便。微信或者支付宝到时16号之后搜索佛山南海通 Plus 小程序，进入到居民医保年度参保申报专区就可以办理。咁申报时间亦都要记住话，截至到12月21号，倘若过期可能会影响医保待遇嘅享受嘅。九江的海秀村实施环岛骑行赛道以及为交通隐患整治提升工程。当地是有 6.6 公里的环岛江景岸线，但是之前原本的骑行赛道配套不够，码头路口亦都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制约住文旅产业进一步发展。在政府统筹引领之下，热心企业参与援建嘅，同埋咧就是、改造，重点对 6.6 公里嘅环岛骑行赛道实施全面嘅提质升级，投入超过500万开展跨线桥改造啦，同埋环岛赛道嘅提升工程，搞掂咗呢个路面翻新拓宽啦，同埋安全防护嘅增设，景观环境嘅优化，亦都彻底消除码头路口交通安全隐患，改善群众出行同埋游客嘅骑行观光体验。
1: 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2: 上资讯方面提醒下，佛山个人社会保险补贴 的专项申请小程序已经上线，专门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或者2024至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如果在重点行业当中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并且缴纳社保之后，就可以申领这个个人社保补贴了。补贴按个人缴费之和的两成半发放，最长发12个月。找工的朋友留意佛山青年专题招聘会，听日晏昼在佛山大学先溪校区举行，近80家企业到时会提供600多个岗位的。咁而至于蝶教龙船漂移秋季系列赛，听日会迎来首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咁队伍来自全国高校啦，首创高校加本地混合组队。咁本土冠军船队嘅资深舵手咧会跟船带份。而到下星期六仲会举行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多家本土名企亦都会组队出战。南海体育中心外广场今日到下星期二有嘉年华，咁两点包括喺今晚、听晚，到时喺现场可以睇到发光瀑布，仲有电音真人闪电 show 啊，全息裸眼 3D 等，以及150个摊位美食市集，同埋亲子游乐区。公共交通方面提醒，禅城公交部分线路17路开始调整，其中132这条线就改行兆祥路、潮安路、同济东路等地，到时会取消华阳桥北、镇安和桂华六路等站点。而155线路17路开始亦都会行新线路，还有就是184在17路就会停止运营，搭开公交朋友留意。至于高明方面，高明大桥、旧桥、高明三桥会分阶段封闭配合施工，其中在11号至到20号每日上午9点到傍晚5点会对高明三桥往南海方向右边车道是封闭配合施工，而11号至到11月3号每日朝早9点到傍晚5点亦都会对高明大桥、旧桥往高明方向的右边车道是封闭作业的。好啦，时间嚟到1:15，今日或者今个星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啊，休息一日，下星期一中午继续今日南海，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4: 我听。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起玩转咖啡魔法。
7: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起 online 见。

咁啊，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目前咧就见到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0度多少少嘅，系吹紧西北风，相对湿度43%。全市五区咧都挂起咗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吓。咁啊，预计未来5日咧都系晴朗干燥嘅天气啦。目前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咁啊，大家都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最近睇到条新闻啊，嗱，我哋之前喺节目当中咧，都曾经有问过大家，即系今时今日屋企仲会唔会成日开电视啊咁样？咁啊，但系咧之前都喺节目上闲聊嘅啫。最近咧就有一啲实打实嘅数据咧，可以分享俾大家听听吓。咁啊，亦都有有关嘅一啲国内媒体嘅数据分析。目前咧，我哋全国即系国内嘅全国电视开机率啊，已经从2016年的70%，即是大概10年前啦，全国电视的开机率呢是70%左右。咁去到2025年呢，这个开机率呢已经是跌到不足30%了。咁而超过70%的家庭的电视呢就话是长期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即是话屋企电视是有的，咁但是呢基本上都唔点开㗎啦。咁而彩电嘅销量咧，亦都同步下滑。咁啊，有一啲相关嘅数据显示，喺旧年啊，2025年国内嘅彩电零售量咧，即系成年里面卖出嘅电视机嘅数量咧，系只有2763万台，创咗近10年来嘅新低啊！咁而去到2026嘅上半年啦，出货量同比再跌咗成10%咁多，啊，亦都系近17年嚟同期系最低嘅一个销量嚟嘅。咁啊，亦都有啲相关嘅媒体咧就分析咗，就话点解而家咁少人睇电视啦，吓咁啊，分析咗开机率低嘅其中嘅一个原因嘅。咁第一就肯定系手机嘅影响啦，吓咁啊，当下手机啊、平板啊，亦都取代咗电视机，成为咗主要嘅娱乐终端，吓咁啊，短视频啊，亦都碎片化咁样样去占据咗大量嘅用户嘅时间。咁啊，后生仔啊，特别系翻到屋企咧，肯定系睇手机先嘅。咁啊，电视咧更多系沦为老人家睇新闻啦，或者小朋友睇动画片嘅一个工具啊。咁所以咧，亦都系确实系吓，我哋睇手机嘅时间多咗好多，相对嚟讲咧，电视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啦。咁啊，第二个原因咧，有人话吓系呢个操作咧系极其之复杂。咁啊，当下咧，智能电视咧普遍需要用2个遥控器先至可以开到嚟睇，咁而且咧开机要先睇几十秒嘅广告啊。嗱，事实上咧，我真系好耐冇睇电视，尤其系广电吓，咁所以系咪话开机要睇广告呢样嘢咧？可能听紧节目嘅你哋会更有发言权吓。咁除咗话开机要睇广告先之外，进入直播频道咧，最多嘅时候要揿11个步骤，所以对于老年嘅群体嚟讲咧，几乎系冇办法独立完成操作。有近半数嘅用户咧，系开机之后咧系唔识得点样揿嘅，咁啊唔识揿咧就干脆熄咗佢。讲真，我即系自己屋企部电视肯定识揿啦，去到人哋屋企未必识啦，即系2个遥控制整嚟整去都未必开得到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另外第三个原因咧，就系话而家系会有一啲额外嘅收费啦。咁虽然话我哋系睇传统嘅电视咧，唔使另外俾钱嘅。咁但系部分劇集咧，亦都系要单独付费去点播。咁啊，另外咧就系内容嘅竞争力不足啦。而家短视频选择咁多，嗬，节奏咁快，信息又及时，想睇乜就可以直接搜索。咁而电视嘅内容咧，相对嚟讲系更新得慢啲啦，啊，亦都会缺乏一啲吸引力嘅。咁所以亦都系直接导致咗点解今时今日电视开机率咁低嘅一啲主要嘅原因。

听讲咧，广电总局咧已经系推动咗一体化嘅电视标准，希望可以咧尽可能去简化开电视嘅呢个步骤。咁啊，其中一个好主要嘅举措咧，就话要将机顶盒嘅功能以一个软件嘅形式咧内置到电视机当中吓。咁届时咧就会实现单遥控器一键开机直达直播，即系揿个掣就可以开机睇电视啦。咁亦都明確咗咧，就話要取消開機嘅廣告。咁啊，到期時咧，聽聞新出廠嘅電視機咧，亦都會直接預裝收視嘅功能。咁即係話唔使我再另外買一個外置嘅機頂盒，啊，再去點樣駁線啊，又要再整多個遙控器啊，以後就話唔使噶啦。呢一種傳統嘅外置嘅機頂盒咧，計劃喺明年就會逐步退出。咁之但係係咪整好個機頂盒大家就會睇返電視呢，呢樣嘢我自己係持一個懷疑嘅態度。不過今期節目呢都可以一齊同大家傾下偈嘅。即係話根據最近媒體嘅呢啲報道啦，就話傳統機頂盒呢就要退役啦。咁以後呢睇電視就會更方便喎。咁係咪會直接導致大家睇多咗電視呢？同埋今時今日開電視你覺得最麻煩呀係邊一個環節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一起留言分享啊！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嘅。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7: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8: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7: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今日节目咧开咗个话题啦，问紧大家今时今日，如果真系要开电视，咁你会觉得最麻烦咧系属于边一个环节咧？系要睇广告，定系话一次过要操控两个遥控器，甚至乎三个遥控器，有几十粒掣吓，正话有其他原因咧吓。咁啊，见到阿 Jason 咧，佢就话忙碌中都嚟撑你场，机顶盒退役推动呢、這个即系一体机嘅产业咧系几好嘅咁样，佢话不过自己都好少睇电视，最多咧都系睇下新闻啦咁样。咁啊，另外咧，家有爸佢话其实都唔使睇广告啊，吓只要点两三次按钮就有机会咧可以跳过啲广告啦，系嘛？咁啊，暗生情愫咧，佢就屋企电视、电脑系一定要有嘅。喺房咧就开电视都会听下72家房客嘅声音噶，真系噶。咁啊，仲会一路咧插住手机啦。如果喺厅嘅话咧，亦都会电视投屏睇72家房客加健身加跑步喎。咁中意呢部即系电视剧吗？即系无论睇定系唔睇都要播，就算听住把声都要播。咁啊，跟住咧。仲有豆豉鲮鱼咧，佢话而家开电视最烦，咪开机要睇广告咯，咁样吓咁啊。但系事实上有啲朋友仔又话唔使，咁啊嘢俾饭咧，佢就话最麻烦都系等广告啦，吓老人家唔识揿噶，所以咪坐喺度等咯，咁样。咁我应该都可以列入呢个老人家嘅行列啦，因为其实我都系。唔係咁了解嚇，而家到底點樣樣先可以撳走嗰啲廣告啊？嗱，咁雖然睇電視咧就唔係咁擅長啊，撳電視唔係咁擅長啊，不過有一樣嘢咧就都 OK 擅長嘅，就係飲咖啡啦。咁啊，最近咧搞笑喎，又有一個連鎖品牌咧，仲要係 top 噶，即係仲有一個頭部嘅連鎖品牌咧，最近唔單止係賣咖啡，甚至乎賣起咗啤酒同埋炸雞啊！嗱咁啊，讲紧咧系富迪咖啡吓，咁啊富迪咖啡咧近期喺福建宁德一间自营嘅门店咧就静静鸡上新咗现打嘅鲜啤同埋炸鸡炸薯条喎，嗱咁啊平价嘅一个咖啡连锁品牌跨界做埋酒水油炸小食吓，咁啊亦都引发咗网友嘅讨论啦。咁啊当然呢件事咧就唔系话全国范围推广嘅。目前来讲呢只是品牌小范围的业态测试。但是背后亦都折射出呢其实现在就算你看下做到头部了平价的咖啡呢依然都不是那么好做的咋。依然呢都会有一个利润的增长的困境。讲紧呢就在今年的9月下旬在福建宁德的这一间自营的富迪咖啡呢就试点门店小程序啦，就上线咗四款嘅鲜啤，德式嘅小麦啤酒，果味嘅啤酒，咁啊统一咧就7.9嘅。咁啊，另外咧薯条、炸鸡、鸡米花等等嘅呢啲小食咧，售价咧就6.9到12.9不等。咁另外咧仲推出咗9.9嘅鲜啤加小食嘅套餐啊。咁啊，亦都系延续咗富迪咧一贯嘅低价嘅引流思路。咁啊，呢一间嘅试运营嘅门店咧，营业时长甚至乎系相应延长至夜晚嘅11:00。咁啊，试图咧睇下可唔可以咧挖掘到夜间嘅消费场景吓。咁啊，饮咖啡咧夜晚就相对少人饮噶嘛。咁啊，点样填补到呢个空缺咧？咁啊，而家就尝试卖呢啲套餐啦。而根据品牌官方亦都回应咧，这个项目咧单单系喺一间嘅自营店去进行测试嘅啫，咁啊暂时咧就唔会向加盟商去铺开嘅，亦都唔会强制其他门店咧去做呢一个方面嘅升级。咁啊好明显咧就都系试试个手气先啦吓，咁啊做咗呢样嘢，睇下得翻嚟嗰个利润嘅增长可唔可观。咁啊，梗系做得掂，先至会大范围去铺开嘅。咁但系至于咖啡店，而家要跨界做埋小食啦，系炸鸡加啤酒。但你哋又点样睇呢？亦都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倾偈。

0: 缺牙，应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3: 是啊，好耐冇见啦，花花咁啊，上嚟我哋非常有趣咧，就打招呼啦。佢话真系好耐，好耐，好耐耐耐耐耐冇见啦。咁啊，今朝咧上咗半日班啦，而家终于休息下。呢个周末咧有一日半休息吓，补翻国庆嘅假期，要好好瞓翻个午觉先。佢话电视咧我就常年都有开嘅，因为佢都仲系属于一定要睇电视嘅朋友仔。咁佢话有电视咧先有家嘅感觉噶嘛。毕竟由细到大都有三色台的电视陪伴长大。咁啊，琴晚咧先同妈咪咧追完最近嘅一部电视剧嘅大结局啦。咁啊，佢话但系咧而家确实睇电视系有啲麻烦嘅，因为有两个遥控器，仲要每次咧只能去一台，唔可以哦，即系只可以按顺序揿系咪？唔可以直接揿到你想揾嘅嗰个台。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的喎，你直接按数字咪得咯。而家冇得按数字了咩？咁佢就话我都想点歌咯。佢话我想点一首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嘅接近，送俾探员收听，同埋送俾宇宙总部大楼群，同埋野比凡收听。久违啊，久违。系啦，好耐冇蒲头啊，肯定好努力咧去咗赚钱捞金啦，系咪咧？咁啊，踎低起身，佢话而家睇电视最麻烦就要充值咯，咁样吓？点解嘅？睇电视要充值啊？你系睇啲乜嘢啊？你系咪提前睇嗰啲点播剧集咧？咁亦都欢迎大家咧一齐上嚟倾下偈吓，即系话睇电视你觉得有咩麻烦事咧？咁样确实咧，遥控器呢样嘢咧系好影响，即系我对于开电视嘅呢个积极性。因为有时咧，你唔好话一个遥控器入边咧都有两个开关键，咁两个遥控器加埋咧就四个开关掣。咁到底呢个开关嘅顺序系点样样咧？先揿边个掣，再揿边个掣咧？哇，有时真系咧，你唔好话老人家，我哋睇到都有啲头赤啊。咁所以以后系咪可以进一步简化呢个开机嘅步骤咧？啊，大家亦都非常之期待吓。啱啱节目开始之前咧，即系广告嘅之前咧，亦都系讲起富迪咖啡啊。今次咧就跨界卖起炸鸡啤酒。咁核心嘅目标咧，亦都系为咗破解咖啡主业嘅盈利嘅难题啦。嗱，咁啊，作为紧贴住小蓝鹿嘅一个兄弟品牌吓，即系整体嘅定位都非常之相似啦，亦都系依靠住低价嘅策略去快速拓店。咁啊，去到今时今日咧，门店嘅峰值已经系突破咗1.8万间。咁但系咧，事实上呢个品牌咧，其实佢大量嘅门店咧，依然咧就长期喺盈亏线嗰度挣扎。咁啊，根据行业内嘅测算显示，门店日均卖出咧就系300杯嘅咖啡先至可以保本。咁啊，下沉市场多数嘅门店咧，只能够维持200到300杯。嗰、那个盈利嘅压力咧系相当之大嘅。在此之前咧，9.9嘅不限购嘅活动咧，亦都叫停，亦都意味住咧单纯嘅价格战咧已经系难以为继啊。品牌你亦都系急需去寻找一啲新嘅营收嘅增量嘅。咁而新增呢一啲酒水同埋油炸小食咧，其实本质上亦都为咗盘活门店嘅闲置资源嘅啫。因为咖啡店咧，始终日头嘅客流会比较集中啦，夜晚嘅营收咧相对比较薄弱啊。喺唔扩大店面嘅前提底下，利用夜间嘅空档去卖一啲毛利更高嘅鲜啤同埋炸嘢咧，咁啊，并且佢添加嗰啲设备，亦都唔系话成本特别之高。咁啊，新增嘅品类咧，编制成本亦都比较低吓。咁啊，另外，佢啱先都讲到啦，小蓝鹿咧，其实对于轻食呢样嘢咧， 是一早都有布局的了、啊、所以越来越多的品牌呢就将咖啡加乜乜乜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大趋势。但是当然其实归根到底、啊、无论推出什么都好，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即是影响的因素呢就是你好不好喝和好不好吃啦。一杯咖啡9.9，大家都会尚且去判断好不好喝啊，如果真的不好喝呢就算9.9我都揀第二间啦，是吗？更何况一间咖啡店去卖鲜啤和卖薯条，虽然说你卖得个价钱都不算贵，咁但係对比隔篱左右啲洋快餐嚟讲呢又唔算得上话平好多、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係喂你整出嚟到底个质量点样先、啊、过唔过得去先。咁样先至係即係留唔留得住客嘅最核心嘅一个原因。咁呢一份新嘅机遇呢其实对于即係今次係一个直营门店去试水啦。但是对于加盟商来讲呢亦都是有很多的风险的。首先呢收益的高度、其实都很依赖一些加盟的门店的场景啦、啊。如果你说以后加盟商都要做埋这样东西的、啊、要卖埋炸鸡要卖埋啤酒的。咁可能夜市啊大学城周边的门店呢就会更加适合这一套组合啦。咁但係相对而言呢写字楼啊社区嘅门店呢本身夜间嘅人流量就少喇喎。所以即使係上咗新品呢亦都好难转化嘅。咁其次呢就係运营嘅难度亦都会上升啦。一啲现炸食品呢亦都涉及到食材嘅管控啦油烟嘅清洁啦。好多门店呢而家嘅食品经营嘅资质呢并不包含油炸的品类和酒类的销售、啊、所以一定是要搞定这个合规合法去经营才可以正式推出。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咖啡混杂住油烟味、啊、会不会直接影响咖啡的那个出品呢、啊、影响原有客群的体验呢这样东西也都要打个问号、啊。所以面对这一次的试点呢加盟商就千祈不要盲目跟风、啊、最好呢也都是优先评估一下门店周边的夜晚的客流量啦夜生活的氛围啦、啊、真是场景合适啦、啊、成本也都觉得可以即是个试错成本都可以接受、啊、这样样先去考虑咯、啊、总而言之呢炸鸡加啤酒呢是这一轮、啊、富迪尝试突破瓶颈的一次探索。但是品类的创新呢就不等于一直一定是赚钱的、嗯。所以未来我们都看看它会不会有更多的门店呢去加上这个炸鸡加啤酒的选项啦。是啦咁啊快活人生他说哇那个假期听回你节目为什么整把声都变晒的咁样。感冒啦都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一冷一热啦。另外呢靚女的聲音她說我都覺得有電視呢才有家的感覺，但是與此同時有些朋友仔就說電視很少看咯，現在看手機夠曬。還有很多朋友仔的留言呢未來得切讀下，明天就是休息了，希望星期一回來呢把聲音會一切正常。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下個星期一再見，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老方。
8: 缓慢路段看到万象天地周边的文华中路、济华六路、彩虹二街是缓慢当中，还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从方向慢吞吞了。高速方面，西二环丹灶路段往官窑有施工，导致了车多。另外配合施工，南海西桥明月上北街10月15日起呢有分段的封闭施工，请途经车辆提前绕行避让了，留意现场的标识，工期到12月15日，敬请相互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啦。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0: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9: 喺公司做中层，
10: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9: 喺公司做牛马，
10: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9: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0: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1: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係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1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很多家长呢总在疑惑说，为什么有的孩子呢是自律阳光、懂事大方、自带底气的，不用家长过多的去催促，也能慢慢的变得优秀。而有的孩子呢，即便家长倾尽所有、拼命付出，孩子依旧是敏感、叛逆、浮躁、懒散的。那其实答案挺简单的，孩子的差距呢，从来不是天赋的差距，而是家庭滋养的一个差距啊。那家庭呢，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片土壤，也是陪伴孩子一生的成长课堂。孩子的眼界格局、品行修养、处事心态，早早就刻上了这个原生家庭的印记。那真正优秀的孩子呢，从来他不是天生出众自带光环，而是被优质的家庭环境日复一日的慢慢滋养出来。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容易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有哪些特质啊？不靠鸡娃，不靠内卷啊，用心经营好家庭的氛围，孩子呢就自然向阳生长，闪闪发光了。

容易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第一个特质呢是父母言传身教，品行端正，以身作则啊。那有句话说得好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是孩子一辈子的榜样。家庭教育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潜移默化的熏陶。好的品行，好的修养，从来不是靠嘴巴教出来的，而是靠父母日复一日的行动做出来的。父母待人真诚善良，处事踏实稳重，做事有担当，做人有底线，不用刻意叮嘱，孩子呢也是耳濡目染，自然呢就会学着本分去做人啊，踏实做事啊。那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教养呢，比任何的分数啊、才艺啊都珍贵，它会成为孩子行走世间最坚实的底气，让孩子呢在人生的路上行得正、走得稳啊，也是站得直。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今天继续讲到呢，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有哪些特质哈？刚才讲过，第一个特质呢，就是父母言传身教，品行端正，以身作则。那第二个特质呢，就是懂得尊重孩子，给予选择的权利了。那真正高质量的家庭教育呢，一定是爱跟尊重并存的。很多家长呢，容易走进两个极端，要么呢就过度溺爱，任由孩子随心所欲，肆意任性；要么呢就强势管控，事事包办，处处管控，用家长的权威去剥夺孩子所有自主的空间。而通透的家长呢，就懂得了，尊重不是放纵，管教不是掌控，他们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喜好，适当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同时呢引导孩子学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为自己的行为去买单呢。不仅如此呢，父母待人温和，尊重他人，善待身边的所有人。那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长大的孩子呢，既懂得自尊自爱，坚守本心，也懂得体谅他人呢，温柔处事，慢慢呢养成健全、通透、自信的人格。

那第三个容易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特质是情绪稳定和睦，家庭氛围温暖松弛。一个家庭好的风水呢，可以说是情绪稳定哈。家庭的情绪氛围啊，直接决定了孩子的性格底色，还有一生的心态。那长期处在争吵、抱怨、暴躁、内耗的家庭里面呢，孩子会敏感、自卑、胆小、焦虑，缺乏安全感呢。而温暖和睦的家庭呢，父母都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遇事呢不暴躁、不迁怒、不抱怨，不会把生活的压力啊、负面的情绪啊肆意的发泄在家人跟孩子的身上。在松弛温柔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呢，内心是阳光的，心态是豁达的，性格是平和的。他们不仅拥有满满的安全感，更学会体察情绪，掌控情绪，遇到困境呢也不慌张，遇到难题呢也不冲动啊，始终能够积极乐观的去看待身边的这个世界。

0: 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的家庭有哪一些的优秀的特质呢？还有哪些想要优化的家庭状态呢？都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呢、啊。欢迎各位来真诚分享，互相的去勉励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天，东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30%，最大是65%啊。预计未来5天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还有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了。

0: 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各位潮人要注意了，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呢，已经在9月30号盛大开幕啊，会一直持续到10月的20号。限时呢夜间开放，每晚的6点半到9点半，带您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热闹的市集、璀璨的灯会、非遗体验跟 NPC 趣味互动，醒狮啊、武术啊，好戏连场，好玩又出片了。那祖庙入场门票加上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拿在手上面呢，好玩无忧，可以这个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还有文创好礼享不停啊！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呢，即刻呢是拉满哈。那欢迎各位登录佛趣游小程序去了解活动的详情。佛是佛山的佛，趣是趣味的趣，游是旅游的游啊。活动持续到10月的20号，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古风。

0: 游园盛会了。
1: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住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有哪些特质哈。看到小杨爱睡觉的时候呢，听到今天节目呢是蛮有感触的。自己呢平时是最容易着急了，要先从好好说话开始吧。六月的爱人说呢，规矩不要指定给孩子哟，大人答应的事情也要做到，孩子才肯听的。白猪鼓励说呢，孩子的差距从来不是天赋的差距，而是家庭滋养的差距哈。小马过河说，让娃自己安排周末作业啊，少催几句，他反倒更加自觉了啊，这一点呢是挺有共鸣的。小梁认真看就说了，小时候呢家里面一吵架我就不敢出声的，现在自己有娃了，就先学会去稳住情绪哈。阿芳雅说，我们两口子尽量不在娃面前吵架，感觉他确实会开朗一些。暖阳阳阳说呢，爸妈情绪稳，家里面少吵，孩子真的会放松很多的。慢慢变好呢就说，父母自己先做到吧哈，比天天催孩子管用啊。我越来越有体会了这一点哈。小灯路过就说了，尊重孩子这点说到我了啊，平时呢我是管太多了，试着让他自己去选可能会更好一些哈。好的，感谢每一位朋友的留言分享。

今天讲到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的一些特质啊，其中第四个呢，就是要好好说话啊，用温柔的语言去守护家庭的温暖。那有人说呢，一个家庭的幸福程度藏在一家人的说话方式里面，语言是良药，也是利刃呢。温暖的话语呢，可以治愈人心，滋养亲情，而刻薄的指责、冰冷的嘲讽、强势的数落，只会消耗感情，刺伤家人。那居家过日子难免有一些琐碎的烦恼嘛，有一些摩擦分歧嘛。那幸福的家庭呢，从来不会事事争输赢，处处论对错。那遇到问题呢，大事一起商量，小事互相包容，出现分歧就好好沟通咯，温柔化解咯，不用恶语去伤人，也不用情绪对抗啊。那这种温柔的沟通方式呢，不仅是留住了家庭的暖意，也让孩子呢学会了善意表达，温柔待人呢，拥有良好的情商，还有处事格局。

0: 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你家有哪些优秀的家庭特质呢？接下来想优化哪一些的家庭状态呢？都欢迎来留言分享，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稍后见了。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我来看到大家的留言，老梁喝茶就说了，定规矩的时候呢，要把原因讲清楚，孩子执行起来呢，抵触就会少一些哈。我试过了哈，谢谢你的分享。晚风和月亮说，看完听完觉得养娃呢，真的不是只拼钱拼资源呢，家里面有温度是更加重要的。那李小白说，我平时呢也爱讲道理，试试每天先听娃讲十分钟学校的事，然后再去跟他沟通哈。吃瓜不乱说，说家里面的规矩最好是固定的哈，别今天松明天严啊，孩子这样才会有分寸。还有这位是半糖小兵，他说呢，有些事情呢是很难一下子全部做到的哈，我们先选一些家庭优秀的特质来坚持一阵，这样子呢可能会更加实际啊。还有小区散步王说呢，家里面有事我俩现在都是先商量哈，不互相埋怨，孩子呢也学着去讲道理了。陈姐说两句说呢，大人平时对邻居啊，对服务员啊都和和气气的，孩子呢也会跟着去学习啊。一名网友就说，适合家里面的两口子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些优秀家庭的特质哈，家里面的氛围不是一个人能够撑起来的。好的，感谢每一位来留言来分享的朋友们。

养出优秀孩子的家庭有的一些特质啊，还包括有这个，就是要规矩清晰分明，爱与约束呢是双向并行的。老话讲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真正的家庭教育呢，从来不是一味纵容的溺爱，也不是严苛冰冷的管控，而是温柔有爱，底线有规哈。爱孩子跟立规矩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那好的家庭教育呢，是温情跟约束并存的，包容与底线同在的。有格局的家庭呢，既有满满的暖意跟包容，也有清晰的原则跟边界。立规矩从来不只是约束孩子，父母呢同样要以身作则，率先践行啊。答应孩子的事情要尽力兑现，守住诚信，做好榜样，不敷衍也不糊弄。那恰到好处的规矩从来不是束缚孩子成长的枷锁，而是守护孩子本心的一个铠甲。那带着底线的爱呢，能够让孩子既有奔赴世界的底气，也有为人处事的分寸，行有所止，心有所畏，成长有度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共勉的就是，真正滋养孩子的家庭教育呢，它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资源的堆砌，而是品行、尊重、平和、沟通、规矩共同构筑起来的一个温暖的港湾。那父母做好自己，稳住情绪，养好品行，经营好家庭的氛围，不用刻意去催促，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孩子呢自然会扎根成长，向阳而生啊，活成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那个模样。好了，今天节目就到了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明天的重播版跟后天的直播版再见各位咯。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查唔到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九二四路况，
7: 晏昼嘅三点钟，一齐嚟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平洲三味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噶。咁啊，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咁啊中间车道咧是紧工。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桃园立交咧往丹灶方向，以及咧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噶。除此之外咧，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咧都系塞紧车噶。咁啊，另外咧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个方向、陈村大桥咧往禅城方向，以及咧105道咧四叠大桥咧往中山方向咧都系咧系出现咗咧塞车嘅情况噶。咁啊，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咧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系车多，广珠西线三山路段往广州咧系比较慢嘅，咁啊就西二环啦、丹灶路段咧往官窑方向，因为施工现时都系比较慢嘅。除此之外咧，佛光高速咧涌河服务区往北滘方向咧，因为有事故啊，占咗咧左侧嘅车道，现时都系比较慢。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0: 四路方。
1: 晏昼好，咁多位老友记一齐嚟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望一啲缓慢嘅路段啦。桂丹路新景路段过丹灶方向，由于搞紧施工，所以呢一带咧行驶步慢嘅。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中间嘅车道亦都有施工进行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步慢，跟住咧就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啊、桂华六路啊、彩虹二街啊等等呢啲位置啦，同样而家亦都唔多好走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对出嘅双方向现时咧行驶步慢，各位要小心忍让。跟住落嚟咧，我哋上一上高速方面去望一望啦。咁首先咧睇睇咧就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对出往翻去广州方向，而家咧就比较多车。广佛高速嘅金马大桥段往肇庆方向受施工影响，亦都行驶步慢。另外咧，佛光高速涌鹤服务区过翻去北滘方向，左手边嘅车道咧早前咧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咧同样系行驶步慢嘅。剛才讲到的位置请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的路面信息欢迎你可以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4: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3: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5: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6: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7: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

0: 新規則先。若果非營運家用小車上牌之後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開車上線檢測。等到超過十年之後，每年都要回去檢測站做一次年審的。這個規定執行得很嚴格，沒辦法偷懶避開。如果網約車司機的話，更加每年都要審。很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說年審很頭痕，聽完很麻煩。比如說為了去審車，特登要跟公司請假大半日，揸部車去到檢測站，現場幾十部車排隊，一等就兩三個鐘頭。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部車的燈光啊、剎車啊、尾氣啊有少少不達標，第一次檢測不過又要翻工維修，之後又再抽時間回去復檢。市場上有些第三方的年審代辦機構，隨便找一間報價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是請你放心，我們924專屬的唱價年審代辦服務，全包總價只需要338元，比外面便宜很多，還要全部服務內容透明，寫得清清楚楚，一分錢額外收費都不會有。最紧要我哋唱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年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好耐冇见啦，咁多位乐记发觉啦，而家只係得星期六星期日啦先俾少少时间我啦，同大家啦喺节目里面倾下偈嘅，咁所以於是乎啦先至有呢个同车时代节目周末版嘅诞生啦。咁但係今日唔係，今日上班日嚟嘅，咁讲笑啫，咁因为呢啱啱忙完呢个男装嘅车展啦，又要准备下一场大型嘅活动啦，咁所以呢排啦仲係都不停咁去溝通呢样溝通嗰样啊。咁今日啦上到嚟直播室里面啦同大家做节目，我係 DJ Ken， 係好耐冇见，多谢捧场。当然我做节目同样一样都是玩法一样的，我们有得听通过 FM92.4 大气电波收听之余，另外同时间也会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开播的，各位是可以通过在微信的视频号这里搜索一下 Ken 哥评车，是的 K-E-N Ken 哥评车，找到主页之后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然后入到去播放下跟住就 OK 的了。而入到来的老友记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按实右下角嘅手指功，跟住咧就弹下个赞，弹下你哋嘅头像出嚟啦，签个名报个到嘅，唔该晒。咁啊，琴晚咧就发咗条视频啦，关于咧就专界 V800 啦，咁呢部车咧个刹车踏板咧就断咗，咁啊测试嘅时候断咗咁样，咁啊我自己个人嘅见解同埋睇法啦，咁样咁啊得到咗好多朋友嘅积极留言，我发觉咧最优秀嘅仲系评论。

0: 區啊，睇評論區非常好睇。咁見到大家啦，不斷喺評論區度啦，你一言啦，我一語啦，咁然後咧亦都分享緊自己嘅一啲睇法嘅。咁當然啦，除咗話琴日咧，今日我又再根據最新收到嘅信息啦，錄製咗一條嘅視頻啊。咁今晚咧繼續會發送，咁到時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上嚟啦，一齊繼續評論下、傾下偈、支持下嘅。咁而家叫做入到第四季度噶咯，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啦，啲年假未用晒咧，都开始咧筹划紧啦。唔单止你哋啊，包括我下边嘅同事啦，都喺度谂紧啊，成日同阿 Ken 哥，我想今日休假，我想听日休假，我想休年假，我想补休啊，系咪做到有啲疲啦？的而且确啦，嚟到第四季度啦，你啲若果年假仲未休晒嘅话咧，系时候应该谂点样去打发下啦。咁但系你话若果休年假，我身边有啲同事就话，唉，匿埋屋企啦，瞓佢几日啦，咁样唔系话唔得，有啲浪费咯。嗰日咧，我揸住一个豆包，有豆包版嘅特斯拉啦，咁咧就同佢喺度 battle 喺度倾偈，咁就倾乜嘢咧？就话究竟年假呢家嘢啦，咁啊究竟系攞嚟做乜嘢咧？系喺屋企瞓觉好咧，还是出去诗和远方好咧？咁啊豆包咧就喺度不断咁同我喺度 battle， 咁啊最后咧其实俾我拗赢咗噶，我仲系赞成啦，应该趁住假期啦去诗和远方嘅。咁所以咧，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咧，亦都喺第四季度啦，策划咗两场啦，系非常之值得大家一齐同行嘅自驾游嘅活动嘅。系啦，我哋通常唔会策划大巴游嘅，大巴游咧唔关我哋事啊，我哋就会策划自驾游嘅啫。咁多年嚟咧，我哋咧，我记得第一次带队自驾游咧，应该追溯翻啦2007年啦，咁啊明年啊20年噶啦。咁我哋去过嘅地方都非常之多，咁啊跟我哋去过嘅朋友亦都相当之多，好多老友咧从一开始唔识到而家成为咗兄弟姊妹都有嘅。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咧亦都讲讲第四季度我哋有边两场嘅自驾游咧。啊，有朋友2017吧，梗唔系啦，我2007年就开始带队噶啦。最早一次追溯翻，我冇记错，应该系2006年，当时同阿交通国两个带队自驾游去边度咧？去呢个厦门嘅，带住一班丰田嘅车主。2017年咧，我啱啱听节目真系。好啦，咁啊讲翻正题啊，咁啊我哋有两场嘅自驾游，都系放喺11月份嘅，因为10月而家开波咗啦，咁大家咧可能咧未够时间去筹备，我哋咧就会放喺2026年啦，11月份。咁呢个系一个好日子嚟噶，咁因为虽然11月啦，貌似好似冬天咁样，但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啊，仲系一个秋天嚟啫，所以咧好舒服噶。我哋先讲第一场啦，第一场嘅自驾游咧，我哋而家初定咧就会喺11月9日啦，将会系正式出发嘅。11月9日，我哋去边度咧？就会去到带大家穿越3个省，咁啊去到最终嘅目的地咧就系贵州嘅黔东南。然后今次咧我哋会自驾咧路线咧就会沿住啦中国旅游乡村1号公路啦嚟进行自驾嘅。咁事不宜迟，除咗我之外咧，仲要介绍下咁，我今日要搵啲朋友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啦。一嚟咧佢哋对嗰边熟啦，二嚟咧亦都系今次咧同大家策划啦保驾护航嘅朋友。咁咧就系嚟自有上游国旅嘅主理人阿东哥嘅。东哥你好，
1: 大家好。各位车友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东哥咧就同我哋咧就策划过，即系特别我同佢带队啊，咁啊都去过好多地方噶。
1: 系啊，
0: 有井冈山，又有边度啊？有呢、這个嗰、那
1: 个好多地方啦。
0: 你数下先，
1: 海南、
0: 越南
1: 自驾，
0: 系
1: 新疆自驾，贵州融水
0: 啊
1: 三江
0: 啊，
1: 咁去得特别多嘅咧，肯定系广西线啦。
0: 啊，广西线
1: 嗰边，咁去亲都开心。
0: 啊，去巴马又去过啦，系咪先？
1: 系啊，嗰、那个10几年前咯。
0: 啊，10几年前啦，系啊。咁所以
1: 你冇乜白头发嘅？
0: 我冇染噶，真系冇染噶。
1: 好嘢喎，
0: 真係冇染㗎，唔係
1: 都係咁後生。
0: 咁但係咧就先前咧就好多朋友咧就話啦，喂我哋同上游國旅啦，好耐冇一齊組織自駕啦。今次咧我哋去黔東南咧就會同上游國旅啦，就同我哋一齊啦，帶大家一齊去出發。咁講起黔東南咧，即係邊度嚟咧？其實係貴州嘅我哋所講嘅東南部。咁佢咧連住湖南，亦都連住廣西嘅。咁、這個就係黔東南，下轄咧就16个縣嘅，仲有一個市海里市。你知唔知咧最近？我去黔东南嘅时间咧，即系个次数啊，比我翻广州仲要多。我上个月追溯1个月咧，我已经去咗3次啦。
1: 有头家喺度，
0: 可以咁讲，准备噶啦，已经系去咗3次噶啦。第一次咧就去睇呢个沿住呢个头先我同大家讲到嘅中国旅游乡村1号公路啦，咁啊去感受啦，同埋咧去踩点啦咁样。咁跟住第二次同埋第三次啦，第二。

0: 司就带住个团队过到去，去倾乜嘢啊？嗱，我哋嚟紧九号咧就会搞自驾游啊嘛，系嘛？六七八其实我都已经喺嗰度啦。应该甚至乎系四五我都已经喺嗰度啦，即系下个月啦，因为我哋会喺黔东南啦搞一场车展，
1: 哇，
0: 有补贴，你有冇兴趣过买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系即系连组装啊，我哋而家咧就将，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咧就啱啱搞完呢个十一嘅男装车展啦，咁其实咧黔东南嗰边咧都话啦，哇，喺你哋搞得好成功，不如嚟我呢度搞一场啦，咁样一拍即合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嚟紧十一月初咧，我哋咧会喺嗰边咧搞几日嘅汽车文化嘉年华，喺到九号咧就自驾游嘅团队就正式出发汇合我哋嘅。好啦，东哥。咁啊，讲下今次嘅行程有啲咩亮点先啦。五日四夜，头先我讲过咧，穿越三个省嘅，系嘛？阿东哥只眼咧一路瞄瞄下，其实咧嗰边咧，除咗阿东哥之外咧，我都转转个镜头过去睇一睇啦。嗰边咧，其实咧仲有一个阿莲姐喺度嘅，莲姐，我睇下先点样转下个镜头先吓，因为都好耐冇喺呢度，系，诶，嚟睇啊，莲姐，
2: 咁多位，
0: 有个
3: 靓女，
2: 系 ，hello。
0: 啊，莲姐，
2: 系，
0: 咁你两个边个做介绍下先啊？
3: 行程啊，莲姐介绍下先。
2: 好，我介绍下先吓。今次咧，我哋同 DJ Ken 一起去走呢条线路咧。我哋即系新另类一种嘅玩法咯，因为贵州好多人都去过，觉得即系贵州啊，有好多嘅民族风情啦、啊。去贵州嘅话，都会系去黄果树瀑布啊，一带嘅系咪？但我哋今次呢条路咧唔同。因为过嚟一条路咧，系喺穿行喺中国国家地理呢个节目里边，
0: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2: 呢个系呢本书里边嘅。
0: 呢、這个系一个佢唔单止一本杂志嚟，其实系一个我哋所讲嘅旅游嘅权威机构啊，包括咧经过佢认证过或者系佢去过介绍过的地方啦，唔火都难。所以当时因为你唔知咁多细细嘅，我同大家讲下啦。当时咧就系咧就贵州黔东南州呢边啦，就佢下辖十六个县啊嘛，咁所以咧就当时咧我哋就话啊咁靓嘅景色，本身佢有一条公路噶啦，咁然后不如将佢串联成咧，我哋就呢个叫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咁样啦。但系呢个名咧，其实佢哋同国家地理杂志一齐去踩点之后，国家地理杂志。帮佢哋起嘅名嚟嘅，亦都经过咗，等于系认证咗，所以呢条名咧，呢条路嘅名咧就出咗嚟噶啦。而且连个车标都出埋嚟噶啦。我咧就去到挞咗个车标，而且系嗰啲魔术贴嘅，贴咗喺部车度噶啦，已经。
3: 哇！到时我哋嘅行程嘅车标咧，用一号公里嚟标好。
0: 系啊，所以呢、這个OK 嘅。嗱咁样，因为咧黔东南咧，头先阿莲姐咧都讲过啦，好多人都已经去过吓。就算当年我哋搞自驾，2014年嘅时候，我哋搞过一次。咁然后咧就仲有咧，就系后来咧高铁出咗嚟之后咧，亦都好多朋友过到去。咁啊，包括而家嘅川超啊、川BA 啊、川 T 啊等等呢啲嘢咧，都好火。好旺，咁好多朋友听过，但系未感受过。只不过今次我哋真真正正带你去一个感受不一样黔东南。记唔记得咧？旧年咧，其实咧我哋都有搞过一次咧，就系即系涉猎咗下黔东南嘅自驾，但系就停留咗一晚咁多，就喺肇兴洞寨喺度停留咗一晚咁多，大家浅感受咗下啫。哇！你唔知道我啱啱去完翻嚟之后咧，去到嗰啲苗寨啊，去到嗰啲梯田啊，去到真正食嗰啲好地道入到。去好里面食嘅嗰啲长灼宴啊、酸汤啊，你食唔食牛瘪噶？
3: 未敢食，
0: 未敢食啊！啲牛瘪
3: 听我好有益、
0: 啊，羊瘪汤啊呢啲咁样，哇！真系虽然
3: 别有风味啊。
0: 去咁多日，屙咗一两日，一开始唔惯啊嘛。咁但系咧就哇，越食越过瘾，越食越过瘾嘅，即系我而家喺度讲，我自己都流口水。
3: 清肠胃系嘛？
0: 清肠胃，而且里边啲苗寨真系好靓噶。我哋佢而家搞到好靓啦，就沿住一号公路咧，有好多网红嘅咖啡馆啦，有好多好靓嘅民宿啦，等等呢啲啊，都全部啦贯穿喺整个中国旅游乡村一号公路嗰度嘅。好啦，咁啊事不宜迟，我都仲系想抽少少时间啦，同大家详细咁去介绍我哋今次嘅行程每一日嘅安排先，咁啊一路倾一路倾下我哋嘅亮点同埋卖点啦。首先第一日嗱，我唔想大家咧就话咁辛苦嘅，当时同阿莲姐咧就倾过，咁就话喂，如果一日咁样踩过去咧比较辛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帮大家咧就喺桂林阳朔嗰边啦，先停一停先嘅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0: 而家我哋第一站系住阳朔啊嘛，我哋就喺佛山出发第一日，咁啊先去到河州。

0: 啊，河州白。
1: 唔系，我哋先去河州食个中午饭。
0: 啊，食个中午饭，
1: 补充下体力。
0: 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个宫城红岩新村啊。
1: 嗯，
0: 系啦，咁呢度有咩睇啊？
1: 呢度啊，就每一年佢呢度都有红通通挂住嘅事事如意。
0: 哦，啲柱。
1: 系啦。
2: 哦，柱啊，
1: 即系好靓咯，成个山头都系嗰啲柱。
2: 啱啱应节喎。
0: 啱啱應節係嘛？啊，到時大家帶啲翻去喺部車度可以一路食啊。不過呢啲唔食得多啊，食得多屙肚嘅。
2: 不過影相
0: 影相好靚，
1: 非常
0: 影相非常靚嚇，影相非常靚。
1: 大家著靚啲去。
0: 你講著靚啲呢家嘢咧，其實咧不外乎咧就女生
2: 係仲靚係嘛？
0: 女生啊帶啲絲巾啊，帶啲絲巾飄飄下，飄飄下呢個必須要有嘅。男生嘅話咧，其實戴頂鴨嘴帽咧，著件咧型啲嘅 T 啦，加埋咧你自己部靚車，跟住就已經好型噶啦。係。今次我哋自驾游啦，唔租车，开你自己嘅车，系开自己嘅车嘅。咁啊，当然一阵间我哋再讲到啦，就系开车嘅一啲留意嘅细节啦。好啦，喺呢个宫城呢个地方咧，我哋咧就晏昼啦行下玩下，跟住咧喺嗰度就过阳朔咯。
1: 嗯，系咁啊，我哋嘅阳朔咧就要当然去食下佢阳朔最出名嘅啤酒鱼啦。
0: 我唔知听节目嘅你哋睇紧直播，你哋有边个未去过阳朔嘅，请打个一字吓。未去过阳朔嘅，话声我知。但系若果你去过阳朔，我可以话俾你听，特别系好耐冇去过嘅，变化好大，真系变化好大。首先第一个冇咁多人啦，
2: 系
0: 真系冇咁多人，
2: 冇咁逼啊，
0: 冇咁逼啊！你唔好想象到，虽然佢而家仲系一个好商业化嘅地方，我话实俾你知，阳朔你唔使知话嗰啲啊小众打卡景点呢啲啊冇呢啲嘢嘅，阳朔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旅游大 IP 嚟嘅，但系冇咁多人啦，系啦，冇咁多人，因为我啱啱去完。我又啱啱去完，
2: 舒服好多啦，
0: 舒服好多啦，
2: 同以前人逼人啊，咁啊差好远，
0: 而且冇乱收费，你知唔知咧？我哋咧去到阳朔嗰度咧，已经系我好留意，我从一个细节睇出咗个冇乱收费乜嘢咧？旅拍，旅拍呢家嘢咧就证明咗，因为咧以前咧好多地方都去到啲地方去即系搵人帮你影相啊，啲女生啊化妆啊换衫影相嗰啲咧，系好海鲜嗰啲价格，300-800嘅有，600-800嘅有，几多钱都有。但系而家只要你见到嗰个地方旅游景点嘅旅拍系统一价格嘅话，证明当地嘅物价局出手咗啦。所以我去到无一例外都系100-800，所以嗰边嘅价格
2: 系。好多地方300-多喎，
0: 系啦，嗰边嘅价格已经平咗好多噶啦，唔系一个斩人嘅地方嚟嘅，咁你又可以去感受翻一个原先你向往嘅阳朔啦，咩啊？头先阿莲姐讲嘅啤酒鱼啦，啤酒鸭啦，
1: 仲要一定要去下西街。
0: 啊，西街啊，西街，
2: 西街去感受下嗰啲
0: 晚黑、啊、
2: 啤酒文化。
0: 唔系以前就成日讲咧，即系好多年前啦，十零年前成日讲就啊，去到西街有好多艳遇啊咁样，但系而家唔知啦，即系而家边使啊？大家嘛 ，OK， 好嗱，咁呢个咧就系阳朔，阳朔其实我哋系中转嚟嘅啫，第一晚等大家咧喺阳朔咧舒舒服服咁样去感受下，咁而且咧我哋搞翻个欢迎晚宴，
1: 系
0: 搞完个欢迎晚宴，第二日戏玉嚟啦，咁我哋正式啦就系由广西前往咧就系、是。贵州嘅黔东南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第二日咧，我哋咧就一早起床咧，我就首先我哋去到一个地方系好神秘嘅，
0: 系啦，
1: 叫做巴沙苗寨。
0: 呢个地方对于你即系未去过朋友嚟讲系神秘，我去过，因为咧当年咧好多老友记啦，其实就系咩咧就听到我哋嘅呼吁去到现场。跃跃欲试，但系又唔敢试，因为咧呢个巴沙苗寨咧，佢哋咧欢迎仪式亦都好有趣嘅，就系、是、为当时啊叫做咧中国一个唯一合法持枪嘅部族，佢啲枪系咩枪嚟咧？当然啦，佢唔系有一啲射子弹嗰啲咁
2: 样，
0: 射啲火药枪嚟嘅啫，咁样。
2: 中下中下啲，
0: 但系咧佢嗰啲枪咧就有翻咁上下长嘅，啊啲长枪嚟嘅，咁啊做乜嘢咧？其实佢攞住啲枪系欢迎你嘅。啊！歡迎你做乜嘢咧？佢咧就係一齊啦，成班人啦，即係佢哋著住當佢哋自己嘅民族服飾啦，咁樣啦，跟住咧就係有個槍一齊鳴槍啦，歡迎你咁樣。但呢個都唔係最經典嘅，最經典係咩咧？佢哋最特色嘅節目，阿東哥可能有啲驚，叫做鎗刀剃頭。
2: 哦， 哇，咁呢个绝技嚟㗎喎。
0: 喂，呢、這个听镰刀剃头。哇，听落好得人驚。其实呢佢哋呢真係㗎。佢哋嘅成年男子啦，佢哋当年即係嗰啲叫族佬啊，都练得一门好手艺，攞住把镰刀，嗰啲镰刀真係割禾啲嚟㗎喎。真係割禾啲嚟㗎喎。攞嚟做乜嘢呢？佢呢就啲成年男子呢头发长啦，同埋有个仪式呢，即係好似人哋嗰啲。
2: 成丁礼。
0: 哎，我哋叫好似人哋啲开笔礼咁样，啲成人礼咁样 ,ok 啦。咁呢你约定一个日子呢啲节啦，跟住呢就帮你。

0: 你咧，嗰个长老咧就帮你咧攞把镰刀，个头发咧就喺度刮刮刮刮刮，佢唔系话剃光头，系剃净中间呢一截好型嘅，咁样有条长边咁样落嚟，咁样但系两边就光咗咁样嘅，呢啲光咗啲地方咧就要揾个镰刀嚟剃，哇！惊唔惊？
1: 刀法犀利，
0: 刀法肯定系犀利嘅。咁但系咧就你哋想试，我哋可以帮你哋去约啊！你话到时我要留个咁嘅发型，咁
1: 咪有表演睇噶？
0: 有
1: 呢个表演睇，大家一定要唔好错过。
0: 系啦，呢个镰刀剃头啊！咁当然啦，巴沙咧本身佢亦都系一个苗族聚居嘅地方嚟，系嘛，莲姐？
2: 系啊系啊，因为佢呢个系少数巴沙嘅少数民族，佢都系有苗族嘅一啲饮唱山唱歌啊，饮酒啊呢啲文化都系好有好多。那个风情在这
0: 里的。哦、啊、到时呢这个巴沙苗寨呢我们也都会带大家去看看。上午去看完感受完巴沙苗寨之后下午我们就沿着这个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跟着往哪里行呢就往肇兴洞寨这个方向行
2: 了。是啊
0: 是啊。肇兴洞寨这个位置呢其实呢就大家如果平时坐高铁去黔东南呢多数都在这里落车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里呢就是应该没有记错是
2: 用
0: 松江来用的。
2: 松
0: 江系松江，咁咧一嗰、那个高铁站咧隔篱咧就系一啲嗰啲洞寨嗰啲矮脚楼啊呢啲咁嘅地方，
1: 好多系啦，好近呢、這个洞寨。
0: 咁然后咧一出去出咗高铁站冇几远咧就系肇兴洞寨嗰个大牌坊嚟啦。啊，旧年我哋都去过嘅，呢度咧就即系一个好成熟嘅一个洞寨文化，里边咧有好多好靓嘅民宿。咁我哋咧先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呢度咧，稍微咧就即系成熟啲嘅。我哋所讲嘅成熟啲嘅肇兴洞寨的而且确就係比较成熟啦。而且呢晚黑呢仲要喺嗰度呢我哋已经安排好啦搵当地嘅文旅局搵咗佢哋唱嗰啲侗族大哥最叻嘅嗰啲。
1: 侗族演唱家。
0: 啊叫侗族大哥佢哋嘅。呢、這个非遗㗎、非遗文化嚟㗎侗族大哥。咁晚上呢同我哋去演绎。咁而且呢我哋会诚邀我哋跟住我哋自驾游嘅朋友啦去到同佢哋一起参与。
1: 好好听啊唱得。
0: 唔係听好唔好听呢家嘢呢就见仁见智啦但你一定听唔明。但佢哋嘅表演呢就相当好嘅。
1: 上咗央视㗎。
0: 当然啦我都话非遗㗎非遗项目嚟㗎啦呢个。OK, 嗱咁我哋大家讲咗呢就係前两日嘅行程啦咁样。
1: 嗰度有个都值得睇㗎喎。
0: 嗯。
1: 即係侗族里边呢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嗰边有两眼泉水。
0: 嗯。
1: 一眼就包生仔一眼就包生女。
0: 哦
1: 咁咪从未失手，
0: 从未失手啲。
1: 嗰条村咧，一共都系只生一男一女，所有户人都系一男一女，所以咧得200多户，几百年都系保持嘅。咁呢个好神秘，有机会带你去睇睇。
0: 好啊，好啊。嗱、我哋咧一路倾啦，一路介绍下我哋嘅报名方式啦，莲姐好嘛？
2: 好啊，我哋报名方式就系0757223八四条六。
0: 系啦，嗱，大家 mark 低呢个电话吓，可以打呢个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报名嘅0757223866666。我重复多次系2238666，可以打呢个电话嘅。OK， 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只歌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咧继续同大家去介绍下我哋嚟紧11月份即将出发嘅黔东南一号公路自驾之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酒中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0: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924路况，好啦，继续刷新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我哋望一望缓慢的路段啊。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由于做紧施工，所以呢一带行驶比较拖沓嘅。金沙大桥入桂城方向步慢。佛山大道呢边啦，江湾立交三楼往大沥方向唔多好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包括文华中、桂华六路、彩虹二街仍然系缓慢紧。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对出双方向排队等灯，仲有顺德105国道世纪跨线桥跨翻去中山跨佢唔喐啊，比较多车。高速上边，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段翻广州方向慢，广兆高速啊，金马大桥段往肇庆方向而家受施工影响，呢边嘅车流量亦都比较大。佛岗高速嘅涌河服务区双方向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同样唔多好走啊。头先讲到路段啦，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继续跟进，可以通过咧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各位老友记，加上咧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肉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 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 P 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只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系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咧，紧揿升级改装，然后揾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掂噶啦。
3: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5: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3: 热爱做引擎，
5: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停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车。
1: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今日暂时仲系唔系叫周末版㗎啦，我系 DJ Ken， 咁啊头先呢我介绍过啦，直播室里面啦有我两位好朋友嘅，咁都系旅游达人嚟啊，一个呢就系顺德上游国旅方面嘅主理人啦，东哥，东哥你好。
6: 系、hey, 各位车友好。
1: 系啦，咁另外一边啦，喺对面啦，因为呢边咧镜头只系入到两个人嘅啫，喺对面我坐喺对面咧，有顺德上游国旅嘅我哋今次嘅行程策划人啦，就系、是、阿莲姐嘅，莲姐你好。
7: 大家好。
1: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介绍咗咧，就话嚟紧11月9日啦，我哋将会咧有我哋咧同车时代年度自驾游巨作嘅第一波，11月第一波就系11月9日出发，为期5日4夜，跨越三省啊，嗱，广东、广西仲有贵州黔东南，跨越三个省嘅自驾游嘅行程，5日4夜。你冇听话，好似跨越三个省好辛苦咁样，其实唔系，我哋好舒服噶吓。第一日头先讲过啦，先去广西阳朔，咁啊旅途过程当中仲去宫城啦，啊玩下啦，去阳朔晚黑住下啦，食下靓嘢啦咁样。好啦，第二日喺阳朔咧，我哋就会去到咧就系黔东南。咁啊早上咧，我哋先去巴沙苗寨嗰边去睇下咧，就系、是、枪手部落点样去欢迎我哋，睇下点样为之镰刀剃头啊！然后晏昼咧，我哋就会去到肇兴洞寨嗰边啦。呢度咧亦都系整个我哋所讲啊，洞寨嘅文化当中啦，系比较靓嘅一个地方嚟嘅。肇兴洞寨呢边，咁啊讲到呢度，我先同大家讲讲啦。黔东南州咧，其实咧主要以咧就系苗族同埋侗族为主嘅。今次咧，我哋咧点解会拣呢个时间出发咧？因为佢哋嘅苗族嘅苗年啦，就正正喺每年嘅11月中嘅。当然啦，今年啦，苗年啦，最正式嘅日子咧就系11月15日。咁但系咧，其实唔好话即系佢苗年系虽然话15日啫，但系咧佢哋咧唔系话搞大型活动咧，就一定喺15日。我嗰日先问咗下咧，就系我哋嘅。

0: 工作组嘅同事。咁呢位同事咧，海哥咧，佢而家咧就喺雷山院啦，系、雷山院嗰边咧，就系喺嗰边咧就挂职一个副院长嘅。咁、主要负责咧就系、我哋工作组咧就喺雷山嗰边一啲工作嘅对接啊咁样。咁、啱啱海哥俾电话我都未得闲听，我话我等我做完节目先啦咁样。我就问佢，我话你而家个活动定咗时间未？定咗啦，系12号嘅。是11月的12号就会在雷山，因为呢个每年苗年最大型的民族文化活动都在雷山院那里举行的。苗年我们会今次的行程就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苗年啦。以前大家或者去苗族的地方都去得多，因为其实湖南啊、广西啊、贵州都很多苗族的。但你多数去到就看看人家穿什么衣服、服饰啊这些什么东西，吃长桌宴啊，最多喝个高山流水的，是不是
1: 盛装啊，真的很热闹。
0: 是啦，但是苗年呢、這个唔同啦，就係佢哋苗族嘅朋友佢哋过嘅年、就等于我哋好似汉族过新年、过农历新年咁样嘅，所以佢哋呢所有嘅人呢全部会出晒嚟喺嗰日呢嚟庆祝，庆祝完之后就返屋企㗎啦，跟住返屋企就自己食饭㗎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次会带大家去过苗年啦，咁就呢个系我哋行程一个好大嘅亮点同埋卖点嚟嘅。你都唔知啦，后续呢我哋会有一个 IP 㗎。呢个 IP 呢就话带你去黔东南，请到黔东南过春节。普通话呢就过春节。因为呢其实呢佢苗族同埋侗族呢会每年呢都有好多节嘅。好多节啦。我俾张相啊东哥你睇下，我亦都俾睇緊视频直播朋友睇下。你就知道呢佢哋究竟有几多节啦。我今日发张相俾我哋醒目视频嘅同事睇，佢话哇佢话咁多节啦咁样。係啦，因为到时我哋都会嗌埋佢哋一起过去做报道。欸你呀，你睇一张相。
1: 啊！佢
0: 先俾视频直播的朋友睇下先啊！
1: 佢苗年又过，汉族嘅又过，
0: 够唔够多？一年落嚟有咁多节嘅，
2: 咁啊日日都休息。
0: 啊！一年落嚟咁多节，
1: 即系睇啲线路好似真系啲血管咁啊！慢慢慢慢，
0: 系啦，一年落嚟有咁多节嘅。咁嗱，肇庆我翻翻转头讲，肇庆呢个地方咧就系侗族。侗寨嘛，侗寨嘛，佢苗呢就是苗寨啦，苗寨。OK， 好，跟住落嚟我哋去到第三日嘅行程喎，莲姐。
2: 好啊，咁第三日行程呢我哋就翻过跟沿着嗰条一号旅游公路，跟住呢翻越咗嗰个苗岭嘅雷公山。咁去到雷公山一个叫做白岩千年古村嗰度睇一个睇咩呢，睇梯田。嗰度嘅梯田呢佢係喺梯田嘅，其实一层一层过去，佢有稻田嘅时候有金灿灿嘅样子。
0: 但系而家我好，
2: 但系如果
0: 我老实话俾大家知啊，因为呢个就肯定到时就已经割咗噶啦，
2: 割咗，但系佢有放水，
0: 系、有放水，一样系好靓嘅，
2: 一样好靓嘅，兼且佢系有云海。
1: 哇，咁咪仲好啦，有反光
2: 云海，但系云海就可遇不可求噶、哦。
0: 嗱，俾大家又睇下我影嘅呢个梯田嘅相啦，唉，真系靓到都冇朋友噶啦。好嗱，整个打横俾你睇下先啦。哎睇唔睇到，哇嗱，我影㗎，啱啱去影完返嚟㗎。
2: 哇係好真实喎、真係到时就放水㗎喇喎。
0: 係啦嗱，呢啲
1: 其实睇梯田呢金灿灿好好睇。我认为放水道嗰陣呢仲靓、效果仲靓。包括下啲晚霞照落去，哇！嗰啲
2: 有倒影，
1: 系嗰啲倒影非常之好嘅。
0: 嗱、呢个叫北老泉，就会带大家去睇下啦。呢、這个北老泉啊，呢、這个北老泉啊，
1: 带翻个水樽过去。
0: 系，要带一定要带水樽过去嘅，系啦。呢、這个北老泉，咁去到咧饮，我哋饮到學水噶，所以阿东哥话我冇咩白头发啦嘛。
1: 系真系。
0: OK， 好啦，去到呢个雷岩村嗰边啦，嗰边咧主要以梯田即系错层咁样好靓嘅一个苗寨嚟嘅。咁到时咧，我哋咧天气好啦，我哋已经查过啦，天气好，咁喺嗰边咧影相出嚟咧好出圈。跟住落嚟晏昼咧，我哋就会去乌东苗寨啦。
2: 哇！呢、這个乌东苗寨咧，佢系隐世嘅、哦，即系好似有陶渊明嘅笔下嗰种巨作嗰种感觉嘅、哦。
0: 莲姐，我又啱啱去完乌东。乌冬呢首先呢佢哋呢而家玩到好花，到时介绍下，即係跟我哋嘅自驾游嘅朋友我哋介绍下你识。嗰边呢有一个呢就係喺深圳做咗几年嘢嘅肇庆嘅一个朋友。肇庆㗎肇庆人嚟嘅。就话据闻呢就係高中去深圳做一样嘢之后就即係廿几年啦、去咗贵州做咗廿几年啦，而家就聘请佢做咗呢个乌冬苗寨嘅乡村 CEO。而家佢哋有呢个角色嘅。乡村 CEO。

0: 哇，呢条友仔犀利啊，点样呢？喺嗰边咧，佢咧就管理成个村，帮村民啦去搵钱，去赚钱。咁、然后咧，再将嗰度咧个乌冬苗寨咧打理得井井有条。跟住佢自己咧又喺嗰度开咗间民宿嘅，嗰间民宿得两间房嘅啫、一间咧千几蚊晚嘅。咁然后咧佢话常年都爆房，佢一年净系嗰间民宿佢赚80万。
1: 咁犀利，可能佢最靓嘅风景嘅。
0: 然后佢同我讲咧最犀利，仲话喺嗰度啦识到好多表妹
1: 啊，
0: 系啦。
1: 唱歌水平仲增加咗
0: 系、哎、所以呢就好，即係佢而且呢佢呢就话佢有一个秘方呢，就你头先讲话嗰啲咩唔知话咩生 BB 嗰啲呀，佢係双胞胎㗎。
1: 哦，本人係双胞胎。
0: 啊係呀，佢好犀利，佢而且係有话有啲咩秘方。係。所以呢啲都系啲好得意嘅啲小故事嚟㗎。咁乌冬呢系一个好天然嘅地方，但系呢而家呢佢哋发展亦都越嚟越靓啦。我哋嗰日傍晚行入去大水车啦。啊，跟住呢啲苗寨一错层错层咁样好多好靓嘅民宿啦，咁样越嚟越靓。咁我哋咧就而家我哋嗰日嘅同事啦，国庆嘅时候又去咗转，你唔知我哋而家成个传媒集团好多朋友都成日都过去。佢话咧，原来我哋当日冇行得深入，行入啲仲有个好靓嘅瀑布啊！唔知莲姐知唔知话佢有个好靓嘅瀑布嘅？OK， 嗱呢个叫乌冬苗寨，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啊！
1: 呢、这个唔系常规噶，好多人都未去，
0: 冇人识噶。你哋平时你哋自己去黔东南，边个会带你啲去呢啲嘅地方？咩雷岩村啊、乌冬苗寨，边个会带你去呢啲地方先得噶？系咪先？系我哋去过，而且我哋而家咧就带住工作组同埋我哋传媒一齐咧带你哋去，咁你先知点样去嘅啫。好啦，咁啊，仲有一个重点，因为我哋头先讲啦，就系黔东南下边下十六个县啦，有一个县好出名嘅，个名首先好出名先啦，剑河。
1: 系剑河啊，温泉系出名啦。
0: 系啦，温泉嗰边啲温泉咧，据闻咧即系浸完啦，搲一搲嘅，嗰只叫咩啊？系东定系西啊？
2: 流啊，东
0: 流、啊。唔系流，
1: 西西东泉系最比较靓
0: 嘅。系好似系东泉，好似系东泉啊，好似系东泉嚟嘅。嗰只好，即系话浸完咧好滑嘅，而且嗰度啲水都好 OK 嘅。咁我哋当晚咧就去嗰度住啦。
2: 是啊，我哋就当晚就住一晚，就是嗰个升级一晚，住我哋嘅温泉，同我哋嘅朋友仔可以放松下心情，放松下你，即系开车比较攰嘛，可以放松下吓。
1: 喂，嗰度天气啱啱好，浸温泉最好啊！
0: 十一月份梗系靓啦，
1: 又唔热又唔冻，
0: 系啦啊！咁而且嗰度系未落雪嘅。
1: 啊！
0: 有时啲十二月份去就可能会落雪啦。
1: 哦，有霜有雪。
0: 系啦，嗰阵系未冻住噶吓。OK， 咁啊，剑河温泉咧，其实咧系舒服嘅。咁啊，浸温泉之前咧，其实我哋仲会带大家去试酸汤鱼。
2: 对。
0: 贵州嘅酸汤文化咧，就真系犀利咯。
1: 最正宗啊！
0: 系呢、這个酸汤牛肉啊，酸汤鱼啊，等等呢啲。而且你哋唔知道，今次咧，我哋仲会为自驾游嘅朋友准备一个礼包嘅。我未同你哋讲。到时佢哋会每人有一份酸汤礼物嘅，呢啲礼物咧系可以自己翻嚟嗱，佢有一份酸汤嘅汤料啦，呢两份啲酸汤汤料你自己翻嚟整酸菜鱼又好，整咩 O K 嘅，但系咧而家有饮料嘅酸汤次嚟饮，我已经饮咗三樽噶啦，
1: 哇！咁啊，
0: 酸汤苹果汁，
1: 俾你讲到真系口水流晒，
0: 系啊，即系佢已经个酸汤文化玩得好花，你唔好谂住就净系攞嚟食嘢嘅，佢而家饮嘅、食嘅、零食嘅等等呢啲啊，同酸汤都全部拉上边嘅。
1: 哇，咁当地有冇靓酒饮？
0: 有，你去到贵州，你话冇靓酒饮，
1: 真系嗰啲纯阳。
0: 嗱咁样，嗱。佢嗰度呢我哋呢去睇，因为佢贵州黔东南呢佢个非遗文化呢系全国最丰富嘅。
1: 喔、哦。
0: 有50几项嘅非遗文化。
1: 嗯。
0: 你叫佛山街冇咁多50几项嘅非遗文化一个黔东南州系咪先。咁、所以呢其实呢讲到呢就话你嗰个酒啊我哋嗰日去睇呢佢哋系全部系自酿嗰啲米酒。咁当然我哋试过啦。
1: 度数好高喎。
0: 同我哋啲肉冰烧啊或者系狗酒呢佢嗰种感觉系唔太一样嘅。佢有少少似即系嗰种日本清酒嗰種嘅米酒，純
1: 米香味，
0: 米香味好濃嗰種嘅味道，
1: 係啦，
0: 而且佢哋又有梅子酒，
1: 哇，啱曬女士話，
0: 又有梅子酒，而且佢哋而家玩茶葉咧，喺烏冬苗寨你就知啦，啊，嗰、那個姓袁嘅嗰個鄉村師，我同你介紹，你知唔知咧？我哋而家茶葉都全部揾呢種圓球形
1: 啊。
0: 方便攜帶、
1: 哦
0: 啊、又唔使你成盒茶葉攞出
1: 嚟，埋一個球，
0: 圓球形一炮掟一波落去就係啦、啊，一炮掟一波落去就係啦。
1: 跟住美食去旅游，换个地方品美酒。
0: 嗯，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贵州黔东南嘅一个自驾游嘅，我哋所讲到嘅呢一日嘅行程。其实咧好多嘢咧要真系喺旅途当中咧 ，Ken 哥啦，同大家咧万

0: 慢慢讲，慢慢品，咁你先至会睇得到啦，同埋会感受得到。我哋嘅自驾报名方式又要同大家去睇睇啦，就系0757-2238-6666嘅。我哋11月9日出发，2000多元一个人嘅价格嘅啫，5日4夜全包，除咗系你自己开车之外，系啦，咁你可以带住屋企人啦。约埋几个 friend 啦，比如话 OK， 你两公婆嘅，再搵多一个两公婆嘅，哇，
1: 啱啱一部车，
0: 咁啊四个兄弟嘅一齐出发，几个闺蜜轮流开车一齐出发，诶嗱，你放心，一定有司机，特别啲女生 OK 嘅，你知唔知咧？嗱，我哋今次去咧又同大家讲下咧，讲下啲小故事，讲下啲小花边，我发觉好似我今日同你两个喺度讲啲小故事、小花边咁，
1: 因为你经历多，
0: 你知唔知佢哋呢排诞生咗个好多人去旅游嘅产业系咩咧？就系咧好多女生咧，做完医美，有一段时间叫恢复期
1: 啊，
0: 呢段恢复期嘅时间就唔系好适宜见人嘅，明白吗？可能呢度整咗下，嗰度整咗下，唔系好适宜见人嘅，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喺嗰边咧，佢打造咗专门咧有啲民宿咧，系做呢一行嘅生意嘅，即系啲女生你，比如我唔理你全国各地边度做完医美都好啦，吓过到嚟呢度度假，
1: 旅居，
0: 旅居你就自己喺度。恢复啊，系噶啦，而且好平嗰度，你自己恢，因为嗰边风景好靓啊嘛，
1: 气下又好。
0: 嗰啲民宿咧，就即系你日日望住啲梯田啊，望住啲苗寨，望住啲潺潺流水啊、溪水啊、啲水车啊呢啲嘢，好治愈噶。咁所以咧就即系有啲咁嘅玩法，我都觉得哇，即系咁嘅生意都有得谂。
1: 出嚟之后靓到抌一声咯，
0: 系唔系佢咁样？你知唔知啦？你明唔明啊？东哥，比如话你割咗下只双眼皮咧，系嘛？咁你唔见得人住噶嘛？嗰个恢复嗰段时间。咁你嗰段时间屈喺屋企又闷㗎嘛，係咪啊，咁不如戴个口罩，坐个高铁或者自驾车，跟住咪去到嗰边，跟住休养佢两个星期，係咪啊，好山好水养住，食下玩下，自己一个人都 OK 啦，係咪，
1: 心情又好，
0: 心情又好，
1: 休息又好，
0: 好啦，靓靓嘅时候跟住咪返返嚟囉。
1: 又系一个办法，
0: 明白吗？即系有啲咁样嘅玩法嘅。OK， 好，嗱，咁呢个咧就是我哋第三日嘅行程。呢一日咧真系深度咁去感受咧黔东南嘅苗族嘅文化啦。但系苗族嘅文化最紧要嘅仲系第四日，就系苗年嘅活动。我哋头先讲过，今年苗年嘅活动系定喺11月嘅12日嘅，12日啊，
1: 12日。
0: 咁而喺苗年文化里边咧。最浓郁同埋最震撼呢就会喺雷山县嗰度举行嘅。所以我哋呢同阿莲姐商量过之后呢就1月12日带大家去雷山。
2: 好。
1: 12日参加最盛大嘅苗年。
0: 係啦，苗年有啲咩玩啊？
2: 哇，我听讲苗年呢嗰度啲苗族嘅女孩子将自己成副身家叮叮叮叮啲金啊银啊全部都攞晒出嚟。
0: 佢哋啲官啊，即係佢哋嗰啲头官呢。你唔好諗住一层一层嗰啲呢都未够劲啊。一层出嚟呢可能仲要伸隻角。
2: 係
0: 伸两隻角，隻角都有大细喎。嗰啲角越大嗰啲呢就越富贵喎。
1: 係啊。
0: 人色越多啲越富贵喎。
1: 人哋话睇佢屋企有冇钱就睇佢个老婆同埋个女就知啦。
0: 睇佢啲银色多唔多。
2: 係
1: 啊，一着出嚟啲银色首饰丰富靓。咁叮叮当当跳起舞上嚟，哇，嗰啲。嗰、那个民族嘅风采同埋个风味咧，出晒嚟。
0: 你知唔知啲苗银几钱克啊？而家
1: 依家应该都17-18元吧。
0: 你想啊，你想当然就得啦，真系17-18元真系。你有17-18元，你成副身家搬过即刻入货，话俾你知啊！
1: 哇，犀利！
0: 饰品嘅话30多元。
2: 哦，
1: 卅几，
0: 饰品嘅话30多元。
2: 哇，咁一个靓女，
0: 所以你嗱，所以你其实呢个可仲喺度升紧。你其实你若果你今次你黔东南嘅话，哦 ，OK， 嗱，我哋唔好购物点，我真系冇购物点噶。但你若果你自己中意嘅话，买啲银色翻去或者系睇啱嗰啲苗银嘅话 ，OK 嘅，其实
1: 系
0: 即系有得升嘅估计。
1: 银其实对人都好好
0: 嘅。咁但系咧，我哋讲翻正题咧，就系佢哋嗰啲苗年啊，头先讲到咧，佢特别系嗰啲女孩子啦，男孩子又冇咁多讲究，好多都系头巾为主啊呢啲乜嘢啫。但女孩子咧一定系。盛装出席嘅，哇！由头到颈、到身、到腰、到脚，全部都零零零零啦咁样。佢哋会将自己最靓嘅嗰套饮衫，着出嚟，跟住咧就同大家一齐嚟一个大巡游嘅，系大巡游啊！
1: 一齐跳舞、啊。
0: 嗱，苗年咧，其实咧，我哋所讲咧，系佢哋一个等于系新年嚟嘅，系苗族嘅新年嚟嘅，系佢哋辞旧迎新嘅，啊，祭祀祖先嘅庆贺丰收嘅年度嘅盛大庆典嚟嘅。错过今年，你参加唔到我哋今次嘅行程，你只能够等明年噶啦。 咁、然后呢係佢哋苗族文化嘅年度狂欢嚟㗎。每年呢呢、這个苗族嘅时节呢特别喺雷山，我哋今次带大家雷山县嗰度啦，咁同

0: 哦、我而家就問
1: 緊，去到怕唔怕塞車咧？喂，咁多
2: 呢、這個我哋安排好啦，放心。
1: 啊，跟電台就有着數。
2: 中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參與？而且咧，我而家咧仲嗌阿海哥嗰邊咧幫我哋安排緊咧，就話喺嗰日一定要幫我哋 book 翻幾張長桌宴。因为喺嗰日嘅长桌宴一定系最好食、最地道同埋最有 feel 嘅。或者你已经试过下贵州嘅长桌宴啦、嗯，但系喺苗年，你过年食嘅嘢同你平时食嘅嘢都唔一样啦，系咪啊？
1: 绝对唔同啦，
3: 仲要饮翻两杯高山流水先。
1: 嗰、那个长桌宴咧，真系烧酒啊饮饮，啊餸啊任你食。如果你够扑嘅话咧。真系要试下，啱啱我哋雪莲姐话斋，饮个长呢、這个叫高山流水
2: 。所谓高山流水咧，就系、是、咧你左一排。又一排呢啲苗族嘅姑娘咧，佢哋一个迎客之道嚟噶。咁、啊，佢哋咧冇，佢哋唔分男女吓，其实唔分男女嘅。啊，唔好话以为净系灌男嘅酒，唔系咁嘅意思，男女都可以参与嘅。咁、啊，中间嗰个咧就为就帮你咧扶住咗呢个嘅嗰、那个。我所讲嘅即系个碗啊，个杯啊杯，跟住咧就系两边咧就系佢各自咧就系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最高嗰个咧就倒啲酒落嚟，跟住咧佢有个器皿咧就一路传落嚟，一路传落嚟就传到去你个杯嗰度，所以咧你只杯咧系饮极
3: 都仲有
2: 嘅。啊，咁好多朋友咧就话成日喺度吹话自己啊一斤打底啊三斤都冇事啊嗰啲咧，你就可以真系去试试啦。
1: 嗯，
2: 啊，你只要唔嗌停。人哋就一直唔停嘅、啊，而且一路喺度高山流水斟酒俾你嘅同时啦，
1: 一路
2: 唱住呢个苗族嘅我哋嘅呢个歌曲，咁、样嚟去欢迎你，此起彼伏。咁、但系咧，自己系唔系最开心嗰、那个、啊？最开心系你带嚟嗰啲亲朋好友，
1: 最因为你会想嗰、那个，
2: 你会发觉咧就全部攞住部手机喺度影住你，咔咔咔咔咁笑嘅。
1: 哇、啊，你唔饮有啲搣耳仔嘅
2: 喎。啊，当然啦，有你有我嘅，咁啊，佢影完你咪到下一个，你咪到你影翻佢咯，咁样。咁、啊，好有趣嘅一种咧，民族嘅一种，
3: 好有新年
2: 参与活动嚟嘅。所以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嘅。
1: 所以十一月咧，应该系最精彩就系呢个活动啦。
2: 嗯，冇错。咁、然后咧就当晚咧，我哋咧。同大家一齐过完呢个苗年之后咧，跟住咧就会去到松江啦。去到松江咧就入住酒店。咁、啊，第五日最后一日，我哋就开始返程啦。我哋咧同样亦都系原路返回啊。咁啊喺松江经阳朔再到佛山嘅五日四夜嘅行程，深度去感受黔东南嘅苗年文化。DJ Ken 带队，再讲多次我哋嘅报名咨询电话先：
3: 0757-2238。
2: 22386666，可以打呢个电话嚟去咨询或者报名嘅。OK， 落嚟我哋听只歌，稍事休息，转头返嚟啦，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时间啦。记得想参与我哋嘅自驾游嘅活动，黔东南自驾就11月9号出发，打呢个电话22386666啊。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喺度咧提醒下咁多一落记，咁啊今日晚上咧佛山嘅天气咧以晴天为主嘅，咁啊吹东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3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喺45%到80%之间嘅。

0: 九二四路况。
1: 好啦，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一啲缓慢嘅路段啦。桂丹路联和路段入桂城排队，桂和路桂江铁路前往桂城方向步慢。佛山大道呢边啦，江湾立交三楼双方向唔多好走，文华中文华公园双方向都系步慢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对出比较多车，陈村大道南涌大桥往105国道方向步慢，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你要等。至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现时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广兆高速的金马大桥段往肇庆方向受施工影响不多靓仔，佛光高速的冲壳服务区双方向布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都是布慢的。刚才讲到路段，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的信息欢迎你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

0: 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天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和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的。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我哋先回答下头先有啲老友啦，就喺我哋啱啱咨询到嘅问题啊。比如话开电车，成个旅程你真係开电车，我觉得你係好优秀嘅。点解呢？因为悭好多钱啦、嗯。因为悭好多钱之余啦，仲要呢保能其实相当方便㗎。我先前过去开咗9个钟头，我开海利啊，我因为喺佛山呢边带住成个团队过海利呢边 ,ok? 咁然后呢过去嘅过程当中啦，咁我开住部我自己部梦想家过去嘅。咁得闲呢我都充下电啦，咁当然我亦都有用油咁样。但呢发觉每一个服务区充电都全部有快充桩嘅。就算嗰个服务区冇加油站都好啦，佢都一定有充电桩嘅。而我哋每晚住嘅地方都有得充电，放心啊，呢、這个绝对唔需要担心。OK, 咁啦，另外呢头先有位朋友问到呢，就话底盘低嘅车怕唔怕？绝对没问题，因为我哋唔需要越野㗎，呢段路唔需要越野，佢係好靓嘅柏油路嚟㗎。

0: 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啊，好靓嘅地方嚟，唔需要越野，系好 free 好舒服嘅。咁当然啦，你我觉得你搵班 friend 同你一齐报名嘅话咧，就大家一齐拼车会比较好啲。阿国生话我喺禅城啊，啱啱已经报咗名啦。
1: 系、哎、系、哎，多谢支持先。
0: 系啦，一齐出发啦吓，好唔好？嗱，记得报名电话咧就系22386666嘅。11月9日出发，5日4夜嘅黔东南嘅自驾游行程，我哋仲会穿越广西去到阳朔。咁啊，一个行程穿越三个省嘅，2000多元一个人嘅啫。咁啊，所有嘢全部食好住好搞掂晒嘅。咁你开自己车过去就 OK 噶啦，好唔好？好啦，22386666。咁但系有一啲行程咧，我就唔系好建议你开电车过去嘅，例如大家。留意我哋今日节目一开波讲过，今年呢我哋年度嘅自驾游嘅巨作都放喺11月份，喺结束咗呢个黔东南嘅自驾游之后几日呢，我哋马上又要出发去到另外一个仲即係我点讲呢，好有特色嘅地方，
1: 一个打卡点，人生打卡
0: 呢个好有地方，好有特色嘅地方呢，我哋叫做咩，此生必去。
1: 嗯，
0: 此生必去啊。点解呢？因为呢嗱，呢个地方首先我哋讲下佢嘅历史先。佢个名叫做呢莲花，隐蔽的莲花，叫莲花胜景啊。咁然后嗰度呢好多地，即係嗰啲观景台呢都以莲花为主㗎。包括有个莲花观景台啦，冇靓。咁然后呢嗰度呢係我哋国家嘅一个边境嘅地方嚟噶啦，系、边境嘅一个县城。
1: 以前系边防禁区，
0: 系边境嘅一个县城嚟嘅。咁、然后佢亦都系我哋国家最后一个通公路嘅
1: 通公路
0: 县城，系啦。喺2013年先至正式咧就系通车嘅啫。以前咧要过去嘅话咧，唔系话去唔到，去到中间有座山拦住咗。你系要啲物资咧，系要靠马靠人咧去孭过去，靠人咧要翻嗰个山，你先至入得到去嘅。
1: 这个
0: 地方
1: 好神秘，
0: 系佢喺西藏。西藏边个地方呢？佢嘅名字叫做墨脱啊。其实墨脱咧，佢藏语嘅意思就系隐蔽的莲花咁嘅意思，所以咧点解叫莲花胜景咧？咁啊，藏语墨脱咧就系、是。莲花咁嘅意思嘅、OK， 好啦，咁啊，我哋咧就好多朋友咧就话墨脱呢个名好似听过，系咧听过，但系未去过，好神秘。因为咧好多人咧第一次踏足西藏嘅话，第一时间谂到林芝啦，拉萨啦，
1: 冇
0: 错啊，所以咧林拉公路咧系长久不衰嘅，特别咧有啲路友最时间再长啲嘅话，此生必驾318先系嘛 ？OK， 由成都一路过去，哇，完成咗人生嘅一大挑战，我由成都路开车去到拉萨啦。咁但係你呢个叫做係青铜㗎啫，即係我哋讲话假如有段位只不过是青铜，咁、你若果要去到呢个白银呢个级别嘅话呢，你起码要走走波密先，走走波密先，走走波密，咁若果你话走走波密呢个係白银，你去到黄金呢个级别嘅话，我觉得你应该要入嚟墨脱啦，
1: 即系因为要入西藏，你未去过墨脱都系差咁好多。
0: 系咁，当然你话要如果去话黄金上边系咩钻石嘅话，咁你要上埋去到珠峰大本营咯。
1: 哦，咁呢个系睇体能啦，系嘛？唔系个个得。
0: 系啦，咁但系咧去到黄金呢个级别咧，我觉得人生已经好圆满噶啦。好多人咧去过西藏咧，就话真系林芝拉萨为主嗰条线嘅啫。咁包括经过嗰啲巴重措啊，包括我哋所讲嘅盐污湖啊，我哋所讲嘅大峡谷啊呢啲地方啦吓。
1: 呢个大众线路，
0: 系大众线路嚟嘅，但系入墨脱嘅话咧，多数都系第二次进藏，
1: 系好多人都未去过。
0: 第二次进藏嘅朋友，若果你第一次进藏就已经去过墨脱嘅话，你翻去威咯。因为你身边啲朋友去过西藏嘅话，你话我都去咗
1: 啊，
0: 我去边啊边啊边啊，你去过墨脱未啊？墨脱真系未去过，未去过墨脱。咪去过同未去过赢一程噶，
1: 系
0: 即系以去新疆嚟去计算啦。点解就系头先我所讲，唔系咁容易入嘅墨脱，真系唔系咁容易入。点解？第一个要办边防证，
1: 冇错。
0: 电子边防证要办嘅吓，到时咧我哋会为我哋报名自驾游嘅团友，全部都统一办呢个电子边防证嘅。咁然后办咗电子边防证嘅话咧，第二个就系我哋入墨脱，佢系双进单出嘅。点解双进单出咧？喺度咧，我亦都同大家讲下呢个故事。唔信你自己上网去查下 ，OK 噶啦。所以咧就系双日系入嘅，单日系出嘅，单日你想入嚟系唔得嘅，
1: 唔得。
0: 双日你想出去系唔得嘅，
1: 一条公路管制。
0: 首先第一个入墨脱嘅话，而家虽然2013年通咗车，但系呢条我哋所讲嘅叫匝墨公路，匝墨公路啊，若果从林芝出发一路去到墨脱县城，咁啊行过咗即系经过波密入到匝墨公路咁样全程嘅话，大概系8.09个钟头车到，所以咧我哋中途要喺波密。中间休整下，波密再入去墨脱嘅话，5个钟头车到啫，咁就 OK 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所讲嘅波密入去就系行呢条匝墨公路。呢条匝墨公路嘅话咧，其实你话要会车咧，车技差啲唔系咁容易噶，
1: 系
0: 因为佢比较窄。揼呢条路，你而家揼咗几十年，系5几年开始揼呢条路，揼到。真系5、6、5、10年，
1: 啱啱通车
0: 啊！2013年先通车，搭咗几十年嘅呢条公路，唔系咁容易行噶。咁然后我哋自驾过去，因为咧阿 Ken 又啱啱过咗去墨脱嗰边啦，亦都系自驾过去嘅。
1: 嗯，
0: 踩完点，咁啊入去嘅话咧，其实冇对头车嘅。基本上是冇对头车，除非你去到县城附近的那些地方或者会有，因为佢附近办事啊呢啲或者会有，但入去就自己一条路入去嘅啫。OK， 咁入去嘅话咧，跟住你会感受得到，哇！喺南加即系我哋所讲嘅色贵拉山口，我唔讲林芝啦，林芝啊3000多米，我哋去飞到林芝，跟住经过色贵拉山口4700米，跟住开始去到波密3000多米。3000多米之后，跟住入墨脱，一路系向下。西藏独一份，平均海拔得1000多米、1200-1300米嘅海拔嘅啫。喺墨脱嘅县城，一啲都感受唔到系嗰种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好冻啊呢地方。
1: 高原反应嗰啲，
0: 佢平均气温真系四，你话云南四季如春，几时够墨脱犀利？个即系平均气温20多度。
1: 平均气温系一年平均气温
0: 系10-20度嘅啫，真
1: 系
0: 好舒服嘅。你着羽绒系冇办法着得落手。
1: 咁即系一翻过山脉就三季都经历，就系冇夏季。
0: 佢系咁样嘅，叫做系一条路，经历春夏秋冬四季，十里不同景。若果你读书嘅时候读语文课本，有睇过有一张图啊，应该读历史定读语文定读地理啊？地理，应该地理。有一张图，跟住咧有一座山。跟住咧就由个雪山顶一路一层一层一层喺度剖析俾你知呢个咩大咩大咩大咩大咩大咁样。你喺入墨脱嘅过程当中，你全部经历晒，一日之内你全部经历晒呢嗰张图述片上边，先系雪山，跟住到一啲呢个山脉瀑布，跟住好似去到入到热带雨林咁样嗰种感觉。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好神奇嘅体验。所以于是乎，墨脱就会有一句说话叫做：世界只有一个墨脱，而墨脱拥有整个世界。呢个系佢哋嘅 slogan 嚟嘅。
1: 哦，
0: 所以今次我哋先至会策划呢、這个墨脱嘅自驾游。咁当然啦，要入墨脱嘅话咧，而家慢慢越嚟越多方式噶。首先第一种仲系我哋所讲呢个匝墨公路，我哋今次都系行匝墨公路啊。咁另外一条咧叫派墨公路，派墨公路嘅话咧就系 G219嗰边啦。咁嗰边咧就系查鱼嗰边啦。咁但系咧嗰边咧就暂时咧就迟一段时间查鱼嗰边啦，迟一段时间咧仲系有啲公路嘅维修啊等等呢啲嘢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条咧就阿东哥同我介绍嘅，系话嚟紧喺边度过去话。丙察察嗰边过去系嘛，系啦，所以入墨脱咧嚟紧咧会有越嚟越多嘅方式，但系早啲入去就真系比迟啲入去更加好嘅，冇咁多商业化，而且我哋今次咧会带大家去好多神秘嘅地方嘅。好啦，事不宜迟，介绍我哋嘅行程先，我哋先过一过先。第一日我哋去林芝直飞，系咪啊，莲姐？
2: 我哋系直飞林芝嘅，咁去到林芝先等大家适应下当地嘅。高原嘅环境先。
0: 呢、个你去到林芝，你真系放心。林芝就算去到冬天都好，嗰边嘅植被系真系你一啲都唔使担心高反噶。我去林芝嗱，我同大家讲喺2023年嘅时候，我组咗个自驾团系入林芝去到拉萨，由低向高走，因为拉萨5000几啦嘛，系嘛4000几吓，
1: 拉萨4000几
0: 系咁啊，由低向高走。咁但系全程，哪怕有60几岁嘅老人家都好，全程冇高反。咁然后系反而有一个壮汉咧，去到拉萨嘅时候咧，就话要吸下氧嘅啫，全程冇事。林芝呢、这个你绝对我放心吓，有好多朋友一去到林芝就，哎呀3300米啊，会唔会有高反啊？周围都系树，全部都系氧气，系咁泵住俾你嘅。
1: 啊，有植物，有山有水，
0: 系泵住俾你嘅，所以你放心。嗯、唯一有少少挑战性咧，就系话咧，我哋咧就喺林芝出发啦，去波密嘅过程当中，嗯、我哋要行嘅嗰段路，经过鲁朗小镇啦，啊，经过呢、這个色桂拉山口嗰一段，鲁、嗯、朗小镇冇事嘅，但系主要系色桂拉山口嗰段嘅啫。咁嗰段咧就会上到去4700米最，
2: 少少啊、
0: 但系你要谂下。2023年嘅时候 ，Ken 哥喺色桂拉山口最高嗰个地方，戴住顶帽，揸住只咪喺度唱老友，成班团友喺度跳晒舞嘅嗰种情景，你就知道有冇事啦，冇事噶，你可以完全放心啊！
2: 哦，今次又要继续。
0: 又嚟，
2: 系，
0: 系，我就喺色桂拉山口度4700米喺嗰度喺度啊，
1: 咁你够中气喎，你真系，
0: 咪跟住啲团友个又互相嘴啊，又揽啊，又跳啊，咁样好玩啫、
1: 哦、哇，咁样、嗯、
2: 都几 high 喎，
0: 系 high 嘅吓，定好啦，咁啊经过咗呢啲路之后咧，我哋去到波密啦，咁啊去到波密之后咧就往麦脱方向走噶啦，咁样，好、嗯啊，莲姐等你介绍下啦，唔系话净系得我讲啦。
2: 哦，我哋今次嘅麦脱咧最大一个亮点，你知系边度？我哋今次麦脱咧最大嘅一个亮点就系去边境秦边。
0: 哦、啊，秦边游嘛？
2: 系秦边，我哋秦边咧仲可以攞到一个勇士证书。呢、這个勇士证书唔系咁容易攞噶。
0: 嗱，勇士证书咧又唔系话唔容易攞。嗱，呢个我实话实说啦，只要你去到即系你能够自驾，因为入得麦脱一定系自驾嘅，
1: 冇、嗯、错，
0: 冇大巴团噶吓。
1: 冇大巴
0: 團。咁你冇大巴团嘅，大家你可以死心噶啦，真系冇大巴团噶吓。OK， 入到去嘅话 ，OK， 我哋然后咧就去到金灯乡。乡呢个地方，金灯乡下边有条金灯村，呢、
1: 嗯、
0: 个地方咧，原先咧，其实咧，我又同大家讲下啲小故事、小历史啦，咁样呢条村咧，其实咧，原先咧就冇咁靠近边境线嘅，系喺入边多百大概系一段距离咁样啦，咁、
1: 嗯、
0: 但系咧，我哋为咗防止某一啲。三字头嗰啲咩国家、嗯、再不断偷偷咁蚕食我哋、嗯，所以咧我哋咧就整村咧就往住而家所在呢个位置啦，而且嗰度嘅水土环境更加好啊，咁、嗯、就向住嗰度咧就系迁移过去，呢、嗯這个我哋叫实控。
1: 嗯
0: 啊，咁然后咧而家咧就嗰边咧，只要你自驾去到金灯村嗰边咧，佢都会帮你去吸个章，有一张咁样嘅秦边勇士证，呢、這个你只要去到就攞得到噶啦、
1: 嗯，
0: 但系。紧要嘅系，我哋有套秦边勇士嘅勋章，呢套勋章你有钱都买唔到，
1: 哦，
0: 有钱都买唔到，因为呢套勋章咧系要你打卡晒去到麦脱所有佢嘅红色嘅秦边嘅点，包括解放大桥啊、嗯，包括系背崩乡啊、
1: 嗯，
0: 啊，包括系果果塘呢、這个果果塘大拐湾啊，嗯、啊，仲有我哋所讲嘅金灯乡啊、格林村呢、啊、地方，全部打晒卡。你将呢个上传上去，佢再抽，系、嗯、名额有限嘅，
1: 但唔系个个有。
0: 但系我上个星期，咁、
1: 嗯、
0: 啊，麦脱工作组嗰边亦都过翻嚟啦吓，咁啊同佢哋倾嘅时候，我就话唔得，我哋自驾游一定要一人一套。
1: 嗯，呢、這个威水啦，
0: 有钱你都买唔到。而家 Ken 哥系帮大家争取到，除咗呢个秦边勇士证，你试下上网去打西藏麦脱嘅秦边勇士证。一扎人都有呢、
2: 嗯
0: 這个证，写你个名吸章唔难，我都可以帮你攞得到。但系呢套勋章，赌王敏尔分，只有我哋参加今次报团嘅朋友先至会有啫。呢套勋章威水咯，而且呢个秦边啦，我哋头先阿莲姐讲呢个秦边游啦，佢唔系话一个形式上边嘅，我哋而家仲喺度策划紧咧，系咪可以到时同啲边防嘅官兵啦，我哋可以有啲联动啊，等、嗯、大家可以有啲联动啊，感受下呢种戍边，我哋讲戍边嘅呢种。戍边吓呢种咁样嘅感受啊，情况咁样，
1: 特别如果系有军人情怀嗰啲，你一定要睇睇。
0: 系啊，
1: 呢度真系你知道我哋嘅即系祖国啊，同埋我哋嗰啲吓。
0: 因为麦脱咧，其实咧，我哋所讲咧，我哋嘅麦脱呢个县城，佢系县城，佢系属于林芝市下边嘅一个县城嚟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嘅而家实际上边同佢本身应有嘅面积咧、我哋而家实际上边得三分一嘅啫，有三分二咧系喺阿三嗰边嘅，系啦。咁嗰边佢亦都铺埋机场啊等等呢啲嘢，就系、是、恰我哋当时未通车，我哋运唔到物资过去麦脱。
1: 即系补充唔到资源，
0: 补充唔到资源，我哋下下要翻过嗰座山咁样嚟补充呢边。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唔同啦，我相信随住大家去支持，大家多啲过去感受，同埋我哋嘅越嚟越强大， 一定攞得翻翻晒翻嚟，一定攞得翻晒翻嚟吓。好啦，咁啊，讲翻我哋旅游啦，唔讲呢啲啦，讲翻旅游啊。今次咧，其实咧，墨脱咧，好多朋友就话嗰边有咩睇？我头先讲啦，即系由雪山一路望落嚟，所有嘅东西你都睇齐嘅。我哋可以，佢有一个好靓嘅观景台，嗰、那个叫莲花观景台。咁、到时咧，佢哋而家墨脱工作组嗰边咧，仲话 Ken 哥，我哋到时帮你备定音响。咪要喺嗰度啦，要开返个小型音乐会。
1: 高歌一曲。
0: 嗰度呢因为呢背脊就係南加巴雅峰啦。嗰度呢就係斜阳女戏拍更壮。

0: 日照金山喺傍晚嘅时候开场演唱会啦，开个 show 啦，大家一齐上嚟唱歌，一齐出嚟玩啦。右边系日照金山咧，就好正嘅。
1: 哦，
2: 不一样嘅旅程嘅。
0: 咁然后格林村嗰边咧，嗰度嘅民宿咧就系大家可以查啦。胡哥咧啱啱去住完，咁然后咧，哇又红咗啦。阿胡哥住嗰个叫一号民宿，啊一号民宿，跟住咧佢有十几廿个民宿嘅。咁啊，我都上去睇过，其实冇咩特别嘅啫吓，又二号民宿一样系咁靓，三号民宿一样咁靓嘅，个个都有唔同嘅特色，只不过一号民宿咧就胡哥住过，咁而嗰晚咧就有啲有趣啦，因为嗰晚咧我哋就安排大家就住喺格林村。晚上呢就同埋格林村，因为佢哋呢墨柱呢就两个族嘅。嗱头先我哋讲黔东南就苗族侗族。墨柱呢就一个门巴族。一个洛巴族。係啦。咁到去到嗰度呢就到时呢就门巴族㗎嘛。跟住呢就会同我哋一起搞一个呢晚黑嘅篝火晚会。睇下可唔可以抄只全羊啊，敲啲乜嘢咁样嚟。哇，玩完晒之后呢跟住住点住呢，全部都民宿，因为民宿个飞镖嘅，我所讲嘅飞镖个飞镖准嘅，佢唔系话固定啊间间房都一样嘅，所以咧我哋嗰晚咧就好有趣啦，玩抽签，玩抽签嘅，好啦，比如话我抽到胡哥住过嗰间，你咪住胡哥噶，我住到我抽阿东哥住嗰间，咪东哥住嗰间，但系全部都系好，全部都好靓啊 ，OK 冇问题咁。
1: 我仲知道呢、這个诶、格林村，我哋仲要可以同一啲门巴族、一啲少数民族一齐食饭喎，喺佢哋民宿嗰度自己煮
0: 飯。系啦，佢哋咧会有好。多呢啲你未食过嘅嘢，到时你自己揾佢就 OK 噶啦。因为咧嗰晚咧，你想食乜嘢就提前同嗰个民宿嘅老板讲。通常咧，嗰啲民宿咧就系、是、一楼系佢自己住嘅，成、家人自己住噶、柴火烧，全部柴火烧啊，用柴火煮嘢噶，全部柴火煮嘢嘅 OK。跟住咧，你就话我今晚想食乜嘢，同佢讲，佢有嘅，佢就帮你备翻嚟。跟住就柴火烧完，你自己
2: 即系风俭由人，你自己、自己点系啦，
0: 啊，自己点就 OK 噶啦、啊，好有趣嘅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格林村，格林村咧其实嗰度仲有个缥缈茶园，嗰度咧专门啊盛产白茶，同埋好多靓、茶，都系绿茶为主。咁然后咧喺嗰度咧缥缈茶园咧，嗰度咧有个云海，哇，望出去真系缥缈啊，真系缥缈啊，一层一层啲云海。咁而且我就带大家去茶园嗰度可以感受下，
2: 贵唔贵啲茶园？
0: 我就
2: 適中啊，
0: 我就飲嗰段時間成日飲咖啡，但我已經戒咖啡啦，開始戒咖啡啦要戒咖啡啦，飲返茶啦遲啲飲返茶啊。OK， 嗱咁呢個林芝入到去啊波密，咁波密呢個墨脫。墨脫嗰邊呢仲有啲咩靚嘅地方呢，今次呢我哋首先會帶大家去睇墨脫城啦。墨脫城呢嗰日呢我哋帶大即係我哋一班同事過去睇嘅時候後邊睇到喊。我哋啲女同事睇到喊，因为呢佢表演呢佢唔係话嗰种嘅歌纯歌舞表演，佢係将墨脫咁多年嚟由古老嘅文化、由后来特别係佢哋感动嗰下嘢呢，就係、是、个情景好真实，就係、是、模拟当时点样去破山整隧道通车啊、其实死咗好多人㗎。有故事噶，牺牲咗好多人噶，所以咧呢啲故事真系会令到我哋啲同事都好感动，真系好感动。咁所以咧墨脫城啦，唔系话晚晚都开嘅，我哋过去先开，
1: 我哋先开嘅，我哋专门为我哋开嘅。
0: 咁而且住咧，原先咧莲姐咧就话喂，不如即系都悭啲费用啦，咁咧就住下啲全贵啊，嗰度有全贵啊，或者啲咩维也纳嗰啲咁样。我话唔得。
1: 今次住，
0: 我话咧一定要住最靓嗰间紫韵春天啊，紫荆春天系咪？
1: 紫荆春天
0: 嗰间房其实唔贵嘅吓，讲真，我哋今次已经攞到唔贵。如果你觉得贵，我哋到时再搵人帮手压下，系啦。嗰间房大到啊，离晒谱。如果你两个人住，打关斗都得嘅，有晒浴缸啊，有晒嘢，全部都好靓啊，好豪。
1: 所以佢出窗边出边嘅景色都好靓。
0: 系啊，好搞笑、啊。头先讲个双进单出咧，佢哋即系出去嗰日咧个房价平啲，入嚟嗰日房价贵啲。OK 嗱，咁啊。想報名嘅話，因為今次咧除咗上游國旅之外啦，我哋同時咧就係、佛山幾間嘅旅行社啦，一樣咧都可以咧就係、可以進行呢個報名嘅咁樣，包括咧就係嗱頭先講到東哥佢哋係上游國旅啦，仲有富盈假期啦，仲有佛山廣之旅啦，仲有順德中旅，係啦，咁我哋咧就報都系統性咁報報電話啦咁樣，因為咧其實咧有分工嘅。你知唔知我幫你哋分咗工㗎？假如呢你係順德嘅老友嘅話呢，你就自己睇下啦，咁樣你就可以搵順德上游國旅啦，或者係呢、這個所講順德中旅啦，咁樣報名電話嚟啦，補補先，你哋有22386666啦。 顺德中旅嗰边点解会留个手机号码嘅？13509952747啊！啊，若果顺德嘅朋友或者近顺德嘅咁啊，可以揾上游国旅或者顺德中旅啦。2238666呢个固话上游国旅嘅，咁顺德中旅咧就13509952747，可以咨询或者报名今次嘅麦脱自驾游嘅行程。我哋而家咧就喺度度紧，大概20或者23号出发啦。11月嘅20或者23号出发。咁若果你系禅贵片区嘅话，啊禅城或者贵城嘅话，你即系你南海或者禅城啦吓，咁你可以咨询咧就富盈假期或者佛山港之类嘅。富盈假期咧就系0757862966666，佛山港之类咧就系0757862833380。咁若果你话我都，诶头先讲啲地方冇一个中嘅，咁你自己自由选择啦。
3: 嗯，
0: 你自己自由选择啦，中意报边间
3: 边间，
0: 熟边间啊，报边间啊，东哥就肯定话你揾我啦，
3: 熟地熟地啦吓，你顺德啊近啲
0: ，OK OK，
3: 南海还南海咁。
0: 系啦，咁我哋咧就八日嘅行程，一阵间翻转头咧同大家讲下每一日具体嘅安排啊。
4: 下午五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0: 傍晚时分五点钟过后咧，继续同大家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影真唔少吓，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系多车嘅，跟住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双方向排队布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唔多好走，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双方向布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楼往兰石方向布慢。文华中文华公园双方向唔靓仔，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过石埂排队，105国道三六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排队，东六路新桂路口几个方向啦，而家打紧列啊。咁至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佛光高速冲学服务区往北滘方向慢，龙尾半到嚟高赞收费站，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都系有车龙嘅。刚才讲到的位置，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的信息欢迎你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进行煲路放茶路放，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同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0: 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肉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保顺畅。 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兩種模式，一種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電；仲有一種閒置共享，自己日常充電除咗夠用之外咧，若果日頭或者其他時間車位閒置，可以通過手機 APP 自主設置充電嘅電價，周圍。

0: 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是最重要是它安全嘛，内置15重的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在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的车库长期用都没问题的。整机超长5年的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的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係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呢紧紧升级改装，然后搵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呢，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㗎啦。
1: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国视野，一站式包揽揀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2: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2: 破界向前冲。Hey, Ultra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0: 好，继续系同车时代节目时间，我系 DJ Ken 啊，今日星期六啊，但系要上班噶嘛，不过呢、這个时间都应该准备开始落班啦，系咪？直播室里边啦，除咗我之外啦，仲有今日嘅旅游达人啦，嚟自有顺德上游过滤嘅阿莲姐，莲姐你好，
3: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啱啱咧同大家介绍紧咧，就系包括我哋十一月初嘅一个黔东南五日四夜嘅自驾行程啦。有好多朋友听完之后已经第一时间报名噶啦，啊，五日四夜嘅行程好精彩，而且价格好平，2000零蚊一个人噶咋，食好住好自驾游，系咪？听歌带队，打呢个电话啦，22386666啊，可以咨询或者报名嘅。22386666嘅，咁另外咧，我哋喺十一月嘅下旬啦，我哋将会而家头先好似初定嘅日子系23号系嘛？
3: 系
0: 啊，23号嘅，咁啊，广州直飞林芝，到时咧结束行程8日7夜嘅行程啊，林芝翻翻嚟广州都系直飞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个8日7夜嘅行程，我哋咧同大家亦都系嗰个啱啱上半 part 介绍咗点解我哋要组织今次嘅自驾游啦，因为墨脱真系此生必去嘅地方嚟嘅。咁啊，第一日咧，我哋就坐飛機啦，大概坐3个零4个钟头飛機去到林芝。
3: 嗯，
0: 去到林芝咧，落地咧，我哋马上攞车噶啦，攞车噶啦。咁啊，攞到车，而家咧就话坦克300或者系方程炮啊，或者系方程炮。系啦，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成日都租霸道啊，不如换下啦咁样。咁其实国产车更加优秀啊，里边嘅功能啦、娱乐功能会更加地多嘅。OK， 好啦，
3: 我哋3到4个人一台车嘅啫，
0: 3到4个人一部车嘅啫。OK， 咁啊，好似仲配埋司机添系嘛？
3: 系啊，有司机嘅。
0: 系司机，呢、這个司机咧，佢哋帮你开车嘅。但系你话我想自己开冇问题，你同司机讲得噶啦。系啊，佢会俾你开嘅。OK， 但系有啲咩问题嘅话，随时你话我唔想开车。有司机帮你开，有专门嘅司机帮你哋开车嘅吓 ，OK。好啦，咁喺林芝啦，我哋开车咧就会直接咧就开始出发咯。咁啊，出发喺边度啊？第一日，
3: 我哋第一日出发咧就抵达林芝之后咧，我哋就先去睇下雅鲁藏
0: 布。雅鲁藏布大峡谷，系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打卡一下大道卡为止先，咁样跟住我哋嗰晚咧，因为有个适应期，我哋就会都系住喺林芝。
0: 住喺林芝先系嘛 ？OK。
3: 喺林芝
0: 系啦。
3: 第二日就精神爽嚟喺林芝出发。
0: 系啦，就唔系费事等大家话，好似话去到西藏净系去墨脱咁样啦，林芝仲系要游一游嘅，咁样系啦。雅鲁藏布大峡谷我去过啦，好震撼嘅。喺嗰度啦，你仲會見到好多一堆堆嗰啲石頭仔，好過癮㗎咁啊！但係咧，當時咧去到嘅話，其實有啲老友咧就話遺憾，唔記得帶絲巾，特別啲女生嚇，特別啲好似阿蓮姐呢種 咁靚嘅女生，一定要帶絲巾，
3: 帶住先。
0: 飘到啊，哇！哎，紧要到影相出嚟好靓嘅，
3: 带五条最少。
0: 啊，同埋男生都好啦，我建议大家咧着啲 colorful 啲嘅，即系着啲彩色啲咁多嘅衫，唔好话净系着啲黑白灰啊呢啲咁样。去到咧，你同个天咧，即系浪费咗咁靓嘅美景啦、啊。因为咧天又低，即系同你个距离好近，啲云又靓咁样，系嘛？
3: 系啊系啊。
0: 而且嗰阵时咧，话唔埋已经望到啲雪山啦。好啦，嗱咁第一日喺林芝吓，等大家有适应期。第二日嘅话，我哋开始林芝出发啦。咁林芝出发去波密嘅。
3: 咁我哋同喺途中咧，越咗条路318条路咧，我哋会经过色鬼拉山口啦。咁、通麦特大桥啦。跟住我哋就会喺中途咧，我哋抵达波密之后咧，可能会由一个叫做
0: 古香湖系嘛？
3: 古香湖
0: 吓，系古香湖。
3: 古香湖吓，
0: 系。
3: 咁然后咧，我哋就喺嗰度补充下体力。今日当晚咧，我哋就住喺
0: 波密
3: 麦团。
0: 你星第二晚住喺麦团，第二晚住喺波密啫。我见你嘅行程系
3: 波密系
0: 嘛？波密，你唔好行。第二晚住喺波密，第二晚住喺波密啦。双进单出啊，因为你呢个时间我哋当时计过数噶啦，双进单出啊，唔系你想入都入唔到，唔系话唔俾你入，你入到你叻。
3: 系第二日住波密
0: 系。系啦，咁喺嗰边咧，其实咧就系我哋会喺整个嘅包括途经啊鲁朗小镇啦、色贵拉山啦、通麦特大桥啦，呢啲地方都系一啲必定嘅喺林芝同波密呢条线途经嘅一啲，包括你去拉萨途经嘅一啲著名嘅景点嚟啦。系，我哋都会带大家去睇晒嘅。即系我仲系嗰句，唔好等你话我去西藏自驾，净系去麦脱呢啲该打卡嘅地方，全部一个不拉沙吓，不拉沙。咁啊，当晚咧会食牦牛宴啊，牦牛火锅，哇，正啊！好啦，第三日啦，我哋先至叫双进单出，开始啦，正式咧就进入到往麦脱啊，由波密行扎密公路，全程咧大概5个钟头到啫。中间咧唔会设太多嘅停留区嘅吓，因为咧除非就话有啲其他问题啫，咁一般我哋咧就会有一两个佢哋咧中途要驿站嘅地方啦，我哋咧会俾大家咧就进行少少嘅休整，因为咧一口气仲系要过去嘅。咁啊过咗呢个格隆拉隧道之后咧，其实咧你就会真正感受得到头先 Ken 哥所介绍到嘅一日经历四季，咁然后啦就系越嚟越似越带雨林嗰种地方。因为咧嗰度咧三面环山，特别格隆拉隧道嗰边啊，冬日有飘雪啦，咁啊而家咧仲系有啲小桥流水啊，但系嗰啲你唔好谂住小桥啫，但系唔系流水嚟嘅，有时啲水都几大下嘅吓，好靓好震撼，又有高山又有草原啊，咁而且咧经过咧会有亲水叠瀑布嘅啊入。到麦脱之路上啊，第一条可以近距离观赏嘅瀑布，嗰啲瀑布咧同黄果树唔一样嘅，嗰
3: 啲瀑布
0: 好似条线咁样，但系又冇咁夸，但系咧佢系好溜长溜长，又但系又好高好长，
3: 源源不断。
0: 佢唔系好似黄果咁大面积，但系咁扁啊咁矮嗰种，佢好高落嚟，系好高落嚟嘅吓，真系。
3: 咁嗰、那个唐雅佬藏布嗰个大拐弯，我哋肯定一定要经嘅。
0: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途经噶啦，咁啊嗱，途经到呢、這个、先去林多先，先去林多大拐弯。其实有两个大拐弯噶，嗰唐大拐弯呢个咧就会更加震撼啲。林多大拐弯我哋已经经过嘅时候已经好震撼噶啦。咁啊，入麦脱第一个大拐湾，所谓嘅大拐湾咧，我哋咧有啲人咧就称佢做马蹄湾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就按照翻当地讲法叫大拐湾。其实雅鲁藏布江嚟到呢个位置，硬实实咁样将佢转咗圈，转咗个弯翻嚟。雅鲁藏布江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哇！特别水大嘅时候咧，好震撼，嗰度啲有水闸啊、水库呢啲嘢噶嘛，啊，好震撼！但系而家突然间嚟个大拐弯，转去另外一个位置嗰度，好震撼嘅吓。呢、这个林多，跟住咧经过林多之后咧，就入到县城啦。入到县城咧，我哋先食个中午饭，然后就会去到莲花阁啊，喺县城嗰度先睇下嗰度嘅文化，了解门巴、落巴嘅文化。之后晏昼先再果果堂大拐弯嘅。呢度咧就会有一个更加震撼嘅大拐弯，而且咧嗰度咧车咧社会车辆系唔俾上嘅吓，到时咧我哋会谂办法，有冇办法俾大家上去。咁然后咧仲有包括我哋所讲嘅晏昼时分咧，就会去到咧就系、是、德兴村啦，睇嗰边嘅茶园啦，啊仲有探秘一啲嘅门巴民居啊等等呢啲地方啦。咁当晚咧我哋翻县城入住，等大家休整下，去到麦脱第一晚啦。
3: 住第一晚麦脱啊，
0: 只允春天系嘛？好，跟住。 第四日啦，第四日精彩啦，呢、這个就係我哋嘅巡边游的开始啦。我哋所讲嘅巡边游呢，就係话呢，今次呢我哋呢即係大家都化身为呢个勇士啊，开住你嘅越野车，跟住我哋 set 好嘅地点一起去巡边。

0: 睇下我哋嘅呢个唇边嘅一啲嘅村落先。咁啊，比如话我哋去到会金灯乡，头先讲过啦，金灯村啊，攞张嗰个唇边勇士证先，系啦，系咁啊，领取呢个一级唇边勇士证，仲要打卡嗰度有个计数器，你系第几个去到，你揿一揿就会换一个数字，你喺嗰度一定要影张相，威到天光啊，翻嚟啊，唔系讲笑。好啦，咁跟住咧就会缥缈茶园啦，翻翻去格林村嗰边啦，缥缈茶园啦，咁然后咧仲会哦中途仲会去。睇下会唔会有 Ken 哥嘅呢个音乐会系嘛？
1: 系啊，好期待啊！
0: 系啦，咁啊，主要晚上咧，我哋要翻格林村啦，就头先我哋所讲到嗰个好靓嘅民宿啊，抽签住民宿啊，系啊，想食乜嘢谂到谂唔到嘅，你同老板讲就得噶啦，佢哋会安排嘅。晚上仲有篝火晚会嘅吓，咁啊，途经仲会有解放大桥啦，呢个墨脱嘅红色地标嚟噶，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打卡点，金灯乡嘅边境峡谷，边境嘅一线峡谷嚟嘅，原始雨林中心，德尔贡村嗰边咧。亦都一个小康示范村嚟，嗰度有高山茶园，仲有前哨站啊，咁啊，仲有个果杏嘅安置点，咁啊，嗰个位置咧，其实亦都系好心旷神怡嘅，一层一层嘅民居啦，依山势叠字咁铺开，好靓嘅。好啦，咁啊，跟住第五日咯。
1: 第五日
0: 我哋喺格林村，系喺格林村啦，先睇下个村史馆先。到时我嗌啲村书记亲自斟茶俾你，即系泡茶俾你哋饮啊。啊，然后我哋先去睇树王啦。去树王森林嘅呢度咧，就有一棵叫做不单松树王。咁大概咧，我哋由起点我哋上次行咧，行大概半个钟头到啦，徒步入去。
1: 咁、都好近啫。
0: 近就即系咪远啊？真系唔远嘅，但系有啲挑战，因为咧去到咧你要有一身装备。
1: 哦，
0: 系类似嗰啲防护服咁样嗰啲装备，咁、但系冇咁夸啦。一防乜嘢咧？即系防啲马王。
1: 哦。
0: 因为真系有马王，每一个去到嗰呢个原始森林嘅呢个地方去睇呢波树王嘅朋友，都会见到有马王，有啲会俾佢啜到血，有啲咧就会揈甩咗咁样。等你见识，你即系你咁大个仔咁大个女，你都未见过，你都要见识下咩叫马王先，系咪先？麻黄啊，都要见识下先，长长地又有地识吸血嗰啲嗰啲虫仔。
1: 吸血噶。
0: 系啊，
1: 我今日一定要着好防护
0: 衫。咁咪就系啦，梗系要着好啦，系咪？
1: 系啊，
0: 识揈甩，仲有嗰日咧就唔好着啲彩色衫啦。啊，越素就越好啦，有巧妙噶，你唔好着嗰啲咩黄色啊、绿色嗰啲，
1: 嗰啲好吸引，
0: 嗰啲非常之吸引嗰啲马王，
1: 招蜂引蝶咯，咁啊真系。
0: 但系咧点都好，我哋要入去睇睇呢个树王。其实咧讲真嗰句啦，呢个树王咧已经系76.8米嘅巨型古树嚟噶啦，睇完真系此生好震撼，留低一个记忆喺度啊！你同嗰个树王影张相都好犀利啊！咁然后呢我哋仲会呢就喺帐篷营地呢体验咗传统嘅墨脱嘅石窝宴，仲会去睇一啲铁皮石虎。
1: 等你自己
0: 去摘。
1: 自己可以摘。
0: 自己可以摘。仲会呢去睇呢个人称崩字啊一个寺庙，这个呢亦都系墨脱本地最重要嘅灵马派嘅古址嚟嘅。当然啦，呢啲地方其实真系你唔未去过你系完全感受唔到嘅。因为我去过，我可以同大家讲震撼我，洗涤我心灵之余，仲要震撼我心灵。咁啊，喺墨脱住嘅最后一晚咧，我哋咧仲会睇埋呢个墨脱情，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到第七日啦。
1: 第六日啦嘛，我哋翻出嚟
0: 波密啦。咁翻出嚟波密咧，我哋就不走回头路嘅。咁先前咧未打卡过嘅景点，我哋就会行一转啦。咁包括先喺墨脱咧，我哋会海市蜃楼啦，海市蜃楼咧会睇一睇咧，就系呢个云端嘅俯瞰成个墨脱县城噶。我哋嗰日朝早去咧就云大云嗰头。云大嗰头，所以咧我就净系睇到一个，净系睇到一个啫。咁但系咧都好靓啦，系啦，摩托系嘛，等我搵下我墨脱影翻嚟嗰相先。哎呀，
1: 嗰边有啲景点，无论点拍点影都系出片嘅，系咯，几靓。
0: 嗱呢个，等我搵搵嗰个海市蜃楼嗰张相先啦。啊，嗰、个唐大转弯，嗱、俾大家睇下，因为等咁样睇你就嗱呢、个就系嗰个唐大拐弯啦，紧唔紧要？嗱、呢、个通墨大桥啊。应该向呢边转，等大家去感受一下先。全部实拍嚟噶，全部 Ken 哥现场实拍。嗰啲云海，嗱、呢、个就系嗰个莲花观景台啦，喺度咧就可以远眺呢个南加巴雅峰嘅。啊，睇下啲云海几靓。啊，呢度咧仲有嗰啲墨脱城，嗱、呢、个就系墨脱城表演嘅现场啦。好啦，慢慢睇啦，因为咧，我觉得睇相啊、睇视频咧唔过瘾嘅，
1: 唔够自己去，
0: 一定要亲身自己去睇一睇先得嘅。好啦，咁啊，跟住咧。

0: 我哋咧就喺麦脱啦，离开咧就会出翻去波密啦。咁喺波密嗰边咧，我哋咧会去呢个江云杉林啦，波密嘅呢个杂木古镇老街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大概系3000米度，不过你经历咗前边嗰边咧，已经冇乜问题，
1: 冇乜感觉，
0: 冇乜感觉噶啦吓。仲有呢个打卡呢、這个雪山啊、八度拐呢啲地方系第
1: 波密嘅博物馆咯，值得一睇嘅。
0: 第六日嘅行程，好啦，咁第七日咧，我哋咧就喺波密咧就翻林芝咯。好，翻林芝原先冇行嘅地方行埋啦，就系老朗啦，老朗小镇嗰边啦，亦都系深度去感受下呢、這个嗰边嘅环湖嘅栈道啊。越行越靓噶吓，越行越靓嘅。咁啊，仲有啲民宿嘅街区，咁啊，然后咧就去到老朗林海。观景台咁嗰边啦，连片嘅一个云杉林海，好靓嘅。十一月啦，啲彩色咧非常之正。然后咧又翻到色鬼拉山口，又唱只歌，
1: 唱只歌系。
0: 唉、哎，跟住翻林芝吓，翻林芝嗰晚啦，我哋有一个盛大嘅欢送晚宴，系欢送晚宴。跟住最后一日第八日咧，就会喺林芝啦。直飞翻嚟广州啦，系直飞翻嚟广州啦，就结束啦。我哋翻到嚟广州大概系两点，佢系十点钟嘅飞机嘛，大概两三点钟到啦，系啦。咁出完飞机翻到嚟佛山，大概系四五点钟到啦，
1: 仲可以翻几
0: 钟？哦，一齐再食多餐饭啦，系咪先？所以咧就嗱，呢个咧就八日七夜嘅行程，大概而家系11月23日出发。麦脱，世界只有一个，麦脱。拥有整个世界这个说话大家可以上去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自己在抖音又好啦，视频号又好啦，去了解一下麦脱这个地方，了解一下它的历史，然后再跟我们一起出发，这样你会更加有感觉，真的 更加有感觉的。咁啊，当然啦，今次咧，我哋咧亦都会有一个报名嘅方式啊。咁啊，嚟紧咧，因为咧今次咧就一共我哋佛山咧有四个旅行社，大家都可以进行咨询同埋报名嘅。咁啊，分别咧就喺顺德嗰边嘅朋友，靠近顺德嗰边嘅朋友可以咨询上游个女，或者顺德中女，上游个女嘅电话22386666啊，22386666，咁啊顺德中旅嗰边嘅电话咧，我睇睇啊，系个手机号码嚟嘅，系啦，手机号码就系13509952747。13509952747嘅呢个顺德中旅嘅电话。咁啊，禅贵片区嘅朋友啦，可以揾上游国旅啦，揾富盈假期啦，或者佛山港之类嘅。富盈假期呢边嘅报名热线咧就86294666嘅，86296666。佛山港之旅咧就系86283380，86283380。咁你睇下你楼下或者附近咧。边度有近嘅营业部？近嘅营业部就 OK 噶啦，咁样系近嘅营业部。咁啦，今次咧我哋咧全部系自驾车，帮你租好车就唔使开自己车嘅。啊，落咗飞机我哋帮你安排好车，有埋司机添嘅。所以全程咧，大家你可以想影相嘅，专注影相嘅，坐车头位冇问题。我想自己开下嘅得。又都冇问题，
1: 体验下，
0: 系亦都冇问题。而且咧，我哋咧而家有好多未讲得出口嘅，就系我哋一定会帮大家争取更多嘅所谓嘅我哋所讲嘅专属嘅一啲嘅东西，例如咧，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到嘅秦边嘅呢套纪念勋章啦，第二度系冇噶，系得我哋先有噶咋，系嘛？咁另外仲有包括咧，我哋呢啲线路入到去格林村啊、金灯乡呢啲啦，冇咩人识去噶，而且市场上边大部分嘅旅行社，佢唔够胆喺麦脱逗留咁多日噶。点解啊？因为佢唔熟啊嘛。佢哋多數就係雙進單出，雙日入嚟住一晚，第二日就即刻走嘅，即刻就走嘅啦。呢啲叫做蜻蜓點水，只不過你完全冇辦法去秦邊啊呢啲咁嘅地方，咩樹王嗰啲你諗都唔使諗啦。啊，格林村呢啲咁樣觀景台啊、雲海呢啲諗都唔使諗啦，就喺麥脱縣城嗰度睇幾個點，
1: 對，
0: 跟住就走啦。所以咧呢、這個咧，我覺得難得一次，此生必去。麦脱嘅自驾游去咗呢次嘅话，你翻嚟可以威几年噶啦。同你身边啲自驾游嘅朋友去吹嘅话，你威几年，因为佢哋大部分人都未去过嘅，好唔好？我讲多次，四个唔同嘅旅行社，一个就是上游国旅，一个系富盈假期，一个咧就系佛山广之旅，仲有一个系顺德中旅。你睇下啦，你靠近啦，附近啦，边一个嘅旅行社啦，离你啦比较会近的咁多啦，你就可以去咨询佢哋啦，好唔好啊？好，咁啊嗱，嚟紧。十一月份我哋有两场嘅自驾游，头先讲过啦，一个咧就系十一月九号嘅出发嘅黔东南嘅自驾行程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到嘅喺十一月23日就麦脱嘅西藏自驾游啦。 好吗？
1: 嗯，
0: 好啦。

0: 次嘅行程真系值得跟我哋一齐去嘅，错过咗这个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搞啦。而且我们今次啦，亦都会同埋麦脱远城啦，去参与到佢一个大活动，叫东游麦脱。
1: 嗯，
0: 到时咧唔单止我哋嘅，仲会有四川啊，包括西藏其他嘅啲地方嘅朋友啦，会一齐参与到今次过到嚟嘅自驾游当中。当然唔一定系同我哋同时间啦，但呢个东游麦脱嘅项目咧系一个大项目嚟，因为佢哋都中意喺咁冻嘅天时去麦脱过冬，因为嗰度比较暖
1: 、哦，
0: 即系好似好多以前话好多东北嘅朋友就中意去海南。过冬咁样，因为嗰度比较乱吓，冇，唔需要19888888。而家我哋都仲喺度度紧假，我哋一开始出街嘅时候咧就系大概系15000-16000度啦，而家仲喺度各种喺度压紧成本啊，但系万零蚊就走唔甩噶啦啊，但系万到几多啊？我哋原先就系得讲16000系嘛？
1: 三个人就16000
0: 啊，四个人就15000系嘛？而家仲喺度压紧，我哋千方百计喺度压紧成本嘅。咁但系行程就喺度啦，欢迎大家可以咨询同埋 book 咗位先，因为要留机位先嘅，好唔好啊？好啦，多谢捧场，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啊，应该星期日，听日都仲有我节目时间，听日9点到10点啊，同车时代周末版嘅吓。好啦，拜拜。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刷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况。
3: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缓慢，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咧，现时龙尾去到罗村大桥，咁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沙水路口双方向暂时两条车龙噶，咁桂平路嘅华翠路口各个方向要稍微等等红绿灯。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烂石，文华中路文华公园现时咧都系双向咧有少少阻滞嘅。桂华路嘅分江路隧道往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嘅方向嗰、那个红绿灯咧有少少长噶吓。105国道嘅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仲有东落路新桂路口。各个方向现时都是稍微是立路啊。另外望返过嚟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仲有龙高路嘅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现时都是慢驶緊。高速上边都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嘅。另外佛江北高速嘅横江收费站往北滘方向慢緊。佛江高速的冲壳服务区往北滘亦都是有立落，现时龙尾去到高站收费站了。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路坊、煲路坊，祝你平安到步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来关注下出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是晴天，吹1到2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70%。预计未来5日天气都是晴朗干燥的，但目前各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出面气温有31.9摄氏度的。这一刻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5: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4: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3: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4: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5: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啦，咁啊嚟到闰星期五嘅傍晚时分啦，5:35啊，闰完之后咧，而家系成个人好闰啦。
7: 唔系，我哋觉得系我哋俾人闰嘅感觉啊，唔系我哋闰大家。
6: 咁梗系啦，
7: 系即系等于就话听紧我哋节目嘅各位大佬咧，应该系好闰嘅。
6: 系
7: 啊，而家就我哋系未放工，大家已经放紧工啊嘛。
6: 系啊。
7: 其次咧就系今日咧，我哋琴日讨论到个好鬼多人嘅商场咧，
6: 系今日
7: 更多人。即系，即系个事实证明咧，因为我哋今日报劳放就知噶啦，由上周到下周都系塞紧噶嘛，嗰个商场位。
6: 系啊，
7: 跟住咧，其实系会比即系上两日仲要多人嘅，即系话今个礼拜六咧，即系今日咧，应该系好多朋友真系唔使翻工噶。
6: 系，真系唔使翻工之余，仲系有钱可以去嗰度排队。
7: 哎嗱，
6: 哇，咁呢样嘢就真系一出一入嘅话咧，咁可能真系都啊，
7: 唔系再次佢啦，再次证实咗，即系要排队嗰啲嗰几间铺头咧，啲嘢系抵嘅。因为今日喺我哋开心一条龙嘅群入面，好多朋友去扫货，
6: 系啦，咁见到佢哋去嗰个咩粒门嗰度，咁我系今日咧先真真正正搞清楚咗咧，因为我对于呢一个嘅品牌名
7: 企业
6: 呢、這个品牌名啊，只能够讲呢个品牌名咧轻轻有少少嘅印象，但系同我印象当中嘅模样完全不一样。
7: 你细估唔到以前系卖炒栗子噶嘛？
6: 系啦，冇错啦，我就喺冇理由噶，以前我知道嗰个咧就系卖嗰啲炒货啊，即系炒啲栗子啊，
7: 对啊，对啊，
6: 或者系嗰啲咩番薯干啊之类嘅嗰啲嘢嘅啫，咁
7: 系啦。
6: 点解会变成而家咁样样咁受欢迎，咁多人去帮衬，仲要有咁多佢就话新鲜炒货，
7: 系
6: 咁同埋咧就系佢咧就话希望咧都系即系叫当日去生产，当日卖晒就唔漏啊咁样样。
7: 唔系呢种状态好广东人啊，即系完全就唔系整定嘅，
6: 系
7: 当日日整俾你，即系同嗰啲咩人先生啲雪糕系一样噶，呢个系当日整嘅，
6: 系
7: 所以就新鲜得嚟咧。又真係平，真係平少少啦，即係你話佢好抵又唔係嘅，即係輕輕有啲平啦，咁咪令到大家就好愛慕啦。
6: 但可能咧就係因為佢個品種比較多，人咧都係貪新忘舊嘅，係嘛？即係喂有新鮮嘢，我梗去試下啦。哇！呢一啲未食過，我試一試啦咁樣。
7: 乜仲有啊？佢咪有啲飲品嘅？
6: 我唔知啊。
7: 佢有啲罐裝飲品，我知啊，因為我飲過啊。
6: 係，
7: 因為我屋企都排過隊啊嘛。佢有啲罐裝飲品，其實啲味道係幾好嘅。即係相比之下，你知大量罐裝飲品，我哋嘅理解就係快樂肥宅水嘅啫嘛。但佢唔係。
6: 系
7: 噶，系
6: 佢嗰啲系咩嚟？
7: 佢嗰啲系类似系极淡嘅甜水，同埋一啲果汁嚟嘅，但系好淡，真系唔会话饮完之后喉干嗰种噶。
6: 哦，嗱呢一个我即刻谂到啦，我哋广东其中一个好出名嘅饮品
7: 啊，
6: 茅根竹蔗水就
7: 系
6: 淡，
7: 系类似
6: 淡得嚟，轻轻少少甜嘅，
7: 类似好多朋友饮啲咩树叶咁，佢只不过有少少甜嘅咩树叶咁嘅感觉。
6: 好啦，嗱咁啊，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啦，同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睇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再加上咧，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嘅机会，即系呢三日啦吓，就帮大家去推荐咧，有我哋嘅黄记啊，香港黄记嘅饼干。
7: 冇错，
6: 我而家咧就上一上呢个链接先。
7: 啊，
6: 咁啊，好多朋友咧就已经开始帮衬啦。
7: 真系要食零食噶，咁啊可以考虑下我哋呢个噃。
6: 系啊，冇错，因为咧呢一个嘅零食咧，我觉得佢首先咧就系好食啦，第二个咧就系即系价钱比较抵啦，咁第三。 三个咧就比较猎奇啦，比较新鲜啦咁样样。即系大家其实都系嗰句，都系贪新鲜啫嘛。
7: 新鲜，
6: 有好多嘢都系咁啊，系咪先？
7: 嗱，最近啲新鲜嘢我啊基本上试晒啦。新嘅商场试咗，新嘅蛋挞试咗，
6: 新嘅电影睇咗，
7: 新嘅啲重口味嘅电影，新嘅游戏都玩埋。
6: 系啦，咁你开心啦，
7: 开心啊呢排。
6: 系啊，咁但系我就冇办法啦，我呢段时间就
7: 工作比较多，
6: 工作比较多，咁啊亦都系又去咗一啲嘅地方啦吓。我哋佛山啊，即系要去南海啊、西樵啊，咁呢段时间都枕住去西樵。
7: 对，吓
6: 咁啊又去咗，又开咗一个。即叫新嘅一个地点啦，即
7: 係
6: 好似我哋玩嗰啲地图游戏咁样呢，开呢个新嘅区域啦，咁样打开咗呢一个嘅渔溪村嘅呢一个新嘅区域，
7: 咁呢个好啊，真係。
6: 咁到时候呢就再同大家去分享当中去拍到一啲嘅视频啦，好唔好？
7: 係啊，渔溪村其实喺我印象当中呢，其实我仲会系比较停留喺呢，即係呢几年呢咪有呢个大地艺术节嘅。
6: 係，冇错。
7: 都有装置喺渔溪村嗰度。
6: 冇错冇错冇错。其实佢就系、是、即係尤其系呢段时间开始又会去最差唔多做準備，
7: 要啊，
6: 即係嗰啲嘅大地藝術節嘅嗰啲嘅一啲裝置啊等等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咧，呢一個嘅大地藝術節確實係俾到我哋好多朋友，對於我哋日常，即係點講咧，本來就喺呢一度嘅地方
7: 啊，
6: 有咗個新嘅認知，甚至乎就係。我原先都未去过呢度嘅，系嘛？我就因为去咗为咗去想睇呢啲咁样样嘅艺术装置，
7: 系
6: 嚟到咗呢度，发现原来我哋佛山仲有咁多不为人知嘅美景嘅，
7: 冇错啊！
6: 呢度嘅文化底蕴原来系咁深厚
7: 嘅，系咁同埋咧，大地艺术节嗰种艺术嘅形式咧，其实咧佢会有唔同嘅集聚嘅，即
6: 系
7: 比如话，当我哋睇多咗唔同地方嘅呢个艺术品之后咧，咁罗行墟咪有好多艺术嘅社区嘅，
6: 系啊，
7: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而家喺岭南新天地都有一个大地艺术节嘅装置喺嗰度嘅，
6: 系。
7: 即系话等于就系你喺佛山嘅唔同嘅区域都可以发现到，诶、，bling 一声，可能有啲惊喜俾到你。
6: 嗯，
7: 再加埋啦，而家已经踏入到农历九月啦。
6: 系
7: 啊，即系话好快咧，重阳佳节就要嚟啦。
6: 系啊，又有登高啦，咁又去西樵山啦，
7: 又系西樵山。
6: 系啊，同埋咧就系都可以去个祖母山。我有冇朋友系去过祖母山噶？
7: 啊，都有都有。
6: 即系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去过祖母山？我好想去。
7: 系，其实我咧都未曾去过，因为我去过山脚。但系咧，因为最近咧频频刷屏嘅高明有两笪地方，一个系苏村。一个咧就
6: 系
7: 祖母山，佢上边会有一个山顶嘅咖啡。
6: 哦，系啊，冇错，
7: 靓到咧。
6: 系啊，哇，景风景又靓啦。
7: 冇错。
6: 咁啊，然之后咧就嗰啲嘅咖啡啊，咁度都差唔多啦，系咪先？
7: 系，唔系？其实大家都唔系为咗饮嘢嘅，系为咗睇嗰个景貌嘅。而且嗰个山顶咖啡咧，佢有一个落地玻璃啊。
6: 系。
7: 即系个情况有少少似咧，就系三水嗰边嗰个南岸类嗰个咖啡店咁啦。
6: 系。
7: 系，都系一个好高位、地势比较高嘅一个咖啡店。跟住你喺上边咧，哇，一嘢咁炒落嚟。嗰、那個景真係好正嘅，
6: 所以你話而家咧，我哋呢啲咁樣樣嘅，即係叫做点讲呢，即係叫做
7: 本地嘅出行
6: 经济嘅表现形式啊，又或者呢种咁样嘅营销嘅方法呢，其实万变不离其中，捉住其中一样嘢，重点系咩嘢呢？
7: 咩呀？
6: 就係俾大家有呢个情绪价值。
7: 冇错。
6: 你上到去嗰度，你见到咁靓嘅环境，即刻成个人开心晒，係咪？就呢种情绪嘅调节啊，係咪？本身呢个自然嘅美景带到俾你嘅。咁然之后再喺当中再加入一啲嘅消费，咁你咪愿意为佢埋单囉。
7: 係呀，会嘅。咪同埋佢一个链条呢，我觉得系环环扣死嘅。一个咧就
6: 系
7: 佢一个美景先啦，咁跟住就会有好多网红喺度打卡，网红入边咧就会有好多美人啊、俊男美女啊，即
6: 系
7: 有美景得嚟又有美人啦，咁跟住你就会顺便嗒翻杯咖啡啦，咁跟住又可以咧，即系对于中意饮咖啡嘅朋友咧，亦都可以成为一个打卡种草嘅地方啦。
6: 系啊，咁你啱先又
7: 一环扣一环啊，
6: 系啊，咁另外你啱先又提到咗咧就苏村啦，系咪先？
7: 系
6: 嗱，咁啊高明嘅苏村咧，我唔知有几多朋友有去过，咁原来咧就喺几年前咧，其实佢哋嗰度咧真系好普通嘅一个地方。但系咧就自从咧有咗新嘅政策之后咧，咁佢哋又为拣咗一啲比较好嘅一个嘅切入点啊，系啦，咁佢就拣咗呢个锦里，咁咧就大家知道喺网上边就锦里就行运啦咁样样，
7: 系啊，
6: 咁再加上咧就佢哋呢一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佢拣咗好多条唔同嘅。代表住唔同运势嘅锦鲤出嚟，
7: 咦？
6: 学业运还学业运，事业运还事业运，系嘛？呢个嘅爱情运还爱情，完全唔一样喎。
7: 哦，
6: 健康运还健康运，全部都唔一样嘅。咁有几条，系啦。咁跟住咧就去嗰度咧，就你见到。 除咗好靚個長攰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條好似啲龍柱咁樣嘅，一啲鰻魚之類嘅咁樣咧，
7: 係、啊、
6: 噴水池啦，
7: 冇錯。
6: 咁再加上咧，嗰度又有呢個人造沙灘，咁、
7: 哦、
6: 然之後你又咁啱，你又可以上翻去呢個西江邊嘅大堤上邊，又睇下嗰啲月水、
7: 嗯，
6: 所以其實成個嘅嗰個環境好靚，再加上就係又係俾到情緒價值俾我哋，就去完蘇村之後咧，行翻個大運翻到嚟咧，都好似做嘢都順啲咁樣。
7: 係冇錯，咁啊確實係非常之立體嘅一個感受啊。
6: 係，
7: 但係頭先范總讲到嗰啲更加多系体验同埋景观，即、就、系、是、我自己去过苏村一次嘅、
6: 啊。我去过好多次，
7: 你去好多次啊，
6: 好多次苏村。
7: 我去嗰一次嘅感受咧，就会更加偏向于咧，就系食嘢嗰度，因为你去到嗰度咧，有一间濑粉店咧、
6: 哦，
7: 其实嗰个出品系 OK 嘅。啊，咁除此之外咧，除咗话嗰个濑粉店之外咧，佢其中咪有一个好多鱼池嘅，摆咗咁嚟嘅。
6: 冇错，
7: 其中中间嗰、那个好似太极图样嗰个鱼池咧、
6: 嗯，
7: 我记得系放一啲金色嘅咁嚟嘅。我记得就係有金色嘅。
6: 好似係反正佢哋每一个池嘅个锦鲤嘅颜色都唔一样。
7: 係咁与此同时你就会发觉嗰个池係特别聚气嘅感觉。
6: 嗯、
7: 所以感即係我哋个人感受係非常之良好嘅。嗰、那个金色嘅锦鲤嘅嗰个鱼池对我嚟讲啦。咁然之后夜晚呢嗰度仲会有唔少朋友会啊间唔中啊烧下烟花啊飙布一声啊咁
6: 样。係啊係啊。所以呢个常规咗你
7: 好多嘢睇啊你知唔知啊。
6: 係、
7: 啊。所以啦类似嘅一啲活动嘅痕迹其实大家可以按返你自己喜爱啦、
6: 嗯、
7: 去试试佢。同埋我上次都有提过，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嘅，就係佢哋河城嗰边有一间几老字号嘅食萨其马嘅铺头，你买啲萨其马係嗰种我哋细个食嗰隻味嚟㗎。
6: 系，
7: 你话系咪特别即系可能未必系咁嗜甜嘅朋友咧，就未必系会咁接受得到啦。但系我系会比较中意细个嘅嗰只甜度，
6: 嗯，
7: 所以我食咗之后发觉啊、哎，真系 OK 喎。
6: 喂，你咪话咧，其实好似真系每一个区咧都有自己老字号嘅糕饼店，
7: 有噶。
6: 即系你话将呢一个嘅即系萨其马啦，即系算系我哋嘅传统嘅呢一种咁样嘅糕点啦。
7: 嗯，
6: 系啦，咁佢唔系西式，佢应该系中式吧？萨其马应该系一种中式嘅一种嘅糕点。嚟吧，
7: 系啊系啊系啊，算系中西结合吧，应该唔系，但系我印象当中好似可以追溯到明代之前嘅，
6: 系咁啊，反正咧就嗱，啱先你讲啦，你话河城咁即系高明区啦，咁啊有高明区个代表啦，
7: 系啊，
6: 三水区我都知道有一个代表啊，西酒啊嘛。
7: 哦，
6: 系啊，西酒饼屋啊嘛，系嘛、
7: 哦，
6: 即系有冇一啲即系叫三水嘅朋友可以帮我即系叫助证一下？
7: 嗯、
6: 反正咧，我听三水啲朋友系有咁讲，网上边都系咁讲嘅。
7: 冇错，
6: 就话咧就即系叫西南酒店啊、
7: 哦，
6: 即系西酒佢哋自己嘅嗰个饼屋。去出嘅嗰啲嘅殺騎馬咧、
7: 嗯，
6: 又係好殺食，
7: 又係好勁。
6: 好多朋友咧就特登過到去咧，奶都奶啦，咁不如就要買啦咁。
7: 喂，奶都奶啦，唔係應該去試真啲嗰一間臭屁醋咩？
6: 我個
7: 啊，咁你知唔知我女對於試咗一次嗰個臭屁醋之後，
6: 係、啊、欲罷不能啊嘛？
7: 唔係咁嘅事，佢下次見到禪城區嗰啲臭屁醋店咧，佢會行過路過，佢會特別留意嘅。
6: 係一索一索咁樣，
7: 索一索舒筋活絡。
6: 係啦，
7: 佢仲
6: 係咪一樣味嘅咧？咁
7: 即係佢會揾一啲即係。对于臭屁醋嘅一啲标识嘅，佢系会啊，所以系好令人难忘嘅呢样嘢系。
6: 系，哇！阿威即刻话系啊，嗱，西酒咧真系好耐历史噶啦，咁样样。啊，呢一个系真系有口皆碑嘅，即系我所知道嘅就系、是。即系你要知道，我哋广东人对于甜品呢种嘅糕点类嘅甜品，最高嘅评价系咩啊？
7: 系咩啊？
6: 唔甜啊？
7: 哦，冇错，系轻轻小甜。
6: 哎呀，咁啊，然之后咧就，然之后即系好奇怪，我哋全部所有嘢咧，我发现咧，我哋广东人咧，对于某一样嘢嘅形容咧，系好有意思啊。除咗啱先我哋讲到嘅甜品唔甜就系靓之外咧，就系、是。屋企如果阿媽啲手勢煮得好嘅話，會形容佢係
7: 點啊？
6: 煮到好似大酒店一樣，
7: 哦，
6: 係嘛？係咪一種褒，即係一種嘅褒獎啊？
7: 係
6: 係一種表揚，
7: 一種家長大廚咁，
6: 一種即係叫做係即係對於認可係嘛？
7: 係咪仲有另外一種認可嘅？就係、是、你煮到咁好咧，你可以去開鋪啦。
6: 哦，可以開鋪。
7: 系可以去开间餐厅啦，咁样
6: 冇错。
7: 跟住通常煮嗰个就话你咪搞我，做死我系想。
6: 跟住咧嗱，如果你去到出边嗰啲大酒店嗰度食嘢，
7: 啊，
6: 最高嘅评价系咩嘢？
7: 系点啊？
6: 煮到好似屋企一样嘅味道，
7: 哇
6: 哇，好有家的感觉咁样
7: 样。尤其喺私房菜系咪？
6: 所以你话咧，即系我哋去形容我哋广东人去形容嗰样嘢咧，全部都系反方向嚟嘅。即系明明佢本身应该系咁啊，但系佢行咗另外一个方向，咁啊为之又好辣咁样样。
7: 嗯，冇错，系啦。啊，所以呢啲嘅好地方或者老字号咧，
6: 不
7: 如大家都可以多啲发掘。十分钟喺马克，佢就会成为一间网红店嘅。
6: 冇错。喂，呢个辣度好啊，食落去唔觉辣噶。
7: 咁就好离谱啦，
6: 咁就好啦，哇！呢、這个恐怖片好啊， 睇落一啲都唔恐怖噶。
7: 喂，大佬，实实话，我睇生化危机，我系唔觉得恐怖噶。
6: 啊！唔系佢话好前边好轻松，好似黑色幽默咁噶嘛？即系、
7: 其实前边唔算轻松噶，
6: 系咩？
7: 你
6: 都好紧张，
7: 唔系即系等于就系话你后边对住好多嘅怪物嘅时候咧，你反而冇咩感觉。你前面男主角对住一只怪物嘅时候，
6: 系
7: 哇就好紧张啊！就单对即系只抽嘅时候就好紧张啦，一对多反而冇乜感觉。
6: 唉，好可惜啊！我又唔系呢方面嘅粉丝，
7: 系我非常之好，只系咁讲嘅。喂，诚意推荐大家可以试试呢个黑色幽默嘅电影啊！有啲得人驚、但当然唔好带细路仔去啊，千祈唔好。
6: 好睇睇先。
8: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9: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怎少得吃喝玩乐啊，
10: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1: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

0: 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哇，其实咧就真系放完个国庆节假期翻到嚟之后咧，佢其实个魂系仲未翻到嚟嘅。
2: 点解？
1: 都仲系好想周围去玩咯、
2: 哦，
1: 即系都仲系会有呢一种。咁你话去唔到远顶嘅话咧，其实近近地都 OK 嘅。咁、因为咧就其实就系、是、即系。前嗰三年嘅时间入边咧，我哋唔可以周围去咧，我哋就发掘咗好多一种嘅新嘅玩法咧，就系、是、去公园嗰度玩露营。
2: 系
1: 系啦，嗱，
2: 而家都好多噶。
1: 当时啊，即系叫2020年啊，
2: 到二三年，
1: 系啦，呢几年嘅时间当中，大家有冇帮衬过去买过一啲去公园露营用到嘅一啲嘅物品？
2: 系，
1: 例如嗰啲接得嘅台台凳凳
2: 啊，露营凳。
1: 卡式炉，
2: 诶，仲有嗰啲手推车仔，
1: 系啦，
2: 露营车，
1: 你一定有露营车，
2: 即系帐篷，
1: 帐篷啊，诶、嗰啲咩隔热垫啊，
2: 系有嘅，
1: 然之后嗰啲咩煤油灯啊，诶、然之后嗰啲咩鬼，
2: 好大嚿，好大嚿电啊，嗰啲咩电池啊，
1: 冇错啦，好多啊，其实当年咧，因为我哋即系冇办法去到更加之多嘅地方咧，就用呢一啲嘢嚟去令到自己就诶、都仲系有啲嘢做咁。
2: 唔系嗰阵时咧，一定程度上嗰种咧就比较高端嘅一种玩法嚟嘅，我觉得，即系你要自带啲装备，甚至乎我系见过喺某啲嘅陆地咧，即系嗰啲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湿地公园啊，系真系有啲朋友仔连埋部电动。用车即系部电机一起去嘅，点解咧？因为佢竖起个帐篷，整好个摊位之后咧，佢就会歇一日。咁佢要去厕所噶嘛，咁佢又唔想行，就会开住部小电动啦。嗱，由帐篷嘅位置去到公厕嗰度，大概咧都要开两分钟噶。
1: 哦，
2: 系都会。
1: 喂，你咪话当时咧，我哋系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系会去收埋一个嗰啲平衡车啊。
2: 哦，两
1: 个
2: 碌
1: 嘅平衡车
2: 都有
1: 自己嘅嗰个车尾箱嗰度。
2: 哦，
1: 如果你去到某一个地方啊，你要行过去咁样，你又觉得好远啊咁样，跟住你就可以踩住个平衡车去啦。
2: 系，但系咧最近嘅天气咧都好适合大家重温旧梦嘅。
1: 系，
2: 即系比如话啊，你知道啦，可能听日有一日假，你又出唔到远顶啊，咁啊，继而咧你又想行下，即系叫感受下而家嘅好嘅天气。因为其实你每朝早一拉开窗帘，你就会发觉哇，阳光普照，万里无云，非常之干燥啊。重要
1: 系啊，
2: 系啊，唔湿噃啊，咁所以喺呢种气温稍稍回落、湿度又比较低嘅情况之下咧，虽然昼夜温差大啊，但系我哋建议晚黑你可以去吹吹风啊，又或者直情听日揾个上昼或者下昼去露下营啊，咁啊真系呢个周末就非常之 very good 啦。
1: 系 啊，虽然咧只有一日，咁所以咧就亦都系注定咗我哋不能够去太远嘅地方，系嘛，即系新即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呢，就係我哋总会有一啲嘅河涌喺身边。
2: 係，对。
1: 係咪先
2: 有啲大堤喺附近。
1: 係啦，即係有大堤亦都有河涌，你好似阿尖屋企咁样。你屋企附近都有条涌仔㗎。
2: 係，我有，但係
1: 有条涌仔啦，
2: 我更加喜欢系喺公园嗰度。因为嗰条涌仔咧，嗱老老实实
1: 都知嘅，
2: 系佢都系比较多花花草草，好多蚊，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就喺我哋呢一片嘅区域当中去生活咧，最好就真系度度都有，呢啲咁样样嘅，即系有水嘅地方吓，我哋作为一个水乡吓，名副其实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出去野外嘅时候咧，第一个咧就要注意防火，
2: 冇错。
1: 咁第二个咧就系之前有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喺秋天嘅时候啲蚊。要吸多啲血去过冬，所以咧就会更加之劲抽，大家要做好呢一个防蚊啊。另外咧，仲有咧就系一啲嘅食物啊等等啊各方面嗰啲咧，可以嘅话就唔好明火。咁当然咧，有好多一啲嘅公园啊，成佢都有明确规定咧，就话你不能够明火煮食噶。
2: 对，所以咧，作为好多咧即系比较精明嘅阿爸阿妈咧，佢往往去到公园都系叫外卖嘅。系啦，
1: 冇错。
2: 点解要自己煮？点解啊？咁以及系咧嗱，即系。尤其我哋可以佛山五區都數一數咧一啲我自己留低深刻印象嘅露營地，我真係去過唔少地方。比如話禪城區嘅話咧，即係如果你係中意一啲城市嘅景貌嘅話，咁一定程度上你一定揀，無非就兩個公園嘅啫，即係禪貴啊，一個就係文華公園嗰度，一個就係文華公園或亞藝公園就係隔離啦嚇。咁其實有好多陸地可以俾你坐啊，同埋露營啊，甚至乎當然你要搞翻好個衞生啦。咁如果係貴城嘅朋友，肯定係千燈湖公園附附近近啦，第三期嗰邊係最好嘅，因为有一条河喺度添噶嘛。
1: 系系。
2: 咁与此同时咧，假如话狮山嗰边嘅朋友咧，其实我曾几何时，大概喺几年前咧，就去过狮山嘅嗰边嘅一大片嘅陆地。嗰片陆地咧，其实我讲唔清叫咩名，反正喺嗰度嘅呢个叫做火车嘅车轨嘅旁边咧，喺狮山其实有好多片嘅陆地可以俾你一边睇住火车嘅呢、這个。

0: 经过一边喺度露营嘅，
1: 嗯，
0: 啊，嗰度系一个令到我好深刻，但系我基本唔知道地址嘅地方，
1: 哦，
0: 啊，但系其实唯一揾应该都可以 OK 知道喺边噶啦。
1: 嗱，狮山咧，其实我去嘅地方就唔算多啦，咁，但咧我就对于嗰，那个即系叫做南海体育中心嗰边咧，系，会比较即系叫有好感嘅。
0: 哇，你嗰度好现代化，啊，我讲嗰度系相对，
1: 唔系，但系嗰度即系有地方你可以行啊，你可以去行啊嘛，嗰度系咪先？嗰度 OK。
0: 与此同时咧，即系如果系高明嘅话咧，咁可能咧明湖公园嗰度真系正，
1: 嗯，
0: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嘅中秋节嘅期間，即係類似呢而家嘅季節咧，去嗰度，哇！好天嘅時候咧，你嘅呢個能見度真係好高嘅，可以喺嗰位。
1: 嗯，
0: 嚇，咁啊，另外咧就係三水咧，即係老老實實啦。三水我始終都會覺得咧，有兩個位我係好難忘嘅，一個係南丹山。
1: 嗯，
0: 雖然係有啲遠啦，對於我哋蟬貴嘅朋友嚟講，但係嗰度空氣實在太好啦，
1: 係嘛？
0: 太好太好啦，所以喺嗰度咧，即係做下呢個野外搭青就非常之唔錯啦。
1: 嗯，
0: 啊，咁另外順德咧就更加講。讲唔晒咁多，
1: 系顺德，系
0: 顺德真系，因为顺德有太多喺河边嘅网红店，
1: 嗯，
0: 系，而且咧最重要嘅一点就系好多嘅河堤边咧都有好现代化嘅设施，所以一定程度上咧嗰啲而家我哋见到嗰啲类似系咩码头啊，
1: 嗯，
0: 咩叫艺术区啊，其实嗰啲基本上顺德大量嘅呢啲嘅叫做再提升过嘅区域咧，我都去过，咁，我自己比较有印象咧就系，你知唔知喺陈村嗰边其实都有一个咩码头嘅？
1: 啊，系，
0: 系，因为咩码头除咗喺容桂嗰度之外咧，陈村嗰个咧虽然细细地，但系佢有一个我好中意嘅烟通喺度，
1: 嗯，
0: 嗰种造旧，即系其实佢应该都好旧噶啦，嗰种比较复古嘅种社区嘅感觉咧，我系会比较中意，同埋嗰度唔多人，
1: 嗯，
0: 啊，而且又喺河边。所以我真係可以坐一个下昼喺
1: 度。咁，如果你咁讲我真係多啦，即係例如好似咩三山啊、林岳啊等等啊，咁嗰啲地方一样都有好多河边㗎。
0: 啊，嗰啲都多。
1: 只要有河边嘅地方就会有咖啡店，係，咪你唔好嚟啦，而家就即係反正就到你都肯定係可以去一种好放松好 hea 嘅方法。系嘛？只不过咧就话你平时嗰啲地方系咪真系有咁多人去咧？咁
0: 冇错，你喺屋企玩手机，你还不如走去外边啊，坐住喺度饮住杯嘢玩手机。咁但系当然我都唔建议大家净系玩手机嘅，你最好就
1: 去做下其他嘢，
0: 去行下，做下运动啊，晒下，尤其系等皮肤感受下阳光嘅呢，這个嘅接触啊，其实都系对你健康好有帮助。
1: 系，即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嘅温度系正好，
0: 真系
1: 即系你话好热，佢又唔至于。31度左左右右系嘛，咁啊然之后嘅话咧，你话佢好晒，啲轻轻有啲
0: 轻轻啦，
1: 少啦，但系已经唔系夏天嘅嗰种，
0: 唔立噶嘛，
1: 系
0: 嘛，几好啊，系，哪怕你而家走咗出去，尤其夜晚先得个20多度，
1: 系，
0: 其实爽嘅咁感觉系。
1: 你知唔知道咧？即系夏天咧嗰种嘅感觉，嗰太阳嗰种热咧，系用一啲85度嘅滚水泼你是有嗰种咁样样嘅感觉，
0: 湿蒸嘅感觉啊嘛，
1: 系啊，
0: 而家就干晒啦，
1: 系，
0: 所以我更加建议就系话，你不如即系我曾经都试过露营咧，就带部电视机仔，跟住插部主机就喺草地嗰度打机啊咁样，其实都系非常之正，
1: 系，反正就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今日啦，叫做周末啦，
0: 周末啊，
1: 算系周末，算系周末嘅时间，咁就同大家咧讲翻一啲啊，即系叫做使费唔使好高，但系咧同时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咧就系即系叫身心舒畅啊呢个方法，
0: 系，
1: 咁有啲时候咧我又会去即系尝试一下去理解嗰啲中意去钓鱼嘅朋友，因为确实又真系有水边嘅朋友就会见到有钓友啊，
0: 获得感
1: 系啦，即系佢哋点解即系。例如我谂唔到我身边有越嚟越多个朋友，即系大家差唔多年纪啦，即系叫做三到问啊，又或者四字头啊咁样，即系未到50嘅呢一班嘅朋友，已经系开始有两种嘅，即系呢个喜好咧系沾染上咗啊，
0: 系嘛，沾染添
1: 啦，系即系我暂时我理解唔到啊，
0: 感觉好似陋习咁啊，点解？
1: 又唔系，又唔系嘅，即系只不过我未揾到嗰个乐趣喺边度嗱，第一个咧。就是呢个钓鱼啱先讲咗啦。我身边越嚟越多朋友钓鱼，兼且呢嗰个年纪呢仲系往下，即系20多岁嘅朋友未够30都会去买，无论系玩路亚又好，或者等玩其他嘅嗰啲嘅杆啊咁嗰啲，即系有嗰种咁样嘅兴趣啊，同埋嗰种瘾啊。好大瘾就去玩呢、這、一个，
0: 呢、這个好明显就系需要另外一啲大佬带入门嘅。我觉得冇理由由零到一系凭空你中意去钓鱼嘅，肯定系你身边有啲人钓开鱼，你见到嗰啲收获真系令到自己都比较喜欢。
1: 但大部分都系空军，我啊真系理解唔到啊，即系
0: 大部分都空军。
1: 你话你要有
0: 带入门，
1: 系
0: 啊，都系空啊。
1: 唔系呢个第一个，呢、這个第一个。 第二个咧就系玩嗰啲文玩啊，
0: 哦文玩，
1: 玩嗰啲核啊，
0: 哇
1: 啊嗰啲咩核桃啊，
0: 喂咁你要长春
1: 咩核啊成啊咁嗰啲，
0: 长春啲收藏家喎、
1: 啊，系啦，即系我又系身边又系有啲即系叫四字头嘅朋友，又系就攞住佢个嗰粒嘅核桃就喺度盘啦，又话啲手串就喺度盘啦，然之后就好似咧唔知系即系好似啊赌圣再捽牌咁样，再捽捽捽捽捽，即系捽嗰条链啊！
0: 哇！
1: 即系我话我点解要咁样样咧？佢话你咁样样系将你自己人身上边嘅啲油脂就帮佢去打蜡咁样样，就越捽就越靓。佢、哦、慢慢会肉化之后，就会变到好似一粒肉咁样样，开始有嗰种嘅叫做温润如玉嘅质感啦。咁
0: 哦
1: 咁样啊！
0: 但系咁，因为企喺我同袁新老师嘅角度咧，佢系佢咁样盘嗰啲嘢咧，系会留低自己好多信息喺嗰个手串啊，或者嗰个核嗰度嘅。
1: 系
0: 即系老老实实盘核呢样嘢，都系练功嘅一种方式。
1: 哦，系咩？
0: 话唔定对佢身心健康有提升嘅。
1: 哦。
0: 呢、
1: 哦、
0: 个都算是以前的一啲习惯嚟噶，
1: 哦，咁样
0: 神经末梢你要喐下佢，咁、啊、你嘅触觉先至再敏锐翻噶嘛。
1: 唔系以前有种健身球，两只咁样喺度盘下盘下。
0: 系啊，冇错啊，所以系有用噶，其实真系噶、
1: 哦 okay
0: 啊。你知唔知即系曾几何时我哋睇成龙大哥啲戏咧？自从佢上咗年纪之后咧，佢拍嘅嗰啲戏入边咧，都会有一个佢嘅运动嘅场景，就系、是、用揸压力器啊，揸嗰啲握力器啊。
1: 系，
0: 因为比如话年长嘅朋友咧，通常我哋嘅手指嘅握力其实就会衰减嘅。
1: 系，
0: 咁你练翻佢咧，就对于呢个动作嘅捕捉啊，或者你要格斗啊，就会有更加好嘅帮助。
1: 嗯，
0: 因为其实我系俾阿吴师傅呃过，我而家仲嗰个痛嘅感觉都试过，即系其实好多嘅长者，如果佢真系练过下嘅话咧，佢啲握力啊比我哋后生仔仲要劲，
1: 哦，
0: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玩嗰啲猪咧，好明显系对身体有益嘅，
1: 哦，
0: 啊，呢个不妨可以入
1: 试一试，
0: 可以试试，即系等于你平时去散步咁，喂，你不如攞多两个嗰啲核桃核。嗰啲咩球嗰啲波波嚟玩下盘下都好嘅，盘、
1: okay、
0: 手串又好，盘嗰啲文玩都好啦，应该对男人嘅身体嘅健康都有帮助嘅。
1: 嗯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整啲报时先。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7: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号房。
1: 好啦，咁啊6点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现时见到海百路桂江立交双向有慢嘅，鸭口大桥往广州亦都系有立落。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江夏立交往桂城，仲有桂平路华翠路口，现时亦都系各个方向咧就系缓慢当中啊。丽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咧，现时都系要稍微等多一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双方向现时都比较麻麻地。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要稍为等等个红绿灯。桂华路嘅分江路隧道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仲系要等多两三转噶。灰旗路天龙路口往石湾，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龙洲路顺德西立交往勒流，碧桂路德胜大桥亦都系双向咧，现时咧就比较缓慢。龙高路陈忠工业区往太和庄放紧慢镜吓。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佛岗高速嘅中学服务区往北滘方向现时龙尾去到高站收费站。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菠路坊，祝大家平安到步。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真江湖。

0: 有三色，第一色色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色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色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继续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睇住我哋直播啦，同时亦都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留言互动噶。
3: 冇错，嗱咁其实咧已经踏入到农历九月咧，就系一个秋天嘅呢个时节，而家咧都凉爽咗少少啦。咁而咧呢个秋天亦都系收获嘅季节，最近一啲盛事啊比较多嘅。
2: 系，
3: 除咗话咧会有呢个重阳佳节要嚟之外咧，咁好快咧，属于我哋佛山人本土嘅一个活动啊，就系呢个秋色欢乐节、秋色巡游咧，咁好快。快咧，亦都喺不久将来咧，今个月内咧就会系嚟了噶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本土嘅文化嘅嘢咧，我哋都不妨同大家去倾倾。咁而讲到本土文化啦，咁啊当然要听听咧电波先生嘅其中嘅好多只歌啦。
2: 系系啊，多谢晒，多谢晒詹啊，可以咁样样同我哋。
3: 我嘅前摇好短嘅，你放心。
2: 前摇短啦，咁啊就都再次咧想同大家去分享翻咧，就系喺我哋即系叫做。成军咗11年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确实都写咗好多啲我哋佛山传统文化嘅嘢啦。
3: 冇错，
2: 即系有啲朋友吓有听过我哋嘅醒啦，咁又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有点过啦，又或者咧佢啲小朋友啊，佢哋一啲嘅醒狮表演嘅时候用嚟去做一个嘅背景音乐啊，系或者系打功夫嘅时候会用到我哋嘅功夫佛山嘅歌曲啊。
3: 尤其系功夫佛山，我可以咁讲就话好多我哋嘅小学生，尤其佢啲学校入边有武术队嘅话咧，嗰只 BGM 就点都要用功夫佛山噶啦，
2: 系咁当然
3: 即系黄飞鸿嗰只，
2: 即系男儿当自强，系咪？
3: 系啊，咁功夫佛山啦。
2: 其实我哋冇谂过嘅，即系点讲咧？男儿当自强当然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金曲啦，
3: 系啊系啊。
2: 咁亦都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啦。咁我哋当其时我哋写呢首歌，其实最大嘅目的都系希望话俾大家知，原来我哋佛山咧有好多嘅一啲嘅即系叫做系武学宗师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哋喺背后所折射出嚟嘅嗰种嘅城市嘅精气神咧。
3: 系啊，
2: 即系点解我哋话即系叫做武以子歌咁样吓，子歌为武吓，咁即系我哋呢种嘅武德精神是怎样样的，是吧，我们的武术的这一些套路是如何的，有时候技巧同埋我哋自己嘅一種嘅心境咧，都決定咗我哋打出嚟嘅功夫係一種點樣樣嘅功夫嚟嘅。
3: 確實係啊，
2: 係啊，
3: 所以呢個符號咧，即係雖然佢只係喺可能喺我哋身邊聽得比較多，但實際上佢隱含嘅嘢真係亦都會更多。咁除咗話有功夫佛山之外，咁其實仲有一脈相承啦。其實
2: 就會
3: 講咗好多我哋佛山本土非遺嘅文化啦，又或者係傳統嘅文化，尤其比如話粵劇啊，
2: 係啊，嗰、那個大包大攬啊，
3: 嗰、
2: 那個
3: 就樣樣都要提下，
2: 樣樣都提下啦。因為其實當其時我都喺度諗。紧一脉相承呢一件事情嘅时候咧，其实系因为当时我哋就系所处于嘅嗰个嘅时间，就系嗰几年嘅时间当中啦。
3: 嗯，
2: 即系应该系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一
3: 几年啊？
2: 二一年出嘅。咁当其时，因为大家可能喺呢一个经济上边啊，都会受到各种各样嘅一啲嘅影响啦。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呢一度唔可以去，嗰度唔可以去啊，咁样样系会影响到我哋自己喺。經濟上邊嘅一啲嘅收入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嘅即係叫店鋪啊咁樣，咁跟住我就喺度諗翻咧，原來我哋佛山咧，即係叫做係即係叫做四大名鎮啊，天下四座啊，當其時有呢個咁樣嘅名號嘛，明清時期嘛，咁我哋又真係無論係三教九流乜嘢行當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食嘅，
3: 係啊，
2: 咁究竟我哋係憑咗一種點樣樣嘅精神咧？咁樣樣，咁我就喺度諗就係、可能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呢個城市嘅底色，我哋嘅一啲嘅文化等等嘅一种咁样样嘅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嘅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只要喂有生意做吓，又可以讲到有诚信咁样样，我哋就成个营商环境都相当之好。
3: 对啊，
2: 咁所以喺写一脉相承呢首歌嘅时候，我唔单止系讲我哋嘅呢一种嘅传统能够传承落去，其实仲有就系一脉。商城啊，其实就系一个商业城市咁嘅意思，就相当于系大家想去唔知边一个嘅某个商城啊，边度买嘢。其实我系食咗一个即系一语相
3: 关。谐音梗
2: 啊！大家其实发现原来即系我去起名咧，我系好中意。

0: 去做呢啲，即係佢唔淨只係表面上边你读出嚟嘅嗰个意思，
1: 哦，
0: 其实佢入边仲可以拆解到其他嘢，
1: 嗯，
0: 即系想去表达就系我哋即系一脉相承呢一个嘅商，即系城市嘅商业嘅嗰种嘅氛围嘅嘢，俾，
1: 嗯，
0: 到我哋嘅嘢。所以点解我会喺歌词入边会写到咁多一啲即系叫仁义礼智信啊等等啊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系精神嘅内核嘅嘢啦。咁
1: 啊，
0: 咁包括咩念念有词一样，都系呢一种咁样样嘅一语相关嘅一种嘅改名嘅方法。
1: 唔系你有冇留意到咧？就系，是，一脉相承咧，即系等于就系唔同嘅文化，其实佢系一环扣一环嘅，即系佢哋唔系孤立嘅，即系等同于就系话佛山本身系一个工商业嘅城市啊嘛，
0: 嗯，
1: 即系佢既有商业，亦都有工业
0: 嘅。
1: 咁啊，正系由于咁产业咁兴旺咧，先至会有咁多文化嘅花朵可以开出嚟啊嘛。亦，
0: 嗯，
1: 都系因为产业咁兴旺，先至会有功夫呢啲看家护院嘅需要啊嘛。
0: 系啊，冇错。
1: 咁继而就即系，比如话戏剧就因为商业好兴旺，大家需要娱乐啊嘛。
0: 系。
1: 咁亦都需要有啲人啊去做下戏剧啊，唱下歌啊，即系弹下曲啊咁样。
0: 系啊。咁所以有好多嘢都系因为咁样样而诞生出嚟嘅，包括即系好似我哋嘅
1: 美食，仲有
0: 美食啦，仲有医药行业啦，
1: 系
0: 系嘛，即系点解我哋呢一度嘅中成药会咁好咧？咁，
1: 因为又系看家护院，
0: 唔系看家护院啦。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喺码头上边咧，就系即系叫做货如轮转啊，即系一啲嘅搬运工人亦都有好多，系嘛，咁佢哋需要第一个咧就系要强身健体，
1: 顾好自己；
0: 第二个咧就系要医好自己嘅乜嘢，即系其实我即系认为吓，呢个都系因为我哋呢个地方嘅商业发展。而即系叫做衍生出嚟嘅嘢，
1: 系
0: 吓，包括我哋一啲嘅文化，点解我哋会出到咁多一啲嘅叫思想大家啊？吓，
1: 嗯，
0: 我哋啲文官点解咁犀利啊？点解喺西朝，即系我哋话又讲翻啊？喺西朝嗰度有咁多嘅一啲嘅朋友吓，佢哋无论系做官啦，定话系做生意啦，啊，点解会咁犀利咧？咁样样吓，即系点解我哋都会有呢一种咁样咁阔达嘅呢一种咁有松弛感嘅一种咁样样嘅方式去对待咧？系因为我哋嘅经济底子系好嘅，
1: 系啊，冇错啊，
0: 系啊，呢一个都系经济系底层嘅，即决定咗。再往上，我哋会有啲点样样嘅花朵开出嚟。
1: 对吓，咁，啊，所以咧，想了解多啲佛山本土文化，其实听多啲电波先生 Radio Man 嘅歌咧，其实系会有相应嘅联系嘅。
0: 又唔至于
1: 系联系，
0: 只不过咧就有啲联系啦，有啲联系，只不过就系话，即系我哋会将呢啲咁样样嘅叫做有故事性嘅嘢，同埋有我哋自己城市气质嗰啲嘢，变成咗我哋用歌曲去表达出嚟咧，会有一种另外嘅方法啦。咁又或者系。即系你唔理咁多呢啲内涵嘅嘢啦，我哋唔听内涵，
1: 嗯，
0: 纯粹听热闹得唔得咧？咁
1: 梗系
0: 都可以嘅。
1: 所以今次你嘅音乐会入边，其实都会有好多翻唱嘅经典歌。
0: 有翻唱歌嘅，嗯，即系我哋唔会话完全唔翻唱，系，
1: 嗯，
0: 啦。咁然之后我哋又会系即系通过一啲嘅方法啦，即系我哋自己，因为都系大家争乐器咧，咁我哋系会改编啊，咁，
1: 嗯，
0: 会将一啲嘅经典歌曲咧，亦都改编咗啦。咁我哋嘅跨度都好大噶吓，啊，有 Eason 啦，然之后咧有罗文嘅歌啦，
1: 罗文嘅歌改到
0: 啊，哥哥张国荣嘅歌又会改啦，
1: 嗯，
0: 啊等等啊呢啲咁样，即系我哋会将呢啲嘅经典歌手嘅经典歌，又会抽一啲出嚟咧，会进行呢个改编，咁大家一定系会听到有熟悉嘅歌嘅，
1: 系，所以都系一个咧非常之好嘅粤语歌嘅一个感受嘅一个机会，
0: 系，咁同埋就系，是，即系喺气氛上边，因为我哋自己系做乐队啦，咁我哋，嗯。只要我哋能够隻手一喐嘅时候，我哋就会有音乐可以弹到出嚟咧，
1: 弹得出，
0: 咁弹得出啊，又或者系敲鼓敲出嚟嘅话咧，我哋一定会即系叫做好好地去照顾到大家嘅嗰个情绪，
1: 冇错，
0: 即系情绪价值就系我哋要点样样去令到大家可以即系叫由头嗨到落尾咁样样，
1: 啊，
0: 即系当然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情绪嘅转换啦，咁，
1: 冇错，
0: 吓，咁都会有嘅，
1: 一场好有深度嘅呢个音乐会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听住，尤其平时听开我哋924嘅朋友咧一齐去参与嘅，
0: 系，
1: 啊，时间。就是11月1号下午的3点钟就会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那这个场其实都本身就很有文化底蕴，
0: 是啊，
1: 很有佛山味道的一个场馆来的，
0: 是啊，那么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花生微票仪的公众号啦，
1: 嗯，
0: 下拉菜单上面就会有见到我们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的购票通道的啦，
1: 没错，而且呢其实坐在观众席大家会见到很多意外的收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有我们整班广播人啦，尤其是一些
0: 同事啊，
1: 同事啊，我哋嘅前辈啊，又或者啲
0: 有前辈，
1: 有啲久未露面嘅朋友啊，到时都好期待可以见到佢哋。
0: 系，嗯，因为对于我嚟讲嘅话，佢哋先系真正嘅 Radio Man。
1: 哦，咁样咯，
0: 系啊，
1: 系，
0: 即系我会请一班咁样样嘅 朋友邀请佢哋会希望佢哋会出席咯。
1: 即有好多就係过去嘅前辈，有好多就係而家嘅同事。咁基本上呢你知啦，其实广播界呢就唔係好大嘅啫。即係我曾经数过数㗎嘛，就係、是、实际我哋本土嘅广播人呢加埋係100个都唔够嘅。咁今次其实如果可以搵到一部分返嚟呢，已经算係一种呢几好嘅见证。咁希望大家有兴趣嘅话记得啦，喺花生微票仪上面可以选座购票嘅，就係电波先生有出头音乐会。咁约定你呢11月1号我哋以歌会友啊，一齐听听呢个我哋嘅 Radio Man 带出嚟嘅一种对于音乐嘅追求同埋執着。
0: 係啦。咁就有朋友问啦，即係直头係即係好似开处方咁样啊。
1: 吓
0: 係啊，你想见到边个然之后就喺度问啊，
1: 落单咁啊，
0: 会唔会见到佢啊咁样啊。哇，真係。好啦，咁呢一啲呢我哋都会即係叫做逐啲去问啦咁样係啊。咁就都希望可以见到即係希望可以俾到一啲惊喜俾大家啦。係啦，咁同时呢就係、是、我哋嘅呢个周边呢都系喺度密锣紧鼓地制作当中。
1: 有周边。
0: 有周边、有一部分已经定咗稿。咁、有一啲呢就仲系喺度磋商緊。係啦，咁反正就到时候我哋再睇啦。
1: 唔系，我觉得呢有一个我自己嘅要求，我又落下单先。即係我希望阿敏总将嗰堆呢咪有一堆同事嘅明信片嘅。可唔可以俾一整套俾我到时。
0: 我今日啱啱。
1: 我现场搵人去签。
0: 我今日先啱啱见到咗有啲未签完名嘅同事。我话你几时签好名啊，过咗好多喎、啊。
1: 阿敏总肯定纠结緊，但我想解决佢呢种纠结，不如喺现场就搞晒佢。唔好搞咁耐，可唔可以快少少？
0: 点会唔请敏总啊？呢一、這个
1: 肯定会叫佢，
0: 一定会叫啊！好拍档，点会唔叫佢？
1: 即系佢嚟得你拎埋嗰套嘢过嚟，系咪好合理先？即系我哋酝酿咗咁耐嘅所有主持人嘅嗰套明信片，但系暂时咧都仲系保密寻归底先啊！睇下得唔得
0: ？OK， 好，睇下先。
2: 呢、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创新赋能佛山发展，广发银行科创贷，为科创人才守护美好生活。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嘅呢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咧，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嘅。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工作日傍晚5:30
6: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啦，咁啊，翻到嚟我哋呢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吓，上到。

0: 嚟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入边睇睇啊！真系有时有啲嘢咧，就系知道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一讲完之后咧，嗰套嘅呢个签名咧，即系大家又开始即系话俾我快啲啦！咁样等咗咁耐，
1: 唔系
0: 我哋等到冇晒热情啊！
1: 好明显咧，就系确实咧，而家要集晒咁多人，好有一定嘅难度啊嘛！
0: 系
1: 啊，所以就即系喺你嗰场 show 嗰度集晒咁多人，咁就好似冇乜难度啦噃。
0: 系
1: 呢个系我个人要求啫啦，呢个唔代表敏总嘅呢个活动嘅呢个统筹啊。
0: 唔系，同埋咧就系即系大家有朋友系提出咗有一个嘅担忧嘅，就话咧喂佛山街嗰啲积分咧年底会清零噶。
1: 啊系咩？哦，
0: 系啊，你冇得存落去，因为咧嗱，我哋之前咧就有一啲嘅积分嘅迁移啦，咁样喺另外一个 A P P 嗰度咧，你迁咗过去佛山街之后咧，而家大家都仲系手头尚算阔绰
1: 啊，
0: 但系一过咗2026年之后。一夜清零咁点算咁样样嗱，所以就要等啊，
1: 系
0: 即意思系大家要快啲啦。
1: 仲有一个季度，谂谂佢啦，再
0: 十月到十一、十一到十二、十二月到系啦，再三个月嘅时间，
1: 三个月，
0: 唉，咁所以就快快脆脆啊。
1: 系嗱，呢个咧，所以点解要我哋落单啫？大家落单已经系
0: 唔系嗱，即系咁样样啦，咁样样，我就问下大家有冇可能出现一种情况？
1: 系
0: 就系、
1: 是、真系咩都冇啊！
0: 嗰张相上边。有签名，
1: 有签名，
0: 但系唔系嗰个嗰张相中嘅嗰个主人嘅签名，
1: 唔系咁大镬系嘛？咁呢个真系真系好搞笑啊！
0: 即系嗰张相嗱，即系大家明唔明啊？
1: 唔系因为我啊签晒噶啦，我想请问仲差边个？
0: 我都签晒，
1: 喺度死，
0: 即系明明。啊！即明明相片入边嗱，例如打个比方，明明相片入边嗰个系敏总嚟嘅，咁、样嘅嗱，但系敏总签晒噶啦，
1: 系啊，就系，
0: 但即打个比方啦，系啦，但系系签咗范奇两个字上去咁样，即大家收唔收火？
1: 哇！得啦，呢个可以过主啦，咁就跟住。
0: 唉，
1: 唔系，到时再算啦。嗱，所有嘅压力咧，都唔喺我哋度嘅。
0: 我哋就毫无压力。
1: 我哋就揦着啲火头嘅啫。
0: 系，
1: 睇下呢个着唔着啦。系，如果唔着都冇办法啦。嗱，咁当然，比如话好似最近咁样，除咗可以睇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音乐会之外啦，咁、其实大家如果走趯嘅话咧，其实好快就抽价啊嘛。所以其实呢段时间，比如话出去玩嘅朋友咧，如果你行出去，你仲系有假期嘅，你仲系有呢、這个之后可以使费嘅呢个荷包嘅松动位嘅。咁、其实呢排咧啲机票价钱其实系比较抵嘅，因为毕竟咧你知啦，过咗呢个长假之后咧，今个年度剩低落嚟嘅法定节假日咧，其实冇噶啦，
0: 系啊，
1: 系啊，没有
0: 零噶啦，已经都系
1: 啊，即系所以今个年度。我期待嘅有几样嘢咧，就系、是某只游戏《影之引灵》，某部电影《复仇者联盟五》，仲有一部电影《街头霸王》，跟住我就冇咩太多文艺即系文娱方面嘅期待啦。咁、我都有旅行嘅期待嘅，因为其实今个剩翻落嚟呢个季度咧，我都仲想去一啲地方。咁但系嗱，比如话而家大家准备去玩嘅话咧，犀利啦！你可以迎嚟咧机票价格大跳水嘅一个出行嘅
0: 哇
1: 好档期，据讲咧。国庆节后嘅呢个部分嘅机票线路咧，最夸张嘅降幅咧，就系可以降成3000蚊嘅。
0: 系
1: 系，比如话，出发地系广州，主要客源嘅好多机票咧，就系、是、航线嘅攞票价，嗱，未计嗰啲燃油附加费啊，你知嗰啲好海鲜噶啦，
0: 系嗰啲咩基建费啊，嗰啲机场建设费、啊，
1: 唔系，尤其系啲咩税啊嗰啲啦，就系嗰啲燃油啊嗰啲嘢啦。咁啊，假如话我哋净系攞机票嘅攞价。咁其实由广州出发去到国内好多嘅大城市嘅话呢，其实几百蚊得㗎啦。真係㗎，哇，好夸张啊，而家尤其系呢节之后。咁所以近期出去玩嘅朋友真係多嘅，即係比如话我哋嘅小编。
0: 系
1: 我哋嘅小编都准备月中出去走趯一下。你知啲小姐姐㗎啦。就係而家就係佢哋疯狂出动同埋消费廉价嘅好时机啦。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
0: 系喂，有朋友呢阿 Marco 啊，佢话中小学生抽假算唔算法定假期？梗唔算啦，法定假期系所有朋友都可以放噶，
1: 系啦。
0: 咁但系佢哋呢个就净系放，咁就系相当于系，咁佢哋寒暑二假系咪法定假期？唔系啊嘛，
1: 冇错。咁所以
0: 只系属于佢哋
1: 嘅
0: 啫。
1: 抽假就系属于我哋佛山嘅中小学生有住嘅一个福利。咁但系当然啦，对于我哋爹妈嚟讲，可能嗰个抽假嗰一日，你都系消耗你年假嘅好时机啦。
0: 系，
1: 又或者睇下你安唔安排得到。但系我个人理解就系话，无论系远定系近，咁梗系。平啲好啲啦，
0: 系
1: 唔好使咁多冤枉钱啊嘛！
0: 嗱，即系其实咧，我哋广东咧就系、是、佛山我哋呢个地方咧就先行咗、试行呢一个嘅抽假，
1: 对，
0: 咁其实就春秋假都放过啦，嗱，旧年抽假。 今年春假两个假期呢，其实又真係好多朋友从开始嘅唔理解甚至乎抵触呢，都变成咗就係其实都期待。
1: 是
0: 因为

0: 星期六日咧，佢哋深圳嘅小朋友系放六日嘅，
1: 哇，
0: 放六日嘅秋假。咁但系咧一公布咗之后，即刻就有家长就开始就唔制啦，
1: 有各种嘅意见啦，
0: 各种意见，因为佢话喺即系经过不完全统计，深圳有80%以上都系双职工，
1: 系
0: 即系两个
1: 咁多啊。
0: 80%都系、即相对嗰啲两个都要上班，
1: 都要上班。
0: 即系咁讲啦，80%都系两个都要上班。
1: 咁我哋都系，
0: 但系问题咩嘢咧？问题系深圳呢个城市嘅构成同我哋呢度唔一样，
1: 系唔一样。外来嘅朋友多，
0: 冇错啦。深圳有好多都系年轻嘅时候去打拼，
1: 就系来料就系深圳人啦。
0: 即系爸爸妈妈啊，咁嗰啲啲公公婆婆啊，剩剩嗰啲咧，
1: 都比较远，
0: 都系喺乡下。佢哋冇办法就话即系可以攞到假期。再加上咧，就唔知点解咧，深圳嘅朋友对于我俾我嘅印象咧，就只有佢哋只有最深于一样嘢，就两个字嘅啫，搞钱
1: 啊！最深工作
0: 系啦，最深工作就系搵钱、搵钱、搵钱、搵钱、搵钱，即系呢一个系佢哋喺深圳打拼嘅呢一个最重要嘅一个嘅目的嚟嘅。咁一放假嘅话，佢哋可能真系协调唔到，咧冇办法攞唔到假期，可能就假期都系之前喺呢一个暑假当中就已经消耗咗。
1: 系咁，所以咧，其实有而家有好多学校咧，如果系父母冇呢个条件，真系放唔到假嘅话咧，其实学校都有托管嘅服务。
0: 冇错。错啦，所以
1: 会有嘅。
0: 所以其实就话咧，根据我哋佛山经验咧，系啦，呢一个嘅秋假咧，你哪怕放都好啦，即系学校都会推出一个嘅选择，就系你可以继续翻学校，只不过我哋唔上课，我哋自习咁样样，
1: 系，
0: 亦都有啲系学校组织嘅。学校嘅一啲咁样样嘅秋游咁样样嘅线路啊，或者咁样样嘅旅行嘅方式，就安排俾我哋啲小朋友。
1: 系秋假其实嗰几日咧，我又觉得唔需要特去特别远嘅，因为咧我会俾我屋企小朋友一个叫做数城市嘅任务，
0: 系
1: 即系话咧，好似广东咁多个城市咧，基本上有边个未去过啊，边个去咗啊，咁其实佢会有唔同嘅记录。咁基本上好似秋假咁咧，就要么就可能系中山啊，要么系惠州啊、清远啊，或者旁边咧隔篱嘅肇庆啊，咁啊唔同嘅城市就等佢去。去短短地，可能一日半日啊，又或者一两日啦、啊，咁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好好玩嘅，能够放一放佢。
0: 冇错，嗱，咁就啱啦。早两日咧，我同阿小圆圆做节目嘅时候咧，先正打开过我个嗰个导航嘅地图。
1: 哦，你嗰个导航，
0: 我个导航
1: 即又系高德嗰、那个系嘛？
0: 系啦，就系或者睇下我仲差广东省仲差边度未点亮。
1: 哦，
0: 咁就可以点亮城市。你去过嗰度，你留低脚毛，你就可以点亮城市。
1: 又系点城市啊？
0: 系啦，咁而家就仲差三个城市，我系未点亮嘅。
1: 哦，系你喎、啊，唔系你屋企细路
0: 我。细路我唔理我细路啦，
1: 咁、
0: 系嘛？我都要需要放假噶嘛，系咪先？
1: 对对对，
0: 仲争三个，一个系汕尾，一个系茂名。
1: 哦、
0: 一个系斩颈，
1: 哦，
0: 系啦，咁啊，仲差呢三个地方
1: 都系，
0: 仲差呢三个地方系未点亮嘅，
1: 嗱，
0: 其他都点亮晒啦，
1: 即系汕尾咧就肯定食潮汕嘅火锅啦，咁、然之后咧，湛江同茂名肯定要食下鸡啊、海鲜啊、生蚝啊嗰啲咁样啦，
0: 系啊，天上飞机，地下月机，
1: 系，所以你其实用一个食物勾连住你要去呢个地方咧，你就要对佢好深刻噶啦，
0: 系，冇错。苏巴萨佢话嗱，深圳就系卷王城市啦。小学一年级佛山仲喺度学紧 A B C 嘅时候咧，深圳嗰边嘅朋友就已经喺度学紧呢一个嘅英语嘅短语语法啦。
1: 哇，明嘅，你谂下，深圳好多老师系博士嚟嘅，仲要系小学嘅老师，有好多深圳嘅小学系请博士做小学老师噶嘛。好神奇，但系当然啦，我哋理解并尊重，但系毕竟唔同地方唔一样啊，文化又或者系我哋需要嘅嗰种紧张感唔一样，
0: 系啊，
1: 我理解并尊重系啦。
0: 因为我屋企有小学一年级嘅新生咧，系啊，咁佢啱啱先即系翻到学都系一个月左左右右啫嘛，
1: 对对对，
0: 系咪先？咁呢一个月嘅时间当中，其实佢仲未完全去即系叫做适应到咯，第一个未适应到都相当嚟点讲咧？佢会开始会对于一啲知识嘅摄入咧，佢会发现系有困难嘅，即系唔系想象当中好玩，即系例如好似，
1: 唔系等于就系学习系有两个字系好需要，就要克服啊嘛，就要克服嗰啲痛苦嘅嗰个感觉啊嘛，
0: 系啊，
1: 所以暂时好多小朋友未揾到呢种状况嘅，未揾到克服嗰下嘅，
0: 系啊，都鸡飞狗跳噶，会惊住啊，而家暂时未有，
1: 系
0: 暂时未有，尤其系对于一啲系比较即系叫抽象一啲啦，即系例如嗰、那个拼音咁样，你睇住个拼音，你会发到嗰个音，你系需要只能够靠呢个叫机械记忆。嘅方法啦，记住，
1: 睇吞啦啦咁样样，体力式嘅记忆，冇错，
0: 系啦，你只能够系咁样样咯，
1: 系，
0: 系，
1: 好啦，
0: 咁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半点冇钱咯。

0: 同你刷新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嘅。多车嘅位置呢有海北路桂江立交呢度啦，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咁另外五丫口大桥呢个位呢出广州方向都要等一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入返去桂城方向目前比较立落啦。新景路段桂丹路新景路段过丹灶呢亦都系麻麻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暂时都是比较紧张的。咁另外桂兰路在南桂路口这个位置双方向暂时都比较逼劫啦。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各个方向暂时要等一等。桂平路华翠路口各个方向亦都是紧张多车。潮金路西潮汽车站这个位置呢暂时各个方向都要忍让一下先。旅水大道沙涌市场对出双方向有慢，陝西大道朗沙大桥入落松要逼一逼，咁仲有佛山大道由佛山大桥开始一直到江湾立交，北往南方向行得慢。调翻转啦，车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一路上翻去江湾立交咧，南往北上大沥都系比较逼劫嘅。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对出呢度啦，双方向都比较繁忙缓慢，咁确实比较多朋友仔咧去新开嗰个商圈啊，所以呢边咧由中午到而家都系繁忙嘅。咁仲有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要等等，岭南大道灰旗路口双方向比较逼劫，桂华路海口至分江路隧道过石埂方向都要忍让下先，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啦。咁啊，仲有灰旗路天虹路口呢度，红灯位要等耐啲，过石湾方向好长车龙。旗龙大桥过翻石湾方向都排紧队啊，龙尾去到瓜埠村。咁啊，仲有顺德呢边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有慢，连道路口入杏坛方向要等等。龙洲路顺德西立交过勒楼有车多，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有慢，欢乐隧道呢度咧出翻三六路都系好紧张啊。龙高路陈涌工业区过太和庄暂时车多嘅。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呢一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楼服务区过返南沙大桥亦都系有慢嘅，排緊队龙尾摆到白安路跨线桥，敬请注意。路上如果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去佛山家发生板块呀，进入去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翻天气方面的展望啦。嗱，预计未来五日咧晴朗干燥啊，所以咧今晚到听日咧都是晴天噶噃。好天，咁但係呢会有北风啊，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今晚嘅温度呢会介乎喺23到28度之间，相对比较凉爽，咁但係都比较干啊。相对湿度最大 70%， 最细 50% 嘅。现时佛山五区橙色森林火险嘅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咁所以呢就要注意返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未来几日依然晴朗干燥，都几适合咧晒嘢啊，或者系出去搭青噶。咁大家就要把握好呢个好天气啦。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嗱，咁咧就唔系礼拜啊，应该讲嘅月份咧，其实咧月份咧，由其九月到十月咧，呢个开始啊，一路去到年底咧，都系我哋每年嘅呢一个结婚嘅高峰期，请饮啊喜宴嘅高峰期
2: 啊，确实又系，
1: 系嘛？
2: 尤其系国庆期间都有啲同事结咗婚。
1: 国庆期间系有啦，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即系十一月啊、十二月啊呢啲咁嘅年底嗰啲时间咧，真系好多婚宴嘅。
2: 嗯，
1: 但系咧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咧，我哋就呢段时间应该少啲，因为我哋身边该结婚嘅嗰啲都结咗啦。
2: 即系你啲后辈都结埋婚啦，系嘛？
1: 后辈未有
2: 哦，
1: 未到
2: 要结婚，
1: 未到要结婚嘅时候。
2: 哦、
1: 即系我哋呢一阵，即系我哋即系同龄嘅嗰啲，基本上都该结都结咗，因为之前咪讲嘅话，我哋八零后最神奇噶嘛，
2: 系嘛？
1: 有人未结婚，有人就已经做阿爷阿嫲，系嘛？即系讲八零后啊，
2: 有人已经分开埋啦，
1: 有人分开埋啦，有人第二春，系嘛？有人咧就去接小朋友啱啱出世无奈，
2: 系冇错，
1: 乜嘢状态都有、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可能呢段时间就会。即係叫做洗費啊，各方面啊嗰啲啦，咁樣咁都會有一定。咁但係咧就我又會咁去睇一件事情啦。即係人逢喜事係嘛，都精神爽係嘛。咁、你精神爽嘅話，心情好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咧，就係揾一啲嘢去增加一下我哋嘅情緒價值，例如食下嘢咧。
2: 啊，冇錯。嗱、當然啦，我自己個人感覺就係話咧，通常最悠閒咁食零食或者食嘢嘅嗰個場景係咩咧？
1: 係
2: 要麼喺屋企煲劇，
1: 係
2: 要麼喺屋企玩遊戲。要么呢你就去睇戏、要么呢仲有一个场景就係剛才我哋讲到嘅你去户外露下营啊睇住一啲好好嘅风景啊跟住呢点杯嘢啊跟住食下饼啊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呢今个礼拜呢即係呢三日啦同大家去推荐呢继续係旺季嘅呢个食品嘅饼干。
2: 冇错。
1: 咁呢就当中呢有三种唔同嘅呢一个嘅组合嘅、包括会有香菜牛肉馅饼干再加上芝士培根馅饼干，
2: 冇错。
1: 咁呢个系一加一嘅，咁啊两个咧加埋咧就18.9。
2: 冇错，尤其我哋要科普一下呢个所谓嘅馅饼干咧，实际上虽然佢表面似系一个叫做普通嘅饼干，但系实际上入边系有肉噶。
1: 唔系，其实我哋可以
2: 咗喺入边嘅。
1: 其实我哋可以
2: 直情开一包，
1: 开一包出嚟俾大家望一望，好唔好啊？
2: 系，我哋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视频号睇睇我哋呢个有肉馅嘅饼干。
1: 有肉馅嘅饼干嗱，最多我哋就唔咩嘅啫，我哋最多就唔食嘅啫，但系我哋可以打开佢。俾大家去望一望睇一睇嗱，我打开咗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香菜牛肉馅，
2: 冇错。
1: 嗱，
2: 因为其实传统嘅意义上面嚟讲，大家食开嘅可能系咸饼干啊，或者系梳打饼啊，都系冇馅噶嘛。
1: 系，
2: 除非夹心饼嘅啫。但系我哋呢个咧就唔系夹心饼，唔系甜嘅，系咸嘅，因为入边好多系肉嚟噶嘛。所以佢呢种馅饼干咧就系睇落好似系一块饼干。实际话你咁快咁索紧啊？
1: 唔系，我闻到嗰个味道啦。你闻下，即系你形容一下系一种点样嘅味道咧？
2: 冇咪就系啲肉香啦。
1: 系啦，嗱，大家有冇食
2: 肉松嘅肉香？
1: 大家有第一个肉松咧，第二个咧就大家有冇食过咧？就好似一粒糖咁样，系用啲纸包住嗰一粒嗰啲牛肉粒啊，方形嗰种牛肉粒嘅嗰啲味道系一模一样，就系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真系有肉喺入边嘅嗰种嘅肉香。
2: 所以咧嗱，我哋就系要讲一讲旺季佢嘅特别嘅地方啦。佢呢两款嘅肉嘅有肉嘅馅饼嘅饼干咧，
1: 系
2: 你只要。搣开佢，就会有层层嘅呢个，哇！好似
1: 嗱，佢一块咧，佢唔系好大块，
2: 就咁睇系冇肉嘅。系啦，你睇落去，
1: 系你要搣开佢，同埋咧，但我哋透过啲灯光咧，室内嗰啲灯光咧，你见到佢入边咧有少少发绿。因为佢呢一只系香菜牛肉馅，系啦，系有啲
2: 有芫茜嘅，
1: 有芫茜入边嘅，
2: 哇正！
1: 同埋咧就真系脆啊，但系咧我惊住咧我哋啲咪咧唔一定
2: 斗下斗你饼碎啊，帮你，
1: 我惊住会啪一声搞到咧全部碎晒。
2: 你要采声啊？
1: 可能唔得
2: 啊，除非你咬落去嘅啫。
1: 都听到。
2: 我谂大家如果喺车度听咧，真系要扭大啲啊！但系我哋系听到噶吓。
1: 嗱，佢入边咧，佢系真系佢系有一层，我尝试下将个面头嘅嗰啲咧轻轻搣开佢，
2: 系等啲肉碎可以弹出嚟系嘛？
1: 系啦，嗱，佢入边系真系有呢个有肉，哎呀，我搣得大力得滞添。佢入边系有，
2: 佢系有肉松嘅，
1: 有肉松，同埋咧就系有嗰、那个
2: 即系你话好似汉堡包咁有一块肉，梗系唔可能啦。佢就系
1: 冇可能，
2: 佢系有肉松喺入边。
1: 可能对唔到招，可能对唔到招，可能对唔到招。但系佢入边，佢呢度入边系有肉松嘅。
2: 系
1: 咁，同埋咧就系有嗰个嘅叫做芫茜馅喺度嘅。
2: 啊，
1: 你见到嗱有啲芫茜嘅绿色呢啲，
2: 见到有绿色嘅芫茜喺度。
1: 其实你又当佢好似人哋啲香葱饼嗰种咁样，都系有葱一样啦。
2: 对，
1: 系啊。
2: 所以呢个有肉嘅馅饼干咧，而家算系我哋嘅拳头产品。
1: 冇错啦。
2: 系啦，咁佢分成两只味啊嘛，一种就是

0: 诶芝士培根馅饼干，叫做特调嘅培根味。咁、而且咧就另外就系头先范总剥开嘅呢个香菜牛肉馅饼干。即系如果你中意食肉松嘅朋友咧，嗱呢两款嘅饼干就相当之 very good 啦。
1: 系啊，同埋咧就系原来咧我哋今次为大家推荐咧有三只口味咧都系有肉松嘅。
0: 系，
1: 跟住第二个要介绍咧就系青柠啦。
0: 呢个系鳕鱼馅饼干。
1: 系啦，青柠鳕鱼馅
0: 有鱼嘅肉松喺入边。
1: 冇错啦，佢有鳕鱼啊，深海鳕鱼嘅鱼松喺入边噶。
0: 诶，犀利啊！
1: 咁跟住呢就係佢因为呢一个呢就即係太太地呢嗰种嘅口感啦、即係东南亚少少，因为佢係加咗呢个青柠汁喺入边啦，所以佢呢就係用佢嗰种酸呢就带返出呢个鱼肉嘅鲜啦。
0: 冇错。
1: 係啦。
0: 由于呢就呢啲馅饼干呢相当之特别啦啲味道，所以大家如果未试过就真係要试试嘅。
1: 係嘅。
0: 兼且佢每一大盒啦，我手上係一大盒啦，其实入面係会有十包嘅。咁每包就有两片饼。咁所以就可以俾到大家呢就少食多滋味，你知啦，一次过食好多饼干咧，就会比较肥少少啊。
1: 系啊，
0: 咁所以就系呢啲咧就啱你睇戏啊、煲剧啊、打机啊，又或者做啲即系得闲喺度摁摁脚嘅时候叹茶咧，咁就食翻一两件咧，就热量又唔会好高，但系风味又非常之独到。
1: 系，其实
0: 好好嘅。
1: 其实咧，我想同大家讲咧，佢嘅呢一个能量咧都算系比较高嘅。
0: 系啊，因为肯定咧你有肉松啊嘛。
1: 系啊，同埋咧就系佢算系比较干净，佢配料比较干净。
0: 系，
1: 再加上咧就系佢嘅呢个生产日期咧系相当之新鲜。仲有就系佢嘅嗰个即系叫做叫做赏味期限咧，唔系长嘅嗰啲嚟嘅，
0: 唔算长，
1: 因为佢本身入边系有呢一个肉类喺入边啊，有呢一啲嘅肉类有脂肪啦，然之后又有呢一个蛋白质啦，咁所以咧佢嘅呢个保质期唔长噶啦，见到生产日期
0: 大概九个月，
1: 九月十一号生产嘅。保质期就去到五月份嘅啫，
0: 明年五月
1: 系啦，明年五月咁，所以大家计翻佢嗰个时间咧，其实真系唔算长。
0: 赏味期九个月到啦，
1: 系
0: 因为有肉啊，所以
1: 因为有肉喺入边，咁所以咧佢又会即系尽量去做到咧，就系、是、因为佢都叫做系即系通过呢啲脱水啊、风干啊咁样，其实正常嚟讲你可以放耐啲，但系佢为咗令到佢哋嘅产品。等大家食入去嘅时候，口感啊、味道啊各方面都更加之好咧。佢夹硬去将嗰个嘅赏味期限个保质期咧，尽可能地压缩，
0: 算系咁。
1: 压缩到就系喺呢个阶段入边呢个时间入边食得系最好食嘅。
0: 对，
1: 咁佢就系咁样样啦。
0: 而且价钱非常之抵啊！嗱，头先讲到嘅呢个呢两个啊，有呢个牛肉松同埋呢个叫做有培根馅饼嘅呢两款味道咧，两盒。只系需要$18.9嘅啫，系啦，两盒$18.9，即系围起一盒咧$9.9都唔使嘅，
1: 系啦，
0: 所以大家就可以试试咧，冲冲佢。咁假如话咧，你中意食鳕鱼呢个馅饼干咧，咁鳕鱼呢个馅饼干而家咧就更加咧都令到大家会感觉清新嘅，因为佢零蔗糖、非油炸，佢而家系三盒就$29.9，系啦，咁确实咧又可以谂谂佢嘅。咁啊，仲有咧嗱，其实馅饼干就有肉松啦，咁其实喺我哋嘅小黄车商城入边咧，仲有一个系冇馅嘅。
1: 系
0: 就系、是、呢个鸡味，尤其系广东人好中意嘅鸡松茸鸡肉味嘅梳打饼干啊，冇馅嘅，但系梳打饼啊，佢更加抵$29.9四盒，哇！所以我又觉得非常之唔错。咁啊当然啦，对于食饼呢件事咧，广东人都会有好多考究嘅。咁如果可以试试鸡松茸鸡肉嘅广东味嘅梳打饼咧，咁应该都会系阿妈都中意食嘅一种味道嚟嘅。我觉得可以俾长辈试试。嗱，呢个就系你煲汤嗰只味嘅饼干啦。
1: 系啊，好紧要呢一个咧，佢仲系前中后调啊嘛。
0: 吓，
1: 佢前调就系嗰种嘅菌香啊。
0: 哦，
1: 系鸡松茸嗰种菌嘅菌香啊嘛。咁啊中调咧，你就会食到咧就鸡嘅嗰啲嘅味道啦。后调咧，你会食到呢啲嘅牛乳嘅嗰种嘅。嗰种系香味啦，
0: 对，咁啊好啱大家咧日常如果出去露营啊，或者屋企食，或者摆喺车度食嘅，咁啊嗱，全部嘅我哋呢啲饼干咧都系汕头发货，咁你落单之后48个钟头就会发俾你噶啦，咁而且咧喺小黄车入边咧，其实喺我哋商城度有其他嘅味道添，你可以不妨咧就系、是、去选择一下，
1: 系啊，咁啊其实咧都系好食嘅咁样样吓，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加上咧佢哋嘅口味咧真系。你估佢唔到啊！我觉得最开心嗰件事情就係佢虽然话咗个名俾你知，但其实你都系喺度想象緊究竟佢系咩味，即系佢唔会好点讲呢，即系佢唔会好直白咁话都俾你知，或者你想象唔到啊，原来佢嘅香菜牛肉系咁样嘅味道㗎、即系点讲呢，就系佢 留咗好多嘅幻想空間俾我哋。
0: 至啱貪新鮮嘅朋友，我覺得
1: 係啦，
0: 因為基本上呢度四盒我都未食過㗎，都係一啲新鮮味。係
1: 啊，
0: 我就係聞過
1: 聞過下咁樣樣啦。
0: 實在太新鮮啦。
1: 係啊，咁大家都可以咧就買翻去試試，再加上咧就係即係本身嗰個價錢咧又唔會話好貴啦，咁樣都係啲常鮮價嚟嘅。
0: 係
1: 啊，咁啊歡迎大家咧上嚟我哋江湖二叔公我哋視頻號嘅呢個購物袋當中嘅入貨。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咧去到呢一個嘅放心好物啊，放心。入边嘅一个江湖好货当中咧，都可以揾得到嘅。
0: 尤其系你想睇一啲特别嘅味道嘅搭配咧，应该喺放心好物度会更多系嘛？
1: 系、都差唔多两，
0: 差唔多多。
1: 好唞唞。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5: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嗱，咁咧就有朋友咧就系、除咗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当中落单之外咧，就非常之感谢啦呢啲朋友啦，系咪？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系喺度同我哋分享一啲嘅日常啊，咁咁咧就因为咧而家咧喺路上边车真系多，系嘛？无论你系油车又好，电车都好啦，即系反正咧就系即系大家出门咧都系惯咗咧，就系有自己私家车系嘛？咁啊，但系咧就你话人一多嘅时候咧，车一多嘅时候咧，就会道路会拥挤。系嘛？咁就大家即系，我觉得都系嗰句咧，即系叫做平和一啲，
0: 系冇错，
1: 扩大一啲，
0: 即系情绪稳定系好重要噶。
1: 系啊，
0: 因为安全系源自于大家揸车嘅情绪，一定要稳定先安全噶。所以无论点啊，都系咧稳稳阵阵啊，安全归家先系最好嘅。
1: 系啊，
0: 千祈唔好太多猛整嘢喺路上啊。
1: 系啊，咁尤其咧就即系喺啱啱过去嘅国庆节咧，因为有好多朋友系选择咗喺公路出行啊。
0: 哦，冇错，
1: 即系自驾车啊，又或者坐班车啊，咁更加之多系自驾车。
0: 对，
1: 咁亦都系出现咗一种咩情况咧？就系话有朋友系即系睇到喺高速嘅充电站上边，要排成5个钟头先能够充到电咁。
0: 哦，同埋咧，佢限量嘅，佢要你充到80%就要下一位噶啦。
1: 系啦，即系佢呢个后续，即系叫做为咗要令到大家唔好等咁耐啊。咁所以咧就话即系限定就去加到80%，
0: 系
1: 咁佢就会自动跳窗噶啦。
0: 所以解决呢啲比较挤迫嘅问题咧，其实系要依靠高科技嘅。
1: 系
0: 比如话咧最近咧，即系当然啦，国庆假期咧未必大家喺我哋广东呢边嘅朋友感受得到，但系据讲北京同埋上海啲车更多噶嘛，佢哋咧就
1: 系
0: 会感受到一种咧全新嘅充电技术，有几劲咧？就系话喺一啲嘅比较大功率嘅。嘅高速服務區啦，咁佢有一種咧叫做單槍最大功率非常之高嘅一個充電嘅嗰啲充電裝，
1: 係
0: 咁啊，比如話咧有幾勁咧，係可以做到即係而家全新嗰種充電裝咧，係可以充到1秒钟1公里咁快嘅一個充電嘅速度嘅
1: 全液冷超充站啊！
0: 冇錯，呢啲咧就全液冷超充站咧，而家係正喺度喺全國嘅服務區咧不停咁去加建噶啦，咁但系咧，应该我哋系未感受得到嘅，话唔定以后你揸住你部新能源车出去，会有机会感受得到。
1: 其实咧，我真系好想去同嗰啲即系仲系喺度话担心紧，话叫做即系叫啲电车啊，会有呢个续航焦虑啊，成成嘅朋友咧，去讲一样嘢，其实你计一计数就得噶啦。
0: 点啊？
1: 打个比方，一部车而家正常嚟讲啦吓，都有。最少都400啦，即系当然我唔计剁椒鱼头啦。你知唔知道剁椒鱼头系咩车型吗？
0: 哦，
1: 剁椒，
0: 我知
1: 剁椒鱼头，
0: 咪就系短头短嘅呢型咯，
1: 得个车头，即系好似就系、是、一张 sofa， 然之后就加咗四个辘嗰种啦。
0: 我哋有几个同事开紧剁椒鱼头嘅，
1: 系啦，剁椒鱼头嗰啲就百零两百公里，嗱嗰啲
0: 系
1: 嗰啲还嗰啲吓，正常嚟讲而家最起码都讲紧系五百公里起跳嘅嗰一个续航里程。
0: 哦，
1: 你有几可一脚可以开到五百公里？你先去充电呢，
0: 系咪先？
1: 你唔会㗎嘛，
0: 你通常就食饭位你都停㗎啦。

0: 顶晒笼，我思考过呢个问题啦。300公里就系你单程嘅呢一个最高嘅呢一个嘅可以开到嘅三个
1: 人嘅极限啦，呢个系
0: 300公里讲紧已经系四个半到五个钟头嘅时间嚟啦。你仲唔唞啊？
1: 系啊，
0: 你需要唞，你要食嘢噶咯，四五个钟头你就要唞，你要食嘢。咁你其实你话觉得喺呢个高速公路上边嘅嗰一啲嘅即系个加油站啊咁嗰啲即系服务区啊，即系叫做已经系即系人多嘅时候，咁你咪走落去下边咯，你咪行落去地方公路嗰度咯，一阵间你再转翻上嚟啫嘛，再加上就系你基本上你都系放长假嘅时候，你先会出高，你先会出去玩噶啦，系咪先？咁你长假嘅高速又免费嘅，随你落嘅啫嘛，你落咗你咪入去嗰啲小镇嗰度，你食饭咪兼且充电咯，
1: 再搵位充，
0: 系啦，再搵位充啦，咁然之后。再上翻去咯，系咪先？你唔系咁讲系嘛？我觉得你即系你咁样计500公里单程，你点都够啦。
1: 系，其实系真系冇必要焦虑嘅。
0: 再加上
1: 纯粹就系你要能源控制好嘅管理好嘅啫。
0: 再加上一样嘢就系睇下嗰个话要充五个钟头排五个钟头队去充电嘅地方系边度？
1: 系，
0: 我觉得小概率喺广东省，
1: 系应该冇机会喺广东嘅，都系外省嘅啫。
0: 系啊，你有几可你话开车出省先，系嘛？呢种嘅概率系更少。
1: 系
0: 咁嘅情况之下，你广东省内，我哋广东省嘅高速有边个服务区唔系大量嘅充电桩咧？
1: 系都系，
0: 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冇必冇呢一个必要。即系如果你即系觉得仲系因为驚住有呢個續航焦慮而唔夠膽去購買呢個電車嘅朋友，我覺得即係當然你話我唔係啊，我就係中意油車嘅嗰種嘅感覺。
1: 咁我哋理解並尊重
0: 呢、這個理解並尊重，
1: 冇錯。
0: 所以我就講個前置嘅條件就係話，如果大家會覺得係因為續航嘅焦慮而影響咗你嘅決定唔去買电车嘅话，
1: 冇所谓
0: 嘅，我就系提供一种咁样样嘅睇法俾你嘅啫。
1: 系，呢个系一个参考嚟。
0: 当然你话唔系，我就系中意机械感，我就中意操控，同埋我就中意有油车嘅嗰种，即系叫做换挡啊，或者系嗰种嘅叫纯机械嘅嗰种追求，冇问题。
1: 嗰种排气嘅追求，
0: 系啦，冇问题。你话我就系中意去加油，冇都得噶。呢个系你嘅选择，
1: 系都可以嘅。
0: 系啦，冇问题。呢、這、一个
1: 吓，所以就其实哪怕你只要其实开个新能源车，其实唔会有太多嘅朋友真系时刻都有续航焦虑嘅，唔会嘅。
0: 基本上冇咯。
1: 系，
0: 再加上、就
1: 是、我见你啊、小圆圆啊都冇咩续航焦虑。
0: 冇，唔会，因为我哋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市区内通行嘛。
1: 对啊，
0: 系咪先？即系好似嗰日我同阿小圆圆就走咗去去拍嘢啦，咁样佢仲话：哎呀，我仲问佢，我话你需唔需要跟我车啊？啊唔得啊，我部车咧要去充电啊，咁样样，咁我就谂住开出去，跟住翻嚟咧又再充翻咯。哦，点知原来喺我哋拍摄地嘅嗰个嘅停车场就有充电桩，
1: 就有得充啦。
0: 系啊，根本都唔需要你话去做完嘢再翻嚟再搵充电桩，因为周围都有。
1: 系，尤其而家我哋啲商圈又成熟啦，大量嘅商场停车场都有得充嘅。
0: 系啊，喂，而家甚至乎系咩嘢啊？嗰、那个停车场，如果个商场嘅停车场冇充电桩啊，嗰啲朋友都系谂，哇，嗰度冇充电桩、啊，不如唔好去咯，咁样我咁啱我部车想充电啊，系嘛？
1: 唔系我去咯，我屋企小区周围四条街都有充电位、所以其实真系周街都系，所以可以放心啦。
0: 唉，冇错，
1: 冇办法。
0: 系啦，好啦，咁咧就有啲朋友话即惊佢虚啫，咁嗰啲虚，而家唔会咁咩噶啦，因为。最早呢一种系更加之早嘅讲法啦、就话标500其实行300，其实而家点会有咁低啊？
1: 正常唔会咁。
0: 系而家已经唔会。
1: 同埋我哋系南方，大家一定要知道。
0: 系啊，
1: 我哋冇落雪嘅。
0: 系啊，你话一啲好比较极端嘅一个天气嘅环境，
1: 比较冻嘅地方，
0: 比较冻，咁佢真系会跌得快嘅。
1: 系，
0: 但基本上而家都比较实净嘅。
1: 系，我哋而家每日都仲有30度噶嘛，放心啦。
0: 系啊，系咁、有啲朋友话。咁所以我而家用增程啦，咁样增程都可以啊，
1: 都可以啊，双保险啊，系咪先？
0: 系啊，咁有啲咧就油电混合啦，即系又用油又用电啦，
1: 系啊，
0: 咁嗰啲朋友就俾双份钱咯。但系当然唔系话佢唔啱，
1: 都好啊，
0: 都存在就合理啊嘛。
1: 对，
0: 系咪先？咁有一啲啊增程式嘅，咁嗰啲就系用呢一个嘅汽油嚟发电，咁嗰啲真系可以开到好远，上千公里啊！嗰啲朋友可以开到，系啊，即系都系一种嘅方法。
1: 冇错，所以嗱，其实出去玩咧，我以后有一个退休嘅计划嘅，
0: 系
1: 我就会。 会揸住我部新能源车，跟住而家咪有一个环中国嘅黄金大环线嘅，咁我就到时其实应该都系要等到60岁之后噶啦，即系好难好似啲鸡汤博主咁讲话去就去啦嗰种嘅，嗰个起码要去一年半载，即系。

0: 行嗰条黄金大环线，呢、這个就系、是、应该系我退休嘅时候嘅计划。
1: 唔使你筹孙就系啦。不过我觉得你大概率唔
0: 会，我系唔会筹孙，唔系唔需要。唉，
1: 我唔得咯。
0: 咁啊唔咁啊系，
1: 即系以我嘅个性，
0: 你儿女债比较多，冇办法啦。
1: 可能我会帮手筹，但系如果佢哋话我哋冇谂住咩，
0: 唔系你带埋个孙去。到时、哦、所以其实新能源车先至可以实现得到我咧行呢个祖国嘅黄金大环线嗰个梦嘅，系真系为唔系甚至乎而家有一啲酒店业嘅朋友，我真系有做酒店嘅朋友去吐槽话，唉，而家大家都住喺部新能源车入边，都唔住我啲酒店同埋民宿啦咁
1: 样。你睇下而家嘅嗰啲车系咪先？
0: 啊，系啊，
1: 话打开个顶，系嘛，又可以
0: 升上去，
1: 可以升上去，又可以
0: 上张床。
1: 系啊，当然啦，而家即系嗰个顶又多咗另外一个功能啦。
0: 咩啊？
1: 即系叫做紧急减速啊嘛，而家
0: 紧急减速。
1: 唉，真
0: 你谂下，能够实现你还中国自驾嘅，确实系新能源车，油车真系搞唔掂噶，系咪先？
1: 喂，有啲朋友咁呢个讲法喎，阿谦佢话生仔老来坐榕树头，
0: 哦、
1: 生女老来去旅游，点解嘅？
0: 哦，
1: 唔系啊。冇都冇问题、啊，
0: 冇呢个系讲法嚟嘅啫，你可以唔跟噶嘛。
1: 我冇谂住，我理解唔到啫呢、這个讲法、啊。
0: 但系我又觉得系有一定嘅道理嘅，即系呢个系粗唔粗心嘅问题。
1: 啊、
0: 即系你知咧，即系男仔咧就会比较相对粗心啲啦、
1: 嗯，
0: 即系又要各种各样嘅照顾，即系尤其系财政上嘅照顾、嗯，可能真系要多啲嘅，可能啦吓，唔一定个个屋企都系。咁、
1: 啊、
0: 反正系多一啲，即系上心嘅，毕竟都系屋企人啊嘛。
1: 哦、
0: 啊，唔系等于我而家
1: 好多呢啲咁嘅讲法，
0: 我屋企。有好多后辈咧都系仔嚟嘅，我屋企啲后辈系仔嘅话咧，其实你对佢嘅嗰啲叫做吹水啊，同埋呢个叫做灌输系真系要多啲嘅。
1: 系，哦，好啦。
0: 女咧，你点灌输都入唔到啊。仔咧，你灌输佢系入到嘅。
1: 系，
0: 即系我理解会系咁啊。
1: 哦，冇嘅，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就叻咧。就上交國家，係嘛？即係如果佢話普通啦，正即係叫做即係叫做一個普普通通咁樣樣咧，咁啊成款失下咯。
0: 哦，咁樣，
1: 我係咁諗噶。
0: 係
1: 咪叻嘅話就上交國家，係嘛？普通嘅話咧就成款失下。
0: 哦，咁啊上交到國家嗰啲好巴閉噶啦。
1: 係啊，即
0: 我哋我覺得我哋又冇咩福氣上交國家添。
1: 咁啊成款失下咯，咪靠嚟老嚟我哋冇能力去照顧自己嘅時候，佢哋嚟照顧我哋咯。
0: 係冇錯。
1: 係啊，即係咁養兒防老嘛。
0: 即係教識佢哋嗱，唔好太作啊，太作係唔得㗎咁樣。你做翻個正正常常嘅普通人啦，唔好咁作啦咁樣。
1: 係啊，咁啊有朋友咧就話，即係原來係油車嘅。
0: 哦、
1: 买咗电车之后咧，老公咧就话大湾区城市周围游啦，
0: 系冇错啊，肯定啦、
1: 啊。原来嘅话咧，
0: 毫无压力啊。
1: 系啊，佢话即系以前咧就系你油车嘅时候，仲谂住要配部电机去解决佢一即系叫做最后嘅嗰两公里嘅嗰啲路，又或者系即系你落街啊成啊咁嗰啲。跟住咧，我发现有一个嘅博主咧，佢发咗一条咧就系佢由屋企去对面街嘅商场、
0: 嗯、
1: 去买杯咖啡。佢系开电车去噶，
0: 哦，佢系开特猪鱼头，
1: 唔系特猪鱼头，
0: 系大嘢嚟噶，
1: 大车，
0: 哇，
1: 系啦，由佢自己嘅车嘅呢、這个，佢自己屋企嘅停车场开到对面楼嘅，开到对面马路嘅嗰、那个商场，大概系250米，
0: 吓、啊，咁都要开啊，
1: 冇错，
0: 啊，确实系比较便宜啊，即系你话开油车就
1: 真系平啊嘛，咁你话。咁你话点呢？咁就系咁噶啦，因为而家咧，我哋嘅呢一个嘅即系叫电车嘅技术，即系反正新能源供给嘅呢一个嘅方式嘅呢、這个汽车，确实有即系嘅车辆咧越嚟越多，系嘛？你睇下几时候又会再出一啲，即系可能系嗰个电池啊更加之高密度，
0: 系
1: 又或者系我哋嗱而家我哋南海丹灶系嘛大力发展嘅呢一个氢能系嘛？又可以使用到去到我哋嘅呢一个车辆上边，
0: 冇错
1: 吓，咁样样嘅话，我觉得就即系出行已经唔系一个即系物理距离已经冇意义。
0: 再次展开我哋嘅想象，可能50年之后咧，部车入边嘅电池就好似终结者嗰个电池咁
1: 啊
0: 啊，有终结者嗰嚿电池嘅万分一啦，
1: 系
0: 都已经好巴闭噶啦。
1: 咁又或者可能50年之后，我哋就已经系打通咗呢个量子通道咧，系嘛？如意门。系嘛？你想去边度，你就输入个坐标，
0: 太多电
1: 啦，穿过去就得啦。
0: 晒太多电啦，有好多个太阳嘅电先得噶嗰啲。
1: 咁或者我哋以后就已经系人造太阳咧，系、哦、嘛？
0: 可能系太离谱啊！你呢个想象又，
1: 即系不妨谂远啲咁解嘅啫。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应该咩嘢？我哋应该好好地保重好自己、
0: 嗯、
1: ，keep 好自己嘅健康。
0: 系
1: 系嘛？ 人生即系话每日都有新鲜事发生。
0: 系周星驰话斋，每日都要有功练啊，记得练功啊你。系好。
1: 好啦，咁啊，听日就休息啊，
0: 听日休息。
1: 系啊，咁啊，我哋礼拜一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7: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6: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7: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8: 有真情。
9: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好啦，同各位拆七路货啦。缓慢路段，你见到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嘅方向啦，龙尾去到金融隧道嘅五坑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大桥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桂兰路嘅大正小城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禅西大道石湾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蘭石，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嘅双方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佛尘大桥往灰旗路，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105嗰度容祺大桥、林头大桥往广州，240嗰度太和庄花坛嘅各个方向，三水大桥往西南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嘅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三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就话上坑往雅瑶立交往广州有慢嘅，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嘅双方向有慢。佛光高速啊，往龙特大桥往北滘咧，车仔比较多。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买卖茶路坊以及系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4: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

0: 医生联合助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咁搞笑嘅吓、啊，我发觉咧今日最早留言嘅喺佛山街上面嘅咧系凌晨0:09啊。366车神话收手啦，阿祖，出面好多警察啊！做咩啊？留言你哋都中意角色代入噶、哎、正所谓人生如戏啊，全靠演技系嘛？你哋都好中意 cosplay 啊！咁就最早留言就系嗰条噶啦啊！搞到好似真係睇緊港產片咁嘅感覺，定義話你嗰個時候真係睇緊收手啦早咁嗰部啊，跟住後面就已經去到雨後陽光呢 ,6:02, 跟住6:06就風日嘅留言啊。我真係好好奇想問下各位啊，今日有冇嗰啲真係唔記得咗返工，或者係嗰個鬧鐘係冇叫到嘅，遲咗到啊，或者係因此耽誤啊，諸如此類啦。我純好奇嘅啫，即唔係特登為咗幸災樂禍嘅。當然啊，你哋嗰啲唔開心你講出嚟呢係可以令到我哋開心嘅啊。咁啊，八卦下啦、啊、究竟今日有冇一下唔記得今日係呢個工作日㗎。咁啊，嚟到而家晚黑啦，我話俾你聽、啊、工作日就真係結束啦、啊、正經工嘅嗰啲朋友呢聽日就可以真係攤頭下休息下啦、啊、歡迎大家嘅鎖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600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哇，真系有啊！湾区六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跑啊，真系有啊！我细佬唔记得凑个仔翻幼儿园啊！今日唔使翻工有好多跑，威啊你哋！我以为净系做嗰啲券商嗰啲咧，今日冇加日啊！所以先至唔使翻工，就好似好多朋友话：，哇，你今日冇着衫，靓仔都好多啊，冇着。

听到嘅周杰伦《本草纲目》啊，麦克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 ，Ivy 话十月十号啊，星期六十全十美嘅日子，连阳光都格外灿烂，愿你收获十分好运，十分安康，十分幸福，美美满满，岁岁朝朝点小美满。点小美满系送俾三群同埋龙龙啊！

喂，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同我哋讲话，喂，唔系交易日都要翻工啊，金融民工啊，咩啊？你如果唔系券商嘅，应该系的确要翻工嘅。券商我绝对相信唔需要翻工嘅，因为佢哋所有星期六日啊，系所有嗰啲星期六日啊，都唔使翻工噶嘛。我冇记错就系咁样样啊。哪怕你是什么要调休啊等等那些啊，因为我自己以前都是券商翻过工的，我知道啊，其中最吸引我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样。总之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只要是券商就不用翻工的了。那么究竟你这个金融民工是哪一行啊，跟我们讲一下。

咩话？有人问系咪保险、啊？嗱，真系有时的确吓、啊，一讲话自己搞金融嘅，唉，即系好似好高大上，但系其实佢里边有好多细分嘅领域啊。你爱

听到的是梁咏琪《胆小鬼》。即系一讲话自己系金融嘅咧，咁其实你系搞唔清噶，里边其实会涉及好多，包括银行啦、保险啦、证券啦，系嘛？证券里边其实亦都会分债券、呢、這个期货吓、或者系股票，太多细分，甚至吓、有一啲可能做贷款嘅，我哋都系搞金融噶，系嘛？或者系咩？各种各样啊，所以有时听一个词，好似系哇好犀利咁样，但系其实佢涵盖嘅太多，你又唔知道其实具体。

跟住咧有朋友话：，嘿，乜保险有分呢、這个系唔系工作嘅咩？听讲想唞就唞噶啦，业务员嚟计嘅话就应该都系嘅。但有阵时咧，我觉得嗰啲想唞就唞嘅嗰啲工啊，其实你唔系咁令人羡慕嘅咋。调翻转头讲下，一方面就系想唞就唞，二方面其实就系、是。有时你嗰个边界好难定，基本上你都唔敢立乱头吓、啊。比如话有好多朋友可能即系揸住车听我哋节目嘅，咁系咪嗰啲网约车嘅朋友啊？咁你一般情况下你都唔敢立乱头，

有啲朋友话：，哎呀，系券商，不过今日都真系要去翻工啊？点解啊？因为翻去开会、啊。我自己所知道嘅，即系全世界嘅券商系全球啊，讲嘅系啊，逢星期六日都系放假噶嘛，系嘛？至少呢、這个冇得交易啦，吓冇得交易就自自然然要放假啦。咁我自己我都话啦，我印象最深就系我曾经去打工吓喺券商嗰度翻工嘅时候。其他都唔爽㗎喇，又各种嘅 KPI 啊，係咪又要卖基金啊，哎呀要完成各种嘅任务啊，啲压力山大啊。唯一觉得最爽的一样嘢呢，就係、是、唔理使唔使调休，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一定有得休嘅。呢个系我到依家留低嘅最深刻嘅印象，系你记住，只要嗰个日期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佢就一定唔会开市噶啦，所以就一定有休嘅。我当年系咁样样啦，而家我唔清楚会唔会话哇都卷到咧，调休都要翻工，呢个我唔清楚啦。当年就真系咁样样嘅。

听到嘅谢霆锋，如果只得一星期，嗱，所以咧有朋友现身说法话，网约车司机嘅我啊，哎呀，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因为我其实有时打车会同啲网约车司机朋友咧倾倾偈啊，佢哋话冇办法，喂，你唔开工嗰日，嗰啲吓租金啊都系继续交噶，所以咧尽量都系开多啲工噶，所以咪就系话咯，啊，有啲嘢其实表面。

面上是你随时都可以不做休息一下，实质上呢因为那条边界你就很难定，它又没有强制性、就变成了其实表面自由实质又没有那么自由的。

跟住呢，湾区龙伯万微信时报直播间有朋友话，喂，其实银行都系一样咋。我有个同学呢，又系喺某国有行啊，平时九点先落班系常态，呢个我知道。落咗班之后吓，有好多嘅统计啊，咩报表啊，又开会啊，培训啊，唉，我知道嘅，因为我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银行上班吓，佢话连星期六啊都要轮住值早上嘅班，老公打钱入佢工资卡都要写翻报告说明点解转钱吓，呢、這个我啊睇唔系好明白。有朋友话假期后翻三日工啊，好似翻咗成个星期咁啊，真系多嘢做到咧。

啊，追神小叫话龙少晚嫂啊，润星期五快乐啊！忙碌当中嚟打卡撑你，今日夕阳很美，咁就电伊神点伊神啊！话我以为电啲伊伊添啊，点啊伊神嘅夕阳无限好，送俾龙龙阿朱，亦说园长彩姐姐、紫书珠儿、记忆月光、村长花花、江门小王子同埋小白同学、男装小英子，点谢霆锋。如果只得一星期，啱啱播完啦，因为爱所以爱，或者系李克勤秒针，或者陈慧琳嘅不如跳舞，谢谢。贫苦人生点潜龙勿用，情系半生，相爱很难，转紧出嚟，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盘飙烟啊！我领导嚟咗句，佢好得闲啊，心里边系嘛，一万头咩咩马吓，奔过系嘛，跟住咧啊。有朋友就话：喂，龙啊，下次出翻期盐布内衣点解越来越丑样冇审美？咩？叫我出翻期视频啊？咁我系咪要亲自去试啊？去测试啊？亲自上手系嘛？咁我先至有说服力吓、啊。喂，点解嗰啲内衣啊冇审美系嘛？啲手感唔够正定系点系嘛？

听到个周深嘅小美满，嚟自电影热辣滚烫嘅热辣陪伴曲啊。有朋友话：哎呀，我弟父系汇丰银行嘅，都冇咁多繁琐事嘅。其实啊吓，啲外资有外资嘅呢个优势啊嘛，系咪先？小杰佬话我系西桥滴滴司机嚟嘅，一边搵钱一边探世界，去到边玩到边食到边。哇，你咁潇洒嘅！我啊真系曾经遇到嗰啲网约车司机，佢系完全系为咗出嚟体验生活嘅啊！喺我哋后边嗰啲村嗰度收租啊，哇，开住啲豪车嚟接我。以后有机会同你哋分享一下，真系令到我O晒嘴啊！人生赢家咪就系咁咯。

沙沙路放回马路，我哋见到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女水大道沙通市场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南落重跨线桥往禅城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

0: 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的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三高速上坑往雅瑶立交往广州有慢，配合施工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每晚十点到次日朝早六点会分阶段封闭部分的车道，期间交警会视车流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措施，请途经的车辆减速留意返现场嘅标识，工期预计到11月底嗰个互相支持，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以及布楼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晴天，东北风一到两级，气温23至28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70%。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四 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迦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5: 在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6: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7: 好啦， 咁啊，提醒各位啊，嚟緊嘅呢个10月嘅25号下午两点半钟啊，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嗰度呢，哇，喺犀利啦，詹瑞文啊，詹 Sir 啊，呢个港式舞台喜剧啊，潮星办公室佛山站嚟啦喂。啊，咁啊，欢迎各位呢嗱嗱林呢上去呢个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嗰度去扑飞啊。呢一场嘅表演呢个时间嘅长度呢约摸系150分钟到啦，咁就 VIP 票啦。呢个就係包含埋呢就係完场之后啊可以系同全体嘅主创合照嘅，就係呢个398元下。咁啊仲有就係其他嘅呢个档次，包括269啊、199啦、129啦同埋99元嘅。咁讲起呢就詹瑞文啦，就是呢个香港嘅喜剧大师、形体大师、扮嘢天王，哇！佢又系呢个咩监制啊、导演啊等等咧，好多作品嘅经典嘅爆笑港式舞台剧嘅 IP， 哇，都算系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人物啦，詹 Sir 啊！咁啊，真系咧，讲翻呢个潮盛办公室咧，亦都系堪称呢个职场嘅神剧。自从喺2009年啊香港首演之后咧，就引爆全城嘅笑弹嘅，成为咧香港戏剧史上面咧首个舞台连续剧啊！喺呢个香港演出过百场之后咧，就呢、這个终于通过互联网咧，早就已经系风魔粤语地区嘅呢个经典嘅舞台喜剧，就喺2026啊开启大湾区版本嘅呢巡演啦，咁啊保留住咧粤语嘅原汁原味啊！占士港式喜剧风味，其实咧喺六月啦、八月啦就分别咧举办咗呢个广州站啦同埋东莞站嘅一啲巡演嘅啊，火爆全网啊，口碑炸裂啊！咁啊，好多朋友咧就即系都盛赞。咁而今次咧，其实就嚟到第三站啦，亦都系首次将呢个经典嘅舞台剧 IP 啊带俾我哋佛山嘅观众啊。关键就系佛山站咧，同前两站相比啊，堪称呢个爆笑升级。首先就系个阵容方面升级嘅啊，原本五人嘅阵容咧，而家增加到呢个六人嘅阵容啦。今次咧，詹 Sir 就继续亲自带队啦。台上新旧演员全网粉丝号召力咧超过成500万，位位都值得期待。包括系元祖呢个送水辉哥吓，詹瑞明嘅大弟子啦，詹家班大师兄啦，著名嘅香港演员泰神啊，呢、這个跟住咧，仲有就系其他我望一望先啊。就是包括塔爷啊、刘思贤啦、啊，系嘛，咁啊，仲有就是猪扒姐姐啊、菜多一份啊，系咪仲有我哋阿萧坚同志啊？系啦，咁就呢一个咧，包括场地方面咧，亦都系升级嘅吓。今次咧，其实就系呢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大家其实对我哋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应该系相对熟悉噶啦吓。呢、这个剧场咧，其实佢因为系嗰个设计方面咧比较好，所以咧其实喺唔同嘅角度咧，都系可以好舒服咁样欣赏到咧呢个舞台上边嘅演出嘅。咁另外咧，演出嘅呢个内容嘅阵容亦都系内容升级吓。就是因为经过之前的一些打磨啦，咁就越来越有默契啦，而且个笑点方面呢亦都会更加密集嘅。好啦，咁就2026年呢其实就已经接近尾声啦，唔知道大家系咪呢积压咗成年嘅呢个职场压力啦，咁值得呢嚟返一次尽情嘅共鸣同释放啊，一场呢笑到缺氧，属于所有职场人士嘅呢个精神翘班。就忘掉你嗰啲咩加班啊、班尾啊、咩听日嘅汇报啊，带埋你嗰啲苦命嘅同事吓，咁就。

啊，仲有啲搞笑嘅死党啦，可以去到佛山御剧院同阿詹 Sir 咧完成一次幸福嘅朝圣啊！微信咧可以搜索一下花生微票儿去抢抢飞啦喂！转紧出嚟，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上面有朋友话：，喂，33年前啊，我喺银行上班好轻松嘅咋？喂，你都识讲啦，咁耐以前。你唔好话33年前你哋银行翻工舒服啦、啊，三年前啊，我都冇谂过我有今时今日咁样嘅情况啊！三年前我电台翻工我都舒服噶。

阿美好啲几话打卡龙少啊，嚟啦嚟啦，星期六约会啊，饮啊，嚟翻咗美洲加咖啡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周边人、追神仙嘅寿司咪 Hugh 子舒同埋所有龙粉啊！

啊，禅城 Kimi 咧，原来系朝早六点半嘅时候咧，就发咗话呢个日出嘅相过嚟俾我哋睇，系几靓啊！多谢分享。文早醒，大声说爱你啊！七点五十三分，佢话龙叔啊，喂，今日你要翻工啊？阴公猪咯！当你读我留言嘅时候，我应该已经响阳光嗰度食紧蟹啦，冇咩嘅，压力大咪出去散下心咯，吓点烟火，我哋一天等下去剧场版啦。我告诉你，你这种人啊，你在现实当中是没朋友的，你啊，真的是啊。啊，我哋翻工阴公猪啊，佢啊出去 happy 啊。听到嘅系 Super Moment 小伙子。

明嘅朋友话，突然之间发现咧，唔搏命搞钱就冇钱养老，太搏命搞钱就可能唔使养老。到底搏定唔搏好？唔搏冇钱使，太搏惊冇命使，真系太难啦！你哋觉得咧啊？

凌云收点，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小白同学话周末愉快，嚟翻首张柏芝嘅一直挂念，或者系留给最爱的说话，送俾所有人，特别暖心的他。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嘅提醒话：，喂，而家呢啲闹钟都可以只过滤工作日噶啦，咁样样。我系听讲过嘅，因为以前咧就水果手机未得嘅。啊，安卓好似系得啊，水果唔得啊。但系我就听系听讲过，但系我实操啊，实操嘅时候，我发觉好似至少今日咧，其实属于工作日啊嘛。但系佢工作日冇提醒我啊，因为我其实系晚上临上钟咧，我系会校咗个闹钟提醒自己要上钟嘅。但系我至少今晚的确系冇收到提醒，但系我设定嘅系。每个工作日嘅嗰个时间提醒我去做节目嘅。咁究竟系咪我未升级呢个系统呢？定义话系我仲未识得点样去 set 呢？我明明 set 嘅系咩呢？嗱，每个工作日咁样写咗㗎，系每个工作日，但系遗憾目前嚟讲好似未实现得到啊。可能得闲又要问下嗰啲某包啊。某宝啊，诸如此类嗰啲啦。浩浩二声话点？陈慧琳失忆周末，或者系黎明嘅妄想飞飞俾龙七群咗所有人。小鱼儿又有钱到晒火食开饭啦，啊，犀利！唔得闲数佢有几多送啦又啊？呢名嘅朋友话，金融一般系认为咩风投啊、券商啊、资产管理之类嘅，一般系啊。但问题系吓，而家。大家好鍾意模糊化嘅放贷嘅吓，或者係咩类似 P2P 佢都话我系做金融㗎。总之就唉。

听到人孙燕姿嘅开始动啦，跟住咧空调两电池管理员话：喂，接触老细最多嘅一级市场噶啦，咁样应该算系嘅啊，因为佢工作性质佢系要揾投资标的啊，揾呢个有机会出让股权啊，或者甚至有机会上市嗰啲公司咁。匿名嘅朋友啊，佢话金融一般系认为啊呢、這个读咗，跟住咧佢话咩？有朋友话系做催收嘅，全年无忧啊！有朋友话贷款同埋保险一般都系理解为中介啦，咁样唔好意思，人哋自我介绍嘅时候，佢话哦，佢唔会讲我哋系做金融中介，即系我系做中介，即系出来行走，身份是自己给的嘛。

张宇话：喂，我哋 VIP 嚟噶吓，唔使戴咩黑丝袜，唔使去戴枪。哦，即系银行翻工啊，你翻新会当变幻时。哇，咩 VIP 啊，咁紧要啊？今日对公翻工咩？啊，定义话你真系大额存款诶、超级 VIP 啊，私银客户啊，哇！尾数0629话财务自由先系真嘅自由啊！

0: 位朋友话，诶、哎，我见过一个话自己搞金融噶，好奇以为系乜啦吓。咁后边原来系外包打电话问人哋有冇资金需求，咁都算啦系嘛。我都话即系啊，江湖行走啊，即系标签自己贴俾自己啦，吓、啊、身份自己俾啦吓。叫做咩啊？就系、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吓。呢名朋友话想唞就唞嘅另外一面，其实系24小时 on call。
1: 自从上次北京晚王翻嚟之后，唔知点解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翻嚟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

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0: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现。一天一天
1: 等下去，我真系谂到搞笑嘅嘢啊！佢唔明你讲乜嘢，因为你唔识讲石湾话。佛山好多烟，烟亲我对眼，医极都医唔翻啊！

0: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淡嘅广东话。
1: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6: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5: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6: 拆单反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7: Oh no！
6: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

0: 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6: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5: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6: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我听，
5: 我听。
8: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邓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9: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0: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9: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9: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0: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1: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2: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3: 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你嘅 APP 以及系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哇！你哋其实留言真系好多，我都系只能够跳住嚟读啊，有好多高质量嘅留言都冇办法啦啊！来自你哋呢啲人类。高质量男性女性之手 ，OK。咁啊，有朋友话咧，之前做担保公司嘅咧，融资担保同埋呢个融资租赁咧，都只能够算系类金融啊，其他算咩金融喎、啊？咁样系啊，系啊，系、啊、算啦。即系讲真吓，金融如果你系字面解释咧，就叫做资金嘅融通。咁你话其他啲算唔算咧？吓、啊，佢有呢个资金进出啊、融通啊咁样功能，可能你都认为啊，其实。你话佢讲得唔啱，又好似唔系系嘛，由佢啦吓。总之有好多嘢就，只不过其实咁啱你哋提开呢样嘢嘅啫啊。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有好多 事实上有好多嘢系好难界定嘅，边界啊好难界定嘅，包括有好多朋友话，喂，即系呢个微信。

出咗嚟之后啊，就我哋工作嘅嗰个界限咧，就真系好难界定啦啊！就以前咧落班系落班，而家落班唔系噶，而家落班啊，仲有群啊，你仲要继续系要回复收到啊，系嘛，诸如此类啊咁样。跟住二拎咧就想问我话，喂龙少，问一问你啊，对吃亏是福嘅见解系乜嘢咧？好，咁啊，将呢个话题咧，亦都同时抛埋俾睇住我哋视频直播，同埋听住我哋音频直播嘅朋友，你哋觉得吃亏是福呢个系咩嘢见解？嗱，呢个问题先抛一抛出嚟，阵间一首歌之后咧，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见解啊。转出嚟嘅系黄小琥啊，没那么简单。江湖一姐话：，喂，赶唔上凌晨五点日出啦，睇睇傍晚六点嘅夕阳，嚟翻首《夕阳醉了》，影咗相过嚟，好靓。

0: 空调用电器管理员话：第一次听胆小鬼，以为是胆小乌龟喎。哎呀，
1: 乜只乌龟都俾你
0: 听到佢好羞愧啊！胆小乌龟啊！

0: 评论猪
1: 啊，影咗啲咩苦味难开花嘅相过嚟啊！大概系2019年年尾嘅时候开始养嘅，多数都系佢阿妈淋水。随住佢晒热头啊，咁就谂起呢个兰花香嗰首歌，然之后意思想点黎明嘅最舞或者蓝色街灯。今晚想听以前三班嘅版头。

吃亏是福，大家嘅见解，大家点睇？我发觉都冇人回应，咁就只能够系我自己穿凿附会啦，牵强回应一下啦吓。我其实觉得咧有少少可以借鉴另外一句话，比如话风险唔可怕，失控嘅风险才可怕。因为其实呢个世界咧就好多嘢都系两面嘅，你有呢、這个。即系比如啊，我哋以所谓嘅人生又好，投资又好吓、啊，都为一个例子吓、啊，即系好多嘢其实都佢系会有一定嘅风险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风险啊，包括我哋即系出去吓揸、啊、个车系嘛，个风险系咪在于如果你吓呢啲过百万嘅车系咪即系好容易踩断嗰个刹车咧？咁系嘛？风险是会存在，风险其实不是一定非常之可怕。很多人说哇有风险就不得了，不是的，是失控的风险才可怕。所以呢这里其实我想借鉴这句话去解释返这个吃亏是福。如果那种的吃亏，那种的蚀底是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吃亏和蚀底呢，我觉得就这个所谓的坑，所谓的试错成本就过高了、啊、这个坑不值得踩。但是吃亏是福应该是怎样去看待呢？应该就是类似于是否可控的风险一样去看，就是你是否知道这个蚀底，这个吃亏是你本身就已经了解和知道的。什么意思呢？都是以生意为例哈。比如话你同人合作，我相信类似嘅呢一个说法呢係有朋友会听过㗎。呢个说法系乜嘢呀？七分合理，八分都可以，但我哋只攞六分。嗱呢个前提就係其实你知道你了解。即係你同人哋合作，假如利润你系攞七分呢系合理嘅。八分其实都得系咪，但系你退让一下攞六分。咁样可能呢个合作呢就会长做长有。调返转头嚟睇，其实就係有好多嘢呢呢啲嘅所谓你可控，你自己了解，你知道，你清晰明了，你心甘命底去所谓做呢个让步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嘅呢一种嘅所谓吃亏呢，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福，你自己是积到这个福法来。但是如果你那些所谓吃亏是你意料之外的，你完全不了解的、你是一无所知，是可能是超出你认知或者是超出你的可控以外的，那些忽然之间发觉啊我吃亏了啊，这样是我又觉得那些就不一定是吃亏是福了，各位啊。好啦，我大概讲咗我自己嘅呢个见解，唔知道大家接收到几多。传紧出嚟嘅系张学友梅艳芳，相爱很难。

匿名嘅朋友话：我觉得我嘅财富相当自由啊，佢好少喺我账户嗰度住噶，好幽默啊！来去自由嗰只财富自由。OK， 尾数系2039嘅朋友啊，手机唔响，证明今日应该系休息日啦嘛。唉，可惜啊，龙少你啊，选择去翻工做牛马，我想嘅咩？啊，嗰句点讲啊？搵食啫，犯法啊！我想噶，转身成个毛哥话：现实系上有老下有少啊，到你唔搏咩？嗰啲系咯，即系我啱啱提到啊，24小时 on call 啊，实际上系嘛？而家好多啲界限咧模糊晒吓，冇办法啦，真系有好多嘢其实。所以有啲一语相关，人是逼出来的，啊，被逼噶嘛，我都啊系啊，钻石玻璃心，点任何版本嘅落花，咁啊，嚟继续听歌啊。

淡定啲人生，哇哇喺个福袋抽咗一分，一分也是爱啊！阿三哥话今日开足开总结会开足一日，而家落班翻屋企路上嚟翻首打工皇帝啦，一动不动话辛苦你啦，周六都要上线。喂，点解你啲福袋一日比一日少嘅咧？昨晚都长腿叔叔啊，今晚直情变得小七啦。下星期会唔会已经忍者神龟？点一生何求？慰藉下弱小心灵。李燕话：哇，真的汉子啊，正啊！

0: 生成个蘑菇话，我想知道讲啲咸嘅广东话系点嘅，嗰啲淡嘅又系点嘅咧？咁样啊，咁唔咸唔淡嘅又点咧？我又问翻你啊，当然啦，即系啊，我曾经听过一个评价乜嘢啊？广东菜好淡，但系粤语好咸。好啦，咁啊，有啲朋友话，系啦，类似啊，西樵耀仔话想听女佬襟啊，板头啊，准备好未？三二一，
1: 写歌嘅人读对琴，唱歌嘅人用情心，听歌嘅人梦里寻，有故事嘅人泪满襟。唔怕音乐太动听，就怕歌曲惹共鸣。愿你寒冬有人相迎，亮夜有人相迎，一首歌曲过后，万种恩恩向荣。唱架欢乐点，龙少陪你睇最美嘅风景，最美嘅风景。
0: 粤菜好淡系嘛，粤语好。皮卡车夸夸话龙哥哥，今日咧继续点歌啊？点容祖儿嘅元芳，或者温岚嘅冷不冷吓？前几日咧去咗呢个肇庆金像山，舒服啊，好知名嘅打卡点啊，亦都有惊喜啊，咁样啊。所以有阵时人哋话咩粤语吓、简直就系可以为所欲为嘅。啊，可盐可甜系嘛？各个牌号合金钢原材料，今日上班啦，继续上班开三季度总结。四季度冲刺会啊，到依家都未写总结啦，豆包得唔得啊？散单车落去金沙都等你话，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讲系咁讲，但会唔会咁样又过于紧咗少少系嘛？即系人又有时候啊太紧啦，你又会太紧，你也顶不住，对吧？就松紧。恰当你才可以持久的，这就是持久一点，对吧？谢林印，好吧，哇，你咁难读嘅，你哋嗰啲署名，吃亏是福系咪想吃亏嗰啲人说出嚟 PUA 嘅，即系想人哋吃亏嗰啲人，哦，佢话系咪系唔想吃亏嗰啲人讲出嚟 PUA 嘅咁样？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吃亏是福。

听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温岚能不能》，尾署名1973嘅朋友话：吃亏是福，我觉得系自己可以接受、愿意接受嘅嗰啲亏，先算系福嘅。心甘情愿就冇伤害。但系龙妈尖说 cam 啊，龙少啊，一面听龙吟，一面支持紧呢个郑一文半决赛啊，咩半决中网当中啊。会不会太晚？你是唯一，不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1973话支持不定时将欢乐点3嗰啲版头全部播翻晒出嚟。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下个星期一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night，See ya。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

0: 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1: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睇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

0: 都归我。
1: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市场、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2: 你可能估唔到，100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80斤，约等于小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呢？你嗰啲时间呢，即係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係郑聪，今日同埋你呢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留意》，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隻就係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咋咋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淨係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速感呢，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有一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係浪费唔起嘅时间。你呢，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係乜嘢？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起行动。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

0: 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

林林话咧，次次唱卡拉 OK 都会唱呢一首歌嘅，好耐都冇听啦咁样。系啊，今期咧，因为咧就越讲越掂啦，系想讲嘅话题咧，都真系同埋呢一个啱先首歌嘅歌名嘅后边嗰个字咧系一样嘅，咁就争气一定系其中一个啦，即系会讲气字啦。喺广东话入面咧，气字都几得意嘅，即系有好多气啊。咁亦都当然包括啱先讲到嘅争气啦，即系。咁我哋嘅主题就系戏，咁讲到戏，你会谂到啲乜嘢词咧？真系一大堆嘅，可能可以。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欢迎你都可以啦，就简单地留言讲讲嘅。我听紧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郑聪，多谢你捧场收听。

啱先讲到啦，就系广东话入面啦，有好多同个气字有关嘅字啦，包括呢首歌嘅歌名啦，为明日争气啦，争气一定系其中一个。咁除咗争气，仲有乜嘢啊？咁有边个同学知道啊？咁即系假如有人咁问咧，话边有班同学有句话抢气抢气，咁旁边嗰个又谂住讲长气嗰个咧就话：哎呀，认真真系激气啊！啱啱想讲，点知俾佢讲咗添咁样，激气又系啦。咁当然长气系啊，咁啊激气咧就粤语发第一声同埋第三声啦。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激到你条气的意思，即是很嬲啦，很猛整啦，很不开心啦，可能你都会讲即是说这件事真是激气啊。看动画片以前都几兴的，即是说哎呀认真激气啊，即是我们这个都是好看广东话卡通片配音经常都会听到，就实在可恶啊。几时会用激气啊？例如你等车可能等了很长时间的，来到怎知那架车飞站，你说喂认真真是激气啊，这次又或者可能被人误会啦，咁你解释极啦都冇人信，咁你都会讲呢单嘢真係好鬼死激气呀。激气同埋嬲呢係有啲唔一样嘅，嬲呢好多时候係对人嘅，咁而激气呢通常可能会係对事嘅。你嬲一个人呢，你唔想见佢啦，咁你就会觉得自己好激气啦咁样，咁你对呢件事就觉得係唔信啦咁，而你激气呢好有可能呢，呢个係冇对象可以闹嘅，即係你唔知闹边个，闹嗰部飞咗站嘅巴士呀咁样，咁总之你就觉得呢、哎、件事呢就条气就挫住挫住咁样咯吓，咁激起呢种感受咧，通常都会几难受嘅吓。咁你因为唔知道用咩方式去发泄啊，或者点样啦，就唔似你容易去发泄到嘅。咁啊，即系好似阿卡球留言话，仲有斗气啊，钟哥，斗气嗰啲，你又唔宰我，又唔宰你嗰啲啦。粤语里边我哋就会讲话，哇，你两个真系斗气冤家。

0: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4: 以公义，
2: 夜间重播，
3: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7: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8: 哇，阿太公
9: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5: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慢，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接。

咁听住啦，呢只就时代巨轮啦，咁歌词都有讲到啦，即系怕上一上以后咧，身边观众便离咗啊，咁嗰种即系话要跟住好似粒螺丝钉咁样一路去做咧。如果有睇过陈奕迅嘅嗰个舞台嘅演唱会啦，即系 Fear and Dreams 入边咧，时代巨轮咧系都几内卷同埋几得人惊嘅状态。因为当时嘅演唱会里边咧，屏幕嘅画面咧，后面咧就系嗰啲螺丝钉，即系讲紧即系想唔做都唔得嘅嗰种状态。所以有啲时候咧，啱先讲话，虽然我哋今期嘅主题讲紧个戏字啦，咁粤语里边有好多嘅戏字嘅，啱先讲嗰啲长戏啊、斗戏啊，仲有好激戏啊咁样。咁而喺时代巨轮下面咧，有啲时候你亦都唔能够左右到一啲东西，可能都只能够咁做嘅话咧，咁就好似二手玫瑰嘅留言都有啲意思。话同佢讲咁多做咩啫？赚咗自己激戏又谷戏，不如悭翻啖气，吹下冷气。咁即係话讲緊啦，另外一个词呢都有人提到嘅就係、是。

水好多啦，关心我哋嘅前辈啦，有啲时候啦，特别我哋嘅爸爸妈妈或者点啊，当遇到我哋嘅时候咧，都会讲啊，喂阿仔嗱，啲银纸搵唔晒吓，几忙都好，记得啦，就要照顾好自己，咁同埋医好个五脏庙，准时食饭啊，咁同埋几攰都好啦吓，要学识啦，自己调节好啲情绪，学识唞下气啊，知唔知道啊咁。

0: 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佬、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淨係为咗食蝦餃、燒賣、凤爪、排骨，咁就真係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係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規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美特斯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係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系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加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一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6: 得咗。
2: 越讲越掂。
0: 啱先咧讲开咧就话唞气啦，即系除咗前面讲嗰啲争气啊、长气啊、斗气啊，咁大家亦都提到话即系唞气咧，唞气系噶，好似阿健话佢话足球比赛都要休息啦，我哋都要放假啦，咁样唞气好紧要啊。唞气字面意思即系唞唞条气啦，啊，即系休息回气啊，回气又系粤语会讲噶吓，咁啊真系暂时停低一下咁样，咁你可能都会讲噶啦，有时话诶，我真系好攰啊，要唞下气先得咁样。嗱，几时用唞气咧？例如做完一日嘢啦，咁你都会摊喺张 sofa 度，呜，终于都可以唞翻啖气啦。咁啊，又或者遇到好大压力啦，咁你都会同人哋讲噶，可唔可以俾我唞啖气啊？可唔可以俾我唞下气啊？咁样，所以唞气同埋激气咧系啱啱好。即系相反嘅一样东西，激气咧就条气顶住你先会激噶嘛，咁唞气就唔系啦。诶，我知道点样即系搞掂呢件事，可以将条气咧放翻低。咁激气嘅时候咧，最需要啲人话斋就话唔系喺度发猛疹，唔系发泄，唔系闹人，而系唞气。即系你咁激气啦，咁你仲要扯到尽嘅话，咪会好辛苦咯。咁试下俾自己唞一唞咧，又会发现喂，原来件事咧又唔系自己谂到咁严重、咁冇弯转嘅啫，咁样。所以唞气咧。是好重要的，长辈教落啦，你唔可以一路都系咁扯到尽㗎嘛，係咪，无论你激气还是工作或者点，咁你冇理由一路都唔停永动机咁样㗎，你要懂得啦，喺适当嘅时候呢摆低下手上面嘅嘢，俾自己唞一唞，唞完之后尽管你仲系要面对你唞之前要面对嘅人或者事都相同嘅嗰样嘢，但系可能因为你唞咗之后呢，咁效率会高好多啦，又或者你心态会唔一样。好多时候做嘢都系咁样，例如所讲就歌仔有一唱，休息工作再工作。

我睇下好听，首歌好应景啊，系噶，都其实都啱嘅。啱先讲到即系我哋提咗一扎啦，即系广东话里边讲到嘅气啊，嗰啲争气啊、谷气啊，有啲话叹冷气啊、激气啊、长气啊。咁当然唔少得就系啱先讲嘅呢个唞气啦，即系要俾自己唞一唞咁先得噶嘛吓。有一首歌咧，即系一开始就已经讲咗啲好得意嘅嘢，即系话生活里边可能好多麻烦不断，甚至乎有时可能好似陷入循环咧，好难挣脱。但系唔应该去沉溺喺嗰种压抑里边嘅，咁所以歌都有一唱啊，抬头吧，黑暗过去会系晨曦，系嘛？怀着乐观，总有转机。咁你愿意去相信你 OK 嘅呢啲事情，付出咗系唞完气之后咧，系可以有变化嘅咁样，咁应该会事情系会得到好唔错嘅解决啦，最尾亦都会有一个好好嘅结果啦。咁样啊，今日事情如不顺，今日问题如不尽啊，你要学识接受啦，就系今日嘅唔完美啊，你净系激气唔够嘅，要多啲俾自己学识透透气。今日啊，依然系今日。大家行啲讲啦，系嘛？即系唔系话我净系开紧工，你话哎呀咁你喺电台讲，你梗系话鼓励大家咁样，你冇理由嗌大家泄气啊，都唔系咁嘅。我都要鼓励自己，话明天会更好咁样啊，所以加油啊，各位！

0: 九年夜间重播，夜间重播，听多次更醒神。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1, 2, 1, 2, 3, 4, 4, 面懵懵啊，面懵懵。
4: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3: 唔会噶，
5: 好型噶，一齐。
3: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4: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3: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7: 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9: 越讲越掂，
1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9: 越讲。

咁啊，多谢各位啦，继续捧场啦，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嘅，我哋嘅话题咧，今日讲一个字咧就个戏字啊，咁喺粤语里边咧都真系有好多呢啲戏啦，又啱先大家讲嘅谷戏啊，激戏啦，长戏啦，斗戏冤家嘅斗戏啦，仲有啱先人即系我哋讲话喂，唔系只因为做紧电台咧，所以先净系同大家讲话喂加油啊咁样，咁就算唔系咧，生活里边自己同自己讲啦，即系唔系话喂你而家要讲多啲正面正能量嘅嘢，鼓励大家嘅咁样，唔系噶，你生活里边你自己都要攞啲正能量嘅东西鼓励自己噶嘛，咁你冇理由一日同自己讲郑总你今日弯紧噶啦咁样，咁唔掂噶，所以自己都会同自己讲啊喂，嗱几攰都好，唞顺条气，咁然后。

唞唞气咧，跟住落嚟咧，一定会有好转嘅，好多事情会好起身嘅咁样。咁而相反咧，当然都有另外一个词啦，粤语里边都会有讲到嘅，普通话就冇嘅，因为我自己普通话麻麻地啦，我未听过人哋讲话。今天你怎么样啦？好像不高兴，跟住话是的，我今天调气不顺咁样，系冇咁讲嘅。咁当然咧，佢个不字已经翻译咗啦，即系话调气唔顺咧，系好地道嘅粤语啦。咁呢个字面意思就系话调气唔顺畅啦，咁即系心入面可能有条。似啊，唔甘心啊，摆唔低啊，或者觉得嗰件事唔系咁公平啊，咁样啦。咁通常遇到呢啲时候就可能会讲啦，哇，唔理啦，我唔理得咁多啊，我条气唔顺啦，我点都要即系讲清楚噶啦呢件事。如果唔系咧，就顶住啊，挫住道气啊，咁样我会亦都会有呢个气啦。呢种感觉系好难受噶。咁但系长辈都系咁教我哋啦，就话嗱，一定要记得条气唔顺咧，唔系因为你好小气啊，其实系因为你好在乎呢件事啊，你在乎公平咁，同埋你在乎尊重啊，你在乎。你自己嘅价值，咁所以你条气咪唔顺咯，咁有一次咧，我身边有个朋友就系咁样俾人安慰，咁今日嗰个讲话，哇，咁我咪好惨，即系本身讲到我好掂咁样，咁但系因为我在乎自己价值，因为我在乎尊重，所以我条气就挫住就唔顺咁样。咁换一个角度谂咧，就话条气唔顺咧，因为你并未心死咯。即系条气唔顺，其实嗰件事未必系好大嘅事嚟嘅，只不过你觉得好重要。咁最好嘅方式都系嗰句啦，就虽然讲就好轻松啊，即系我而家开工，咁我讲又唔使钱，就咁讲完就得。到自己真系去面对嘅时候，好难做得到，就要摆低咯，即系放低咗，条气其实好快会顺翻。即系肥妈话斋啊，即系嘥气都好啦，记得啦，即系老虎都要得嘅，得嘅，得嘅，得嘅，一定得，要争取快乐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晚上11:30。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6: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5: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赛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6: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5: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6: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

0: 又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小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3: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4: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5: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住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

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专项债怎么发？广发银行帮您忙，专业培训，解读政策，精准发力，助您提高项目入库率。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9: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8: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9: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缺、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8: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9: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1: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2: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1: 喺公司做中层，
12: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1: 喺公司做牛马，
12: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11: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2: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7: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3: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7: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3: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